0: 山金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93，AM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第一人民医院，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医院在诊疗服务方面遇到的难题问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上线，本周五是邳州市人民政府上线。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微友向哈佛热线反映的问题相关单位落实的情况。因为微友反映说，我在沛县延吉蔬菜批发市场买了一间房子，当时开发商说是包租，因为是新建的批发市场，3年是免金的。3年过后，第4年的房租今年5月1号到期，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给，因为开发商呢把这个项目交给了现在的公司了。开发商和现在的公司互相踢皮球，都不给租金。我们及时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沛县人民政府，那么沛县朱寨镇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说在这之前呢，他们接到了群众的来信，主要涉及到购房人要求退房或者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这个反映人反映的问题也是第一次到他们这里，他们也和反映人进行了沟通。并且朱寨镇回复说，创农博会批发市场问题呢，下一步他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推进和举措。第一呢，是会同住建局与房管中心与业主呢沟通协商，现在25户业主呢已经调换至第一标段、二标段来去经营，同时做好的206户购房户的思想工作。第二呢，积极推进与新的投资合作方向京东集团创驰公司洽谈接管项目一标段、二标段运营、三标段的复工事宜。第三呢，是及时化解群众反映的一些遗留问题，包括这次反映人反映的问题，将问题的逐个消耗，为群众解决实际的问题。我们节目对这个问题朱寨镇回复落实的情况也会继续的关注。 再来关注一下前不久新沂市人民政府上线市民反映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相关单位落实的情况。一位市民当天向哈峰热线反映说港头镇路灯的问题，港头镇落实回复说，我们充分吸纳了周边群众出行的意愿，研究制定了专项整改的方案，明确两项工作推进的举措，一是分步推进道路量化提升，我们计划依托市级重点项目港头高速服务区改造项目，同步推进港大线东段量化升级施工，从根本上解决该路段夜间无照明的难题。相关工作呢，已经纳入了项目的前期的统筹，我们将积极的争取，确保项目按计划落地见效。第二是提前消除道路通行的安全隐患，在正式实施量化工程安装路灯前，我们已经先行谋划临时安全的保障措施，将统一在全路段岔路口加装凸面广角镜，同步增加交通安全警示牌，贴这个反光标识，切实呢解决会车啊转弯视线受阻的问题，保障群众现阶段出行的安全。当天节目当中还有市民反映的是，新沂市新店镇107路公交车为什么不能够直达新店镇，村民出行很不方便。新沂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新店镇辖区新邵县新湖大桥建设年代较早，经过多年的运营，桥梁的主体构件呢损坏严重，经过专业管养单位检测评定，该桥梁已判定为四类危桥，存在较大道路通行安全的隐患。为保障行人及车辆通行的安全，交通运输局呢已经会同公安交管部门对该桥采取了封闭管控的措施，严禁大型的客运车辆通行。受桥梁管控政策的影响，107路这个新店至小湖公交线路的原有通行呢路段受阻，无法正常通行，现阶段采取临时绕行的方案，保障群众出行。好，早上的8:11，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峰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孙万军，带领医院医务科科长戴碧照，护理部主任沈杰，门诊部主任张彩英，眼底病科学术主任、二病区主任、眼防所副所长，眼科诊疗中心主任刘海洋，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江彤彤，医保办主任李志多，财务科副科长邢荣普，航风办主任盛行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第一人民医院在诊疗服务航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等都在进行当中，市民有问题可以及时的交流。我们首先请孙万军副院长代表咱们第一人民医院向市民致以问候。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孙万军，非常高兴能通过航空热线这个节目与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直接坦诚的交流和沟通，真切的了解大家对我们和我们医院的一些要求。我们将努力为每一位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优质、高效、温馨的医疗服务，谢谢大家。
2: 好，线上有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
2: 哎，请说。
4: 我想就是反映一下子，我2025年1月在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葛振华呢，做住院的情况。就是我因为那个就是第一次看病呢，就是说我外伤性的贫内障，是你们那医院给我开的。第二次去住院的是葛振华看的，第一次。那我不知道名字，住院期间呢，就是就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我感觉到头晕，就是说让他给会诊医生说呢，叫我说我说家里有那个磁共振片子，医生叫我拿去了之后呢，连看都不看，就不给说不能用了，要我重新批。我第二个呢，就是我手术后我看不清楚，我问那个葛振华主任呢，我说的我怎么看不清楚葛主任，他说那我只管做手术，你看清楚与看不清楚与我没有关系，他这样说的。第三呢， 就是医院把我的那个报告呢，我本身就是男的嘛，他都给我写成女的，我去了好几趟，才给我改掉，才给我改过来。第四个呢，就是这几个住院后，我就诊先后拿到了四份不一样的，报告单，这不是不一样的病例，就是为拿到这个一个新病例呢，我不知道年吧，就是不一样的病例，我就是跑了七趟，才给我改了四次，才给我改好，就是这七趟我的产生的这个路费、误工费，他们医院那个崔主任发的，我只给你200块钱发的，要不然你就上法院告去，你上卫健委去，上卫健委去告我们去，后来完事医院的什么。我是医院的工作，反正我不能像你，我得帮助俺医院说，他就这样说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卫健委已经对你们这个医院处罚了10000块钱，处罚10000块钱之后，就是对我的赔偿，你就说只给200块钱，我觉得对我的太少了。
2: 好，这位听众，刚才您反映的是在去年的5月份，在咱们第一人民医院因为外伤性的白内障住院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是吧？
4: 对。
2: 您这个问题已经向我们市卫健委投诉反映过了，啊，也进行了相关的处理，是吧？
4: 他就是卫健委就发他10000块钱，发完10000块钱，10000块钱之后呢，就对我的赔偿没有赔偿。
2: 哦，对你没有赔偿啊？现在刚才讲了，
4: 只给我赔了5元。
2: 哦，对你进行了赔偿，赔了要赔200块钱，你不同意。刚才说了几点啊，这个我看总结下是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啊。好，我们请咱们第一人民医院的嘉宾来和您做一下交流沟通啊。好啊，孙院长。
3: 好，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呢你这个问题呢涉及一个医疗纠纷的问题。这里一个医疗纠纷的问题呢，我们的处理程序呢有一个固定的程序。这里边你所讲的东西呢，我们回去呢还要调查，所以说这样，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号码，我们这边可能要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呢，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们调查一下事实，然后研究一下，然后呢，尽快给你一个答复，大概就是，应该是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我就可以给你答复，好吧？
4: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吗？我向你那个咱徐州市一条委去提出的调解，你那个医院的什么马主任、崔主任说你就叫我直接上法院。我想就是丢留着这点误工费，我至于上法院吗？对不对？你们给那个一条委的恢复就是不调解，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3: 是的，这样，今天呢我过来了，然后呢有些事情呢，今天我接到这个的，我会责成有关部门和你联系的，好不好？
4: 那个崔主任就说的，这是你医院院长亲自批的，说的就是这样。
3: 我因为呢我正好也分管这一块，好不好？我现在呢就是说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上午一定给你一个答复，然后呢我们可以再见面或者协商都可以，好不好？
2: 好，这位听众，因为此前您就这个问题已经向咱们市卫健委来进行了投诉反映，也进行了相关的处理，而且您对刚才的给您的这个补偿200块钱不是太满意，我相信这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情节，特别是注重于我们客观事实反映的问题啊。如果涉及到医疗纠纷呢，的确可以通过鉴定啊，通过法律的程序来去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占用大家时间太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市民能够客观的反映问题啊。好，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会给市民做及时的回应啊。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因为我是离这个老市立医院近，经常上你就去用那个神经内科，就会去开药，他没有那个药，就是普派塞顿美丽去芯片。
2: 这个药品是在咱们第一人民医院，您是发现这个药品现在没有，是什么时间开没有的？
5: 我都去好几回了，都没有这个药。有神经内科，这是神经内科必须用的药。因为我离那边近。
2: 那这个可能我们医院也都是集采啊。这个我们谁把相关的情况给市民做个回应啊，孙院长。
3: 这样哈，这你是在复活街那边那个门诊开的药吗？你是去那边？
5: 我是在那开的药，
3: 还是
5: 离那边近，我那边开这个。在这个治疗这个抑郁的有焦虑的这样一个药。
3: 你是治疗抑郁焦虑这方面的药。另外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是 你是去了我们现在大学路这个医院，还是在富国街我们那个门诊部？
5: 啊，

0: 因为这两个药房呢有区别，在复活街那个门诊部呢是小药房，我们只
1: 对，在那里看不到。
0: 对，是一些他一些你一些精神类的，像你的一些精神类的麻醉类的或者镇痛类的药品，在那个地方是有是要有专门管理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不储备这些药物。
2: 嗯
0: 啊，也不够，那边也不够储备的条件，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想开这方面的药，可以到大学路269号这一块到本部来开一下，好不好？
2: 嗯，这位听众听明白吗？因为对于药品的一些管理是有要求的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要严格按照管理来去执行啊，好吗？也希望您理解啊。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到大学路的本部来去开这个药品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第一人民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2: 哎，请讲。
7: 哎，你好，主持人，我是那个过敏体质，我对噪音剂过敏。我听说咱那个体检中心有一个什么设备可以不用打噪音剂做心脏血管的，我一直想做这个检查，但人家之前都是让我打噪音，我就想问问这个检查怎么做，是直接到前台就能办吗，还是怎么办？
2: 嗯，好的啊，所以呢
7: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带着这个检查，如果去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去做检查，去做检查的话，还要再重新做吗？
0: 这样，请我们健康管理中心的蒋同主任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一下。
2: 嗯。
8: 来，这位听众啊，您好，是这样的，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呢，在我们去年年底搬到新区以后，我们买了一台新的设备，就是飞利浦 1.5T 的超导核磁。我们这台核磁呢，搭载了多项的前沿核心技术，能兼顾成像速度与质量，突破了一些传统的检查局限，也就是说，传统的核磁共振。

0: 只能做一些如果查脑血管了需要打造影剂，并且对心脏血管呢无法进行检查。而我们这台核磁呢对心脏血管检查呢不需要打造影剂，特别适用一些对造影剂过敏，并且呢因为它是核磁检查没有射线，对一些就是说有些特殊原因不能接触射线检查的人员特别适用。这是第一个问题，不知道这位听众听懂没听懂啊。然后针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那检查了以后，如果上外地去看病，可不可以医生，就是说当地的医生可不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像，可不可以进行供认。这样呢因为我们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呢，我们的软件呢已经和江苏省进行了一些对接，所以在江苏省内就诊医生工作站，只要您挂号以后，在医生工作站呢都能看到您的影像资料，就是图片。因为医生在看检查结果的时候，他不是看到发出来报告，他是看图片，这是一个。如果呢您如果到就是说江苏省以外去就诊的话，在您手机上下载那个江苏健康通，在互联网诊疗里面，你的影像检查也可以在你手机上看到一个视频图像，所以呢您不需要再做二次检查。不知道这位听众能不能听懂我的描述。
1: 哦，我听懂了，那就是去上海就得用江苏健康通，对吧？
0: 对，因为上海这一块呢，我们和江苏省呢还没有联网。下一步呢，我们整个的就是国家这个计划布控呢，可能要实现就是长三角地区的联网。如果这个实现了以后，在上海也在医生工作站也能看到。
1: 哦，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谢。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第一人民医院，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我们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医院门诊楼及各科住院部的门口都挂着厚重的塑料帘子，老年人进出很不方便，能否更换成电子声控的自动门？嗯，好的啊，孙院长。
3: 啊，这样请我们门诊部张主任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
2: 嗯，
4: 好的。门诊楼呢确实它比较大，如果现在塑料的门帘呢来回掀，可能有的患者觉得不方便，增加这个电动的这个控制的门确实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之前也考虑过。第一呢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再者呢因为这个医院这个公共的环境和别的地方还有差别，因为病人来的还比较零散，有时候会这个电动的门会长时间的不能关闭，反而对这个保温起不到我们预想的这个效果。后续呢我们也会联合总务会进一步再去现场的调查，看看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我们会接受您的这个建议，好吧？
2: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您好，这位听众在吗？
5: 喂，
2: 哎，请说您的问题好吗？
5: 喂，
2: 嗯，
5: 哎，你好，蒋老师，你好，你好，副院长，你好，
2: 嗯，
5: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么吧，这个我最近带小孩到医院来看眼，来复查，这天天这个早上根本都进不来，这早约的这个约这个双甲号早上早到，这我们这到门口都堵了跟什么来都进不来，这地铁也不修了吗？这是怎么弄呢？这是？
2: 嗯，好的啊，孙院长。
3: 好，这样你这个问题还是门诊的问题哈，请我们门诊部张彩英主任继续回答问题。
4: 啊，好的，这位朋友，你刚刚说是门口堵是吧？
5: 对，我就从这个大学路过来，然后到咱这个在南门门口都堵得很。
4: 啊，就是进入医院的门口是吧？这个呢我们领导也非常的关注这个问题，
5: 对对对，
4: 也发现了，尤其是在这个暑期的高峰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堵，然后呢我们也就是安排了这个保卫处把门口的这个车道进行了重新的这个调整。现在呢如果入门的时候应该是8月1号开始，我们入门的时候要统一就从南门的这个2号门，然后出口从另一侧，这样呢会减缓进出的这个拥堵吧。好吧。啊，您刚才说一个地铁的事儿是吧？还有个地铁。
5: 对，就看这地铁怎么这些没有动静了吗？这
3: 地铁是这样，现在正在动工。今天我早上从那过啊，他们的包括他们的起重机和各方面，他们的工人已经进场，一直在动工运转。预计呢，还是按照政府的原来的时间行为，大概在2029年能通车。
2: 嗯。 对，在前不久是发改还有地铁集团上线的时候，分别向市民做了一些介绍，这个施工一直在进行当中的啊，也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的，现在暂时没有其他的，谢谢邢老师，谢谢院长，这是希望能安排个最短的人员再给疏通了一下子。
0: 好的，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喂，是我吗？
0: 哎，是您。
2: 哎，
0: 请说。
2: 是这样的啊，我前一段时间带小孩到那个私立医院儿科看那个小孩注意力缺陷，就说小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结果呢，他搁那里除了给俺做那个注意力检查，他给俺查的血、查的甲状腺、查的脑电图，查那么多。我想问问，需要查那么多吧？这个算过度医疗吧？
0: 嗯，好，所以呢，
3: 好，这样请门诊部张主任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回答。
4: 好的，这位家长哈、您刚刚说是查了很多项目是吧？
2: 对，怎么查那么些？你要查查那个什么注意力检查，我还是能理解；查脑电图我也能理解。他还干查血常规，查什么甲状腺、微量元素，花了得好几百块钱。
4: 是这样啊，多动症呢，它是一个排他性的诊断，但必须啊，咱先排除这个多动这个出现的这个躯体的疾病，比方说甲亢、铅中毒、贫血，还有癫痫等等。如果我们直接跳过这些检查的话，那么很容易造成漏诊。本身我们开设这个专病门诊呢，也是为了这个精准的治疗，少走弯路，这样呢，所以这些检查呢不能跳过，也不算是过度的医疗。后续呢，您来了医院呢，医生也会在诊疗前给你讲清楚这些检查的目的，避免信息差也带来误解，好吧？也欢迎您到医院给这个医生多交流。
2: 这个对他就查这个，你这样说我也能听懂，就是排除别的病。那他还为啥要给俺查那个智力检查呢？哎，从小都说俺这个小孩可聪明了，俺智商又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查智力检查呢？
4: 这样智力检查哈，这个很多家长都有这个困惑，他觉得这个多动就是个注意力的缺陷，甚至觉得这个智力检查就是测孩子聪不聪明，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韦氏评估，就是说的那个智力检查，它是个全方面的去来看清孩子的认知的结构，那么也是区分这个成绩差到底是一个注意力的缺陷，还是这个认知的短板、学习障碍。这个评测的结果，如果后续需要治疗的话，需要用药，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也希望呢家长能够理解，因为只有家长的理解，才能更好的配合这个医生的治疗，对孩子也是一个促进。好了，家长。
2: 行吧。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的回复也给我们部分的家长啊一些提醒啊，这个如果说孩子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这个要听医生的，要和医生要多做交流，我们家长也及时的配合啊。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带孩子复查眼睛抢不到号是一个大难题啊。好，我们看看是我们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在如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市民做一个介绍啊。好，
3: 这样请我们门诊部张主任对我们门诊眼科比较多，如何优化流程这方面，包括我们最近的一些做法，给大家做一下解释。
4: 好的，这个暑期抢不到号确实也是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啊。但是我在这里想给大家讲一下，号源确实紧张，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家长呢也不能只关注某个专家，实际上这个我们视光门诊专家也非常多，预约的渠道也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可以您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应该要提早，我们提前两个月就放号，可以提早的去关注。如果确实在您想预约的这个时间段没有您希望的这个专家，也可以关注别的专家。另外呢，也实在不行了，我们也可以看普通号，普通号我们是线上也是有的，如果实在预约不到，我们考虑到孩子暑期这个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把普通的专家、普通的这个工作医生也是安排的比较满的，完全能够满足这个诊疗的需要。如果测出来这个复查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如果我们普通的医生，其实普通医生也都是主治啊，如果觉得看诊疗有问题，他也会请上一个医生进行会诊。
0: 好的，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0: 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4: 荒山

0: 蛋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市鱼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鱼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第一人民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你好，金老师。
2: 哎，请说。
3: 喂，
2: 嗯，
3: 哎，我这眼不好，我今年是76岁，眼一直不好。我在那个妇科医院看了呢，普通号，我看了有2次不好呢，我就把它退了，退了，我又在那个、本部医院挂了专家号。哎，挂完专家号之后呢，我很关注这个事儿，我眼疼，哎，我过两天一看。哎，有一个在我前面可以能挂上一个有一个空号，哎，我就把个原来号退了，我就挂上那个号。过那么两三天，我看哟，我前面还有一个，我又把它退了。我当时不知道不能这么退号，我当时我退了，现在呢，哎，把号给我封了。我现在想不让我挂了，在手机上，我现在怎么办？我很困难，我急着想看这眼。
2: 啊、
3: 麻烦您，你快给我回复吧，谢谢你们了。
2: 好的，我们请咱们专业这个嘉宾来给做一个交流啊。好，
4: 啊，请问您部张主任把这个问题给回答一下。
2: 嗯，
5: 我刚刚听清楚了，就是您就是在因为也当然也是诊疗的需求哈，您反复的这个退号，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为了哈、啊、保障更多的病人能挂到号，我们对这个挂号呢还有退号，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规范呢，所以如果反复退号的话，一个月达到3次，然后我们就是在后台的系统就会把您自动拉黑。但是没问题，你今天说这个事儿了哈，我稍后您把电话留给我们，我们会从后台我回去就请新一哥跟您进行解绑，好吧？不会影响后续的挂号治疗。
2: 嗯，好，这位听众，保持电话畅通啊。下线以后我们请第一人民医院来去解绑啊，去解决你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你好，这位听众。哎，你好，请讲。
6: 是我吗？
2: 哎，是您电话。
6: 啊，你好，那个市里医院的各位领导，好好。就是我想给咱们市里医院在那个做增强 CT 的那个地方呀，就提个建议。
2: 嗯。
6: 就那块能不能设置一个自助的那个饮水机呀？就因为做这个增强 CT 啊，就是这个病人他需要喝好多的水，因为我们在其他医院检查的时候，他们都提供那个免费的这个饮水机，还有一次性的水杯。因为我们之前是第一次在咱们市里医院做这个检查，所以过去之后的话排上队伍，然后就是护士就问了有没有喝水啊，然后我们讲就有就是不提供嘛，然后他们讲要自己带水才行。因为我们是市区的嘛，还方便些，因为自己带着背着了，然后去找地方去接水。然后旁边有一些就是郊区过来的病人啊，他们也不懂也不知道，然后就要去什么超市去买水， 回来之后再喝，喝完之后再等去做，就是很不方便。就是我想给咱们市里医院的领导提个建议，看那块能不能给设置一个，就是饮水机这样子，或者一次性杯子，也方便我们这个病人，有能及时的把水补充进去，然后能及时的去做。
2: 嗯，好的。
6: 嗯
2: 啊，孙院长。
4: 好，这位听众，感谢你哈，给我们提出一个那么好的建议。对于你的建议呢，我觉得呢是非常合理的。我们为了方便病人啊，一定要把一些的措施设施到位。所以呢，我们回去之后啊，我们就看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比较安全的地点做好标识，做好标识。然后呢，
6: 对，因为那块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增强 CT 这块，它要求要达到一个喝水的量才可以去做。
2: 嗯，
4: 好的。
6: 对，所以我们去接水，上次我去接水要跑到急诊那块，好像有个饮水机，然后因为我们带着自己带着杯子了，所以还比较方便。
4: 非常感谢你提那么好的建议，我们回去就去落实，好吧？
2: 嗯
6: 嗯，
2: 好，这位听众啊，好，
6: 感谢啊，
2: 哎，不客气啊，嗯，好，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7: 懂吗？
2: 哎，声音电话。
7: 喂。
2: 哎，请说。
7: 喂，是我吗？
2: 对，是您电话。
7: 你好，你好。
2: 嗯。
7: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那个市立医院的眼科非常有名气，但是呢，平时派队啊什么之类太紧张了。我现在看到体检中心也有眼科检查，那个还需要预约吧？能做哪些检查？
2: 嗯。好的啊，孙院长，
4: 好，请体检中心蒋主任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
8: 嗯，这位听众，感谢你一直关注我们医院。嗯，我们医院的眼科大家都知道非常强大，然后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呢，依托我们医院眼科的优势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眼科的检查项目。目前我们开展的眼科检查项目呢，有眼压、眼底照相以及视野检查。这些检查呢都不需要预约，您正常周一到周六上午都可以进行体检。后期呢，我们会根据一些实际情况，我们会再增加一些眼科的检查。
2: 嗯，
8: 好的，
2: 好，这也是方便我们有一些这方面需求的市民啊。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啊，没有了，谢谢。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问题，说我只想验光配镜，为什么还需要挂号做检查？有没有绿色通道？嗯，孙院长，
4: 这一块儿请刘海洋同志回答一下。
2: 嗯，
9: 各位这位听众好，因为验光配镜呢，它首先它有一个过程，我们医院呢都是医学验光呢，首先得经过医生核准以后呢，就才能确定哪种验光方式，所以说。需要挂号，先见医生，后边再开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要保证质量。
2: 嗯，还说还要做检查，咱有没有其他绿色通道啊？
9: 绿色通道呢，就是一个是呢，我们可以看那个普通门诊呢，就是的号没来了就可以挂了，我们所有的普通门诊都能来那个做一个前置的检查，需要不需要验光，需要哪种验光？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专门针对小孩的专科门诊，另外呢，就是在妇国健门诊那边，我们也有充足的看这一块看视光的、看小儿眼科的门诊和医生。
2: 嗯，好的。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根据您的情况来去做选择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0: 喂，你好。
2: 嗯，请讲。
10: 哎，现在是我是吧？
2: 哎，是您电话对。
10: 哦，你好，你好。就是什么情况嘛？就是前两年呢，我小孩在外地不上学嘛，然后今年回来了。以前呢，一直是搁咱医院查着视力了，看着咱娘好。但是我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打您那个预约电话，怎么老是打不通？我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2: 嗯，好的，孙院长。
4: 嗯，请我们门诊部张彩英主任把这个问题呢解释一下。
11: 啊，是这样，你打电话打不通是吧？就是预约中心呢，这个随着预约小程序的这个推广，预约中心呢，以前呢，我们主要是预约挂号看病，现在这个职能呢，逐渐的在转向这个预约的指导，所以很多病人呢，比方说他看眼科，他就知道看眼科，也不知道看哪个亚专科，也不知道看哪个专家，他随意呢预约一个 号，这样既浪费了号源，也浪费患者的时间。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预约中心呢就把这个职能迅速的就转变，给病人提供这个专业的指导。所以有时候病人呢咨询时间比较长，可能会占线，也请您理解。所以呢，我建议啊，最好您通过微信小程序预约，这样比较直接，也方便您后续如果要是比如说改签啦什么的都比较方便，好吧？
4: 嗯。
10: 那要是搁微信上约的话，能有号吧？
11: 这个号源呢是同步的，我们微信约和电话约所有的我们的号源只有一个号源池，如果微信上没有，就没有了。
4: 嗯。
10: 那到时候我这个签是怎么缴？
11: 你在微信上预约的话，可以直接缴费，这样更便捷，好吧？
10: 就用我微信的吧，签是吧？
11: 啊，对对，微信就像买东西付账一样的。
10: 行，那如果比如说在微信上约不着的话，我能还能打你这个预约电话吗？
11: 如果微信上约不着的话，你打电话也是没有用，你可以到现场我们普通号可以给加号，因为这个微信不管是通哪种方式，我们只有一个号源池，现在所有的号源是同步的。
4: 对，好的，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关注一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听说呢眼科人非常多，想带孩子去验光配镜，一天的时间够不够，想咨询一下。嗯，好，孙院长。
12: 好，请我们门诊部张主任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11: 这个一天的时间啊，我建议你们要预约的话，一天时间肯定够了。如果你不预约到现场的话，假如如果是下午来，时间会比较紧张。预约呢现在很方便，我们预约方式也很多。你可以采取这个微信小程序啊，刚才说的，如果诊疗完了之后，诊间也可以预约。如果你要是不预约直接来的话，一天时间，现场挂号还要再重新排队，时间会比较紧张，好吧？
4: 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13: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1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第一人民医院。再来关注一位微友的留言，说为什么眼科好多的检查都不能参与医保，都是丙类，结果检查的费用呢比药费贵了几倍，什么原因？好的啊，孙院长，
2: 是这样的，眼科的好多检查不能参与医保呢，这一块来讲呢，请我们医保办于卓同志对这个事解释一下。
3: 首先感谢听友的提问哈，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徐州市医保肯定都是统一按照江苏省的统一的这个诊疗项目目录库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收费标准，在这里面的时候呢，它就设置了一个甲乙丙类，然后呢，确实有很多的在这个眼科的一些检查项目，它确实是属于一些丙类的相关项目，可能针对于我们平时诊疗需求的时候，针对一些 B 查项，那就是医院也是按照这种丙类的相关要求进行一个收费。
1: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
4: 是我吧？
1: 是您电话。
4: 不大了，让了，就是俺爷不是下胃管了嘛？这当时就搁私立医院做的，这出院快40天了。上次其实护士跟我说说，怎么那个可以上门去换胃管，说搁哪个上面就能弄。当时我写的挑弄久了，还想问一下，就怎么给上门就这个换这个胃管？就因为平时我上班比较忙，也不想来回折腾，也就想着说，你那能不能给上门怎么弄？还想问一下来着。
1: 好的，孙院长，
2: 好，请护理部主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5: 好，我回答一下啊。你这个问题呢，可以搜下徐州第一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从公众号上就可以搜寻到互联网加护理的一个项目，可以点单到咱所需的一个项目，做下点单，你协助爷爷点下单就可以了。我们接到单以后呢，会派单，派出我们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员到您家里头协助更换管路。你这样明白了吗？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一般几天能来？假如俺现在约的话，俺得等几天？还是那啥时候能来？
5: 基本上接到单以后，当天就可以解决。
4: 那俺还要准备啥不？就是那管子俺还要你自己买，还是你能带来？
5: 您所有的物品都不需要准备，我们这边的网约护士把所需要的物资全部会准备好到您家里头进行相关的换管。
4: 那我还想再问一句，那白粉信号是您是医院的护士来的吧？您能保证得是您医院的护士，您不然您别找其他人弄还弄那个。俺爷好，就是俺那以前那个护士，就上次搁您那住院，搁您那个汪护士可好了块的。就想让那医院的护士来，您反是那医院的护士来了。
5: 这个你放心，我们接单以后就按照咱国家的相关政策，必须是我们医院的护士进行出诊才可以。您讲到了您想邀请我们你们熟悉的那个护士也是可以的，就方便的话把那位护士的电话就是姓名也告知我们一下，我们派单的时候呢也会考虑让您熟悉的护士到您家里头进行这项的服务。
1: 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微信上微友的留言，说小孩超过18岁了能做眼睛的近视吗？有哪几种价格和规格啊？想了解一下。好的，孙院长。
2: 好，这样请我们眼科诊疗中心主任刘海洋同志把这个问题解释一下。
6: 好的，这位听众好，那个超过18岁是可以做的，因为他那个18岁以下不能做，18岁以上是可以做的。但具体有几种呢？当然最常见的有全飞秒、半飞秒，当然还有准分子激光，主要这三类。但是呢，你具体选哪一种，还需要到我们医院的屈光中心，因为他需要做一个术前检查，根据检查的结果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因为价格方面呢，因为我们全徐州市就是统一的，你可以到那个。到我们做完术前检查以后，根据您的那个适合的那一种，它有一个全市统一的价格。

0: 就是降了。
1: 嗯，
0: 一万，
1: 不是一千，一万七到一万八左右，现在是一万
0: 啊，
1: 一万三千五左右。
0: 我说一千多块钱能做这个，
1: 不可能的、
0: 啊，就是降低了费用啊。
1: 对，
0: 嗯，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个近视眼啊，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啊。还有一位网友反映的是咱们第一人民医院停车，找车位难的问题，下线我们将转给咱们第一人民医院啊。好，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市民反映的有些问题，我们会请第一人民医院线下去落实解决。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
2: 现在是
0: 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和去病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2: 哦哦，好啊。
1: 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
2: 嗯嗯。
1: 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
2: 哎。
1: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胀气还疼，胃炎呐、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腹泻呀，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2: 对，
1: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
2: 也是，
1: 大家都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甚至说危及生命，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2: 那当然了，
1: 那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
2: 哎，这说对了，是。
1: 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这问题也是越多。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2: 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是吧？这个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很广泛了，是吧？
1: 对，
2: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1: 是吧？
2: 只不过是什么讲呢？是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出这类病的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说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很高。
1: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它不死人。
2: 是吧，
1: 不致命。
2: 还有说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1: 这个严重
2: 了。这时候严重了，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1: 对，习以为常。
2: 习以为常了。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的。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1: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
2: 对吧？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这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啊。这时候知道了，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阻流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 粪便排不出去的压迫的，
1: 嗯，
2: 啊，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啊，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
1: 嗯。
2: 但是这类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呢，就是胃肠道，你像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他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问题。那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
1: 嗯，
2: 是吧？湿疹呐、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呐、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1: 皮肤总不好。
2: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1: 嗯，
2: 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呀，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啊，也不知道啥原因。你看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1: 对，
2: 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乏力呀。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他都能胖二斤。
1: 嗯。
2: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1: 对。
2: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1: 确实是，
2: 哎，
1: 嗯，
2: 哎，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再任何的东西，是吧？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1: 嗯，
2: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1: 对。再高档也没有
2: 用，没有用啊！你吸收不好啊，嗯，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1: 对，同样的病啊，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2: 嗯，
1: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觉。
2: 你看看，
1: 嗯，
2: 都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1: 对。
2: 完事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吗？对不对啊？
1: 对
2: 啊。还有的人他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1: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2: 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忽视这个事儿了。
1: 对，
2: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
1: 儿，
2: 谁让你这个胃肠道你不好，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
1: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嗯，没那么太重要，它也重要，
2: 是
1: 但是它总不及说糖尿病啊。
2: 他感觉他能吃，他也能喝，
1: 对
2: 啊，不管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1: 对，
2: 他就不太当回大事。
1: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什么的，
2: 他有指标啊。
1: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2: 啊、他害怕呀、啊，他危及生命啊。
1: 嗯，
2: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1: 嗯，
2: 吸收不就是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1: 对，
2: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1: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2: 啊，
1: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
2: 嗯嗯，
1: 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

0: 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1: 哎，
0: 那我们吃的各种快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啊，外卖呀、啊，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啊、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了
1: 呀。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
0: 对，
1: 是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0: 对，
1: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了，
0: 嗯，
1: 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是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啊，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
0: 嗯
1: 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度的节食了，过度的节食。嗯，还有这个不吃早餐，就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0: 对，
1: 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肤质过敏问题。
0: 哎，这个人群还挺大的，
1: 挺多是吧？
0: 对，
1: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嗯，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
0: 嗯，
1: 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
0: 嗯，
1: 是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啊，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啊，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是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
0: 嗯，
1: 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0: 哎呦，这个老年人可多了，
1: 是吧？
0: 嗯，
1: 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
0: 嗯，
1: 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
0: 嗯，
1: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的焦虑，
0: 嗯，
1: 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啊，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
0: 嗯，
1: 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0: 这些还真就是、啊、都太常见了，嗯，
1: 对，
0: 就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1: 也就是说一说到胃肠道病、嗯、啊，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
0: 嗯，
1: 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0: 嗯，不规律
1: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失，食欲不振，腹胀。肝气瘀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这种外邪。

0: 些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
1: 嗯，
0: 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就是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他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他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他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的。
0: 对呀。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觉得很难做到啊。
0: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1: 对，
0: 全涉及到了
1: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0: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一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呐。
1: 嗯，
0: 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确实是太多，
0: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啊，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0: 那实际上呢，你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
1: 嗯
0: 嗯，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啊，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的范畴嘛。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
1: 嗯，
0: 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1: 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吃，
0: 哎，
1: 而是要调养
0: 调养。
1: 嗯
0: 啊，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1: 对，
0: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嗯，你西医讲治没，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那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1: 肾，对，
0: 对吧？说肾为先天之本，藏有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1: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嘛。
0: 不就脾胃嘛。
1: 嗯，
0: 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脾脏干啥？脾的功能不就是运化水谷精微吗？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
1: 嗯，
0: 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出到胃里以后，问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蜜糖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打，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1: 对。

0: 一旦这气血化生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1: 就中转的地方，
0: 对吧？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生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样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生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所以说你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1: 这都不怎么好，
0: 哎，没有生气了吗？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只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他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话题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说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对不对？
1: 说太对了哈，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脾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护和调养更好呢？刚才您讲了，就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更严格的去把控他们吗？
0: 很多养生专家一直给大家传递的养护脾胃的方法，就是重在饮食的把控。
1: 对呀，就是控制吃喝嘛。
0: 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说怎么把控饮食啊？就要求了，把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大家想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
1: 确实
0: 是吧？还有的这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衰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 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那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是什么呢？
0: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啊？
1: 肯定是食物嘛。
0: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啊，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1: 对，也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这个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0: 你做不到，关键是
1: 做不到，确实是。
0: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1: 嗯，
0: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1: 嗯。
0: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1: 嗯，对，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0: 当然了，
1: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
0: 对，
1: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嗯，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吗？
1: 嗯，
0: 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
1: 嗯，
0: 啊，不行干甲块就切除就改道，它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1: 就切哪儿都行，
0: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呐，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 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
1: 嗯，
0: 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
1: 嗯，
0: 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
1: 嗯，
0: 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这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坏的气，
1: 嗯，
0: 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1: 对。
0: 要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呢。就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似呼吸啊。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的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
1: 嗯，
0: 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1: 宗气。
0: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宗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啊，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宗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宗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宗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宗气的生成，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肃降能力。学会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宗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
1: 嗯，
0: 对吧？我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啊食欲不振呐、啊。哎，你通过这种深长

0: 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
1: 见来自百年老字号皇氏玉荣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氏玉荣，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氏玉荣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氏玉荣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36，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36400710-2836。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氏玉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36 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0: 郝思丽26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7: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8: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6: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9: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哈，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9: 啊，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压箱底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百万好礼。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够领生日大礼包。现在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的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九。
1: 是的，在我们每天呢这个生活中啊，就是有朋友就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还始终都是处在底层啊，这个工资也低，生活还辛苦，有的人说我的工作没找着，就是老是觉得不明所以，我学习也很努力，我工作也很认真，为什么就是没有机会？其实我觉得很多，
0: 是个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现状，
1: 都是这种感觉，
0: 是吧？
1: 其实呢是这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就存在一个所谓内卷，所谓竞争，对吧？那其实啊，咱不管别人，咱先管好自己，对不对？尤其是就放假期间给孩子做个表率，要给孩子呢就是要讲，同时要做，说到做到，这样让孩子呢有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那怎么才行呢？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人呢，每个人身上都有毛病，你我都有，所有人都有。
0: 对，
1: 你每天能够坚持10个好习惯，你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拉开距离了。就是好习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坚持，就是第二步。什么早睡早起，这是第一个好习惯。早睡早起你能做到吧？一天两天行。过一星期就滑丝了，晚上刷个什么剧，一刷刷到11、12点、1、2点，那你第二天必然起不来，恶性循环，对吧？最简单的早睡早起你都坚持不了数十年。
0: 其实吧，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感觉也是，就是在没有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就是大家
1: 不能怨短视频
0: 啊。对，不是我感觉哈，这两年
1: 你不能怨他呀。
0: 我是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在之前你很容易做到这个早睡早起，但是现在就是
1: 还是自己没毅力，
0: 很多人都做不到早睡早起。
1: 对，这是第一个，你从第一步你就输了，你还说后边改变命运来。第一步简单不简单？
0: 那这个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这是重中之重，基础的基础。
0: 其实比如说你去看医生，哎呦，我这儿不舒服，那儿我神经性的，我这儿怎么
1: 熬的？
0: 你那个心肝肺肾的，然后都不好，那就熬干了嘛，
1: 熬的嘛。
0: 然后医生就是。我们之前也谈过，就是人要做到几十点。
1: 对啊。
0: 后来我们那天说完之后，你还记得最重要的是几点？比如说早睡早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坚持锻炼，然后不吃外卖，不吸烟，不喝酒。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说的可能都是更高要求了。但是你把它降低一下，这个最低的要求能做到。那在这个时代，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多人了。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你先不要好高骛远。所以呢，这也是劝告各种家长啊，包括爷爷奶奶，你自己先做到位。我觉得这个事情，家长和爷爷奶奶做到位不难，不难。你作为一个过来人，对不对？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先早睡早起。那早睡几点早算早睡啊？几点算早起啊？
0: 觉得吧，
1: 你给个定数，
0: 就是最好呢能在10点之前，比如说9点多10点睡。那如果这是最好的。如果最晚，那从中医上来讲啊，看到好多个，比如说专家来评论，都是定在11点是最晚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就睡着啊。
1: 对，那就其实你一说11点，那他就往后延，你就是10点钟，就干了。
0: 10点钟就准备睡觉。
1: 10点钟上床。
0: 对。
1: 你可能折腾到最后睡着也得10点半。那么10点钟上床，要是更好的9点半上床更自觉的。6点钟起来，8个小时够了吧？或者是5点半，你要9点半上床就5点半。就简单不简单？我跟你讲，你只要做到。那天我在食堂里听到一个同事哈，那个，他就说我已经4年了，都是10点钟准时睡觉。他一说，
0: 你看他气色怎么样？
1: 非常好，
0: 对吧？
1: 就是所有人都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连续能够做4年。他说我雷打不动，包括春节年三十，我绝不熬夜。
0: 这个我觉得
1: 绝不熬夜。你春晚好看吗？好看。我等到年初二我看复播行不行？你初二是有复播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非要熬夜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如果说你还有，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你知道吧，小时候我们家不是就是比如说同学呢也知道了，同学就说放假的时候他就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放假我想读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书，你能给我推荐几本吗？他说可以啊。然后他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老师也特别喜欢这样的小孩，他自己也能。

0: 够从中体会到一些乐趣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压箱底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百万好礼。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够领生日大礼包。现在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的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就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生活当中啊，这是一些习惯。
1: 对，
0: 就是很简单。
1: 对，越是简单，
0: 越是简单越难做到。
1: 对，因为你你会觉得这不是这个事情就还有啥啊？哎，你就忽视，那么就容易你肯定很难形成好习惯啊，对不对？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了三个了啊，对吧？一个是早睡早起，一个呢就是让自己啊，就是吃饭呢，就是吃八成饱，然后这包含着不吃外卖，自己坚持自己做，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掌控啊，你能够每一天稳定情绪，不发火，不跟别人争吵，我觉得要把这个好习惯养成啊，那真是终身都受益无穷啊，对吧？那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呢，控制一段时间之后就好很多啊，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再高兴的事又能怎样？回过头来看看，所谓中国人说有几大喜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是不是？你等到过了若干年之后，你不就那么回事吗？对吧？所以呢，也不要狂喜。
0: 其实你说，比如说现在高考季啊，或者中考什么的，这只是一个开始，对吧？
1: 过去就过去了。
0: 其实
1: 你还念念不忘。
0: 其实
1: 当年我考上北大，你今天怎么样？对不对？你考上北大又能，你看有没有去捋一捋那些成功的人士？哎呦，他是什么毕业的？人家不问那个，人家看你拿出了什么，做出了什么。如果你北大清华毕业了，你啥也没做出来，一事无成，反而给母校丢脸。是的吧？
0: 比如说有一些单位在招聘的时候，他可能需要这个，比如说北大清华或者做一些，
1: 还得看你的，
0: 去做一些研究啊什么
1: 的。
0: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北大清华，你应该去大厂啊，或者是做这种研究啊，拿高薪啊。但如果你在一个稍微普通一点的这种单位，你的状态可能就不一样了。他可能比如我是来躺平的吗？那人家在用人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大专本科好用。那我这样真的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对吧，你是来干什么的？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大材小用了。
0: 对，是的。但是你到底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工作，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对不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又一个这个要坚持的，是不是十个习惯吧，就是不掌控情绪。把你的情绪控制好，就是高情商的一个表现。更重要的是，不要让别人的坏情绪影响到你。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他意识不到这个。
0: 我前几天见到一个老人，他就说：“哎呦，说晚上老是睡不着怎么办呀？”我就说：“他说一到那个晚上的时候。”你白天你干事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一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各种烦心事儿就上来了，就想甩也甩不掉，就控制不了你去想他。我说你想他，你不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吗？
1: 对。
0: 然后你想他，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解决不了，
0: 对吧？你想他了，本来这个事儿你白天可能干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可能就忘记了，
1: 对。
0: 但人真的就是你在你睡觉啊或者就没有别的事情干的时候，那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来了，然后你就控制不了的去想一些烦心的事儿。
1: 这个我觉得
0: 这就是人的控制力。
1: 那不是这个，你要说硬控制吧，很难控制。
0: 很难控制。
1: 它里面有一个根子。这个根子在哪儿啊？我跟你说，就是你说这些情况我都经历过。就是你的认知水平。
0: 对。
1: 如果说你真的把身外之物、身外之事不当回事的话，那你就是真心这么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就是阶段处理。什么叫阶段处理啊？学校的事情，离开学校了不想。家里的事情，离开家了不想。亲戚朋友的事情，离开了你每天要经历很多场合、
0: 我觉得吧，
1: 场所。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想也可以，就是如果你想和你这个影响你的情绪是两种高度、两种维度。
1: 你只要想，你就会影响。
0: 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做什么了、做错了，或者是说话不得当了，或者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好，你复盘一下，或者你用个笔记写一下我哪儿没做好，或者我哪儿做好了，就是如果你能够只说分析事儿不入这个心的话，就是不影响你的这种，不给你带来一些负面情绪的话，我觉得这就是高人和人的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就如果说你这些事儿你还不反思， 就说你不以这个，你今天你说错了或者做错了，你没有反思，只是那个坏情绪影响你了。
1: 嗯，
0: 这个是最不可取的。
1: 嗯，
0: 就一个呢，是我通过反思这个事情进步，不影响我的情绪；一个是我没有进步，反而是各种情绪，然后或者是赖别人，然后不经过自己的反思。
1: 这里边
0: 对吧？
1: 这里边就
0: 这个就是两个人不同的高度，
1: 区别在哪儿？
0: 嗯，那就不认知嘛。刚你说的
1: 认知
0: 嘛，
1: 认知水平。
0: 嗯，
1: 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那叫复盘。
0: 嗯嗯，
1: 用复盘这个词呢，就平和很多了。
0: 嗯嗯。
1: 你说反思这个事儿呢，就好像我做错了，
0: 是是，
1: 要反省一样。
0: 就是你做对了，
1: 不
0: 是做错了，都要
1: 无论对
0: 复盘，
1: 这叫复盘，
0: 对，是的。
1: 你用复盘这个词，
0: 嗯，
1: 你就能就是感情色彩就弱了很多。
0: 嗯嗯，
1: 复盘是需要的。
0: 嗯，
1: 复盘这一天，刚才咱说的十个那个当中，其中靠后的几个就是复盘。
0: 嗯嗯，
1: 把工作这一天，我这临睡觉之前，我复盘一下。有哪几件事没干好，哪几件事话说多了，
0: 嗯，
1: 哪几件事这个有点后悔，
0: 嗯，
1: 哎，这叫复盘。
0: 是的，我们说的是两种高度。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情绪把你拿住了，这个是我们前面说的，
0: 嗯，
1: 情绪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情绪
0: 都是假的，
1: 都是假的，情绪就纯粹是干扰，
0: 嗯，
1: 是杂音。
0: 你说它不存在
1: 吧？
0: 它确实会扰乱你的情绪。
1: 是为什么？为什么存在？
0: 嗯，
1: 因为你出生的时候，每个人的出场设定它是个动物。
0: 嗯嗯，
1: 你看看小狗小猫。我经常发现一个小狗，一个主人拎着它早上出来遛，从电梯里边出来很安静，
0: 嗯，
1: 就看见人进去，它也是摇摇尾巴，它不吭的。
0: 嗯，
1: 一大早你吭，人都没睡睡醒来，六点半左右，结果你猜怎么样？到了一楼，走过一楼家的院庭的时候，一楼的狗哈一阵叫，我的天，
0: 嗯嗯，
1: 它立马就哈就对抗。
0: 嗯，
1: 哎呦，那个凶猛的，你从这你看出了什么？
0: 嗯，
1: 就是动物啊，它非常情绪化。
0: 嗯，
1: 它根本就几乎没有理性思维。
0: 嗯，
1: 狗就不能看见别人的狗，猫也不能看见别人的猫。它从自己家门口过，
0: 嗯，
1: 人打这儿过，或者人不管是他牵着遛的狗，你打身边过，还是那个家里院子里养的狗，他一大早他也想出去，但主人没开门，他就眼巴巴的站在栅栏往外看。
0: 嗯，
1: 他看见别的狗的时候，他一定跟你狂叫。
0: 嗯，
1: 因为这是我的地盘或者怎么样，他非常情绪化。
0: 但是他不会像人一样，他事儿过去了之后，他不会难受，他不会焦虑呀，
1: 有时候不，有时候我也看过去了，不是吗？那个人，就主人牵着那个狗赶紧走了，不是吗？
0: 嗯，
1: 他还不忿儿了，哼哼哼，他还不忿儿了，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0: 哎，但是。
1: 你知道吧？
0: 但是哈，这个狗
1: 人家不是人家主人听见叫出来说，他都走了，
0: 嗯，
1: 你还气啥的？
0: 嗯，
1: 半天，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0: 但是哈，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动物啊，很少就有自杀的。
1: 嗯，动物不自杀，
0: 动物不自杀。
1: 哎，有高级动物，
0: 有这样，但是很少，
1: 自然界当中是有
0: 的。但是人。就是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个自杀或者是这种自己伤害自己的这种情况是有的，
1: 嗯嗯，
0: 就说明人的这种情绪更复杂。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向动物学习？
1: 嗯，
0: 就是你有事情就
1: 活得简单点，
0: 对，活得简单点，就像动物一样，
1: 哎，
0: 我该吃吃，该睡睡，该干什么时间点我就干什么。
1: 那个，
0: 然后这个事情你处理不了就先放着。哎，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你焦虑有用吗？没有用。
1: 嗯，
0: 然后其实你就说一下，我们家小孩不是高考嘛，然后。我在那个，其实在就是查分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嗯，
0: 就是一想这个分，哎呦，因为他觉得今年数学啊物理比较难，他就觉得
1: 别慌，
0: 给自己设定的
1: 不要深入进去，别数学物理的，回到刚才
0: 啊，
1: 你说我查分有点紧张
0: 啊，
1: 如果换我的话会怎么办
0: 啊？
1: 我先不查，我先审视自己，怎么着我紧张了吗？别慌，你用另外一个声音问自己，怎么回事？别慌别慌，怎么回事？刚才紧张了没有？
0: 嗯，
1: 紧张了。如实，你自己问自己嘛，如实，我为什么紧张？
0: 嗯，
1: 跟那个事儿没关系啊。
0: 嗯，
1: 跟考多少，跟什么数学物理没关系，
0: 嗯，
1: 那就伸进去了。
0: 嗯，
1: 两码事儿。
0: 嗯，
1: 先问自己，我为什么紧张？
0: 嗯，
1: 从根上解决问题。
0: 然后在这个报考完的之后，这报考一周的时间，报考完之后，就是你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然后那个时候，后来我就说不紧张了，不要紧张。其实你要想紧张的话也能紧张，但是我就告诉自己，
1: 就像你说的，想紧张的时候能紧张，
0: 能紧张；
1: 想不紧张的时候，同样也能不紧张。
0: 对，然后我经历过这个查分的时候，后来我就意识控制，我就说，很多人家里紧张啊，就有的家长是
1: 你不要管人家，
0: 嗯，我就说
1: 人家的水平低，你就管好自己。
0: 有的家长说报考完之后，这个后悔那个后悔，三四点钟都睡
1: 不
0: 着，
1: 不要管人家。
0: 后来我就是给我说没有用， 我
1: 就是没有用，
0: 尽人事听天命，我已经这样做好最好的准备了，然后我改变不了什么，然后这个系统已经在进行复杂的这种处理了，按照有序的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么多人在同时进行这个一个在系统里进行处理，你改变不了，所以我就说那就你因为你焦虑也是等，你不焦虑也是等，结果是一样的，
1: 对，
0: 他不因为你的焦虑去改变什么，
1: 对。你要让他都焦虑了、
0: 就是、
1: 没有用。
0: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这个更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带着情绪去解决和你不带情绪去解决那个结果，那你说哪个好？可能是不带情绪的更好一些。
1: 我跟你说啊，带不带情绪谁影响的？
0: 嗯，
1: 是实力影响的。
0: 嗯，
1: 你看孙悟空跟如来佛作战的时候、
0: 嗯、
1: 谁没情绪？
0: 嗯，
1: 谁平静？
0: 嗯，
1: 那肯定是如来佛平静啊。
0: 嗯，
1: 我的实力碾压，我手一翻，你就是五百年。
0: 嗯嗯，
1: 那肯定是孙悟空有情绪啊。
0: 对，所以就是
1: 你的实力不济，你当然有情绪
0: 了。你看那个那天有一个老年朋友，他就说夜里睡不着觉，哎呦那个烦心事儿啊就钻上来了，比如说孩子呀、什么亲戚呀、朋友啊、姊妹呀、父母的问题啊什么的，这各种事情就钻上来了，往你脑子里钻啊，就是睡不着觉。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我说你解决不了，然后你用这些事情来伤害你自己，或者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他说哦还真是来，我说一想没有用。
1: 他不是说完真是的明天还这样。
0: 对。
1: 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我们要从每一天每一点每一滴做起、
0: 嗯嗯嗯、
1: 在你能控制的时候用你的理性来控制。
0: 嗯。
1: 养成好的思维习惯。
0: 嗯。
1: 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一切的根源还在于实力。那实力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
0: 嗯，
1: 硬实力就是钱、权力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软实力是什么？软实力你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是容易焦虑的人，就是
1: 那你就刻意训练这一点。
0: 嗯，如果你是焦虑的人，你可能也真的没有，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要是你的心能够心态更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实力上，在这个软实力硬实上你都有很大的进步。
1: 对呀、啊、
0: 就是因为你这个焦虑，所以你可能就没有这个实力。
1: 那这两个因果关系
0: 是吧，
1: 是因为你没实力所以你才焦虑嘛。
0: 这个反过来也我觉得也可以。
1: 所以我就说是什么意思啊，你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在做这个事儿之前我紧张了。
0: 嗯，
1: 哎我紧张了吗？
0: 嗯，
1: 好，
0: 嗯
1: 我看看我紧张是不是我没实力，是不是我对自己不自信，
0: 嗯
1: 是不是我怕考得不好后果我不能承受。
0: 嗯，
1: 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0: 嗯，
1: 我复读一百回我怎么了？
0: 嗯
1: 是不是有什么，你去上网看看那考到五十岁八十岁还在考高考的不有的是吗？
0: 嗯
1: 什么承受不了的。
0: 嗯
1: 对不对，和那些有成就的那些创业成功的，有几个参加过高考的对吧，根本就无所谓、
0: 嗯、
1: 就是无所谓、
0: 嗯、
1: 你想到这一点你再查分心平气和。
0: 嗯
1: 哎呀还挺好，比我想象的好。
0: 嗯
1: 不就完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是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焦虑没有用，
1: 没用，
0: 然后就告诉大家
1: 除了干扰你睡不着觉。
0: 然后我前两天有一些事情啊也挺烦的，就是比如说人家就找你给你叮咛这些事儿，然后我就挺烦的，然后我
1: 烦
0: 完之后
1: 你烦啥你不要烦、
0: 哎、说完之后我就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了，然后我不管是刚才说的好不好，然后别人怎么说的，然后不要再反复咀嚼了，然后不要再反复了，你怎么说这个话这么难听，这个人怎么，我平常对你也挺好的，
1: 难听是他的水平低，
0: 我就说啊，就是你再去复盘再去想没有用了，你就告诉自己、嗯、或者是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一些让自己愉快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控制不了的话，你去做别的事情，你干活、
1: 嗯、
0: 哪怕干活，人为什么不能闲着，你知道吧、
1: 嗯、
0: 闲着就是胡思乱想。
1: 对，
0: 就你在干活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听过一个人，就是说你不管家里啊或者是什么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手不要闲着、
1: 嗯、
0: 你手闲着的时候就那些烦心事儿，然后就是各种焦虑各种烦躁、
1: 嗯、
0: 这种情绪就上来了、
1: 嗯、
0: 你手闲着的时候你会把你的想法控，就是你手不闲着，你一定要做事情啊、
1: 嗯、
0: 对吧，那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这件事情就忘了，
1: 就转移了，
0: 就转移了。
1: 对，
0: 但你经过长时间的，
1: 因为你注意力肯定要集中在手上，
0: 长时间 多次的进行这种训练的话，那你就去转移了、
1: 哎。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人的这个想法，这个情绪是这样的。如果说你遇到一些烦心事儿，那我去唱歌跳舞
1: 可以，
0: 对吧？
1: 然后跑两圈，
0: 其实
1: 做十个俯卧撑。
0: 其实人其实真的就像电脑一样，可以格式化。也许不能够
1: 你睡觉就格式化了，
0: 也许不能够完全的，就是说抹去，它还会在你身体里留下一些记忆。
1: 那样全抹去。我学小学，我跟他重新学一遍吧，
0: 对吧？我就说也不能完全抹去。
1: 你有硬盘和软盘，
0: 对，我说的意思，
1: 你睡觉是软盘重新格式化了。
0: 我说的意思就是，那你的就是格式化了之后，那你的好的情绪就会占据到，慢慢的，就是你可能这些事情就忘记了，谁不提起来你就忘记了。
1: 提起来也没有关系。
0: 对，提起来对也没有关系。
1: 对，我已经想
0: 通了。因为什么？刚开始的这个事情，人家说你当时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去解决，你放一下。放一下之后，可能这个事儿就不是事儿了，也可能他就自己就解决了。
1: 你说个具体例子哈，
0: 嗯，
1: 你说的很抽象，
0: 嗯，
1: 你具体一点，比如说哈，
0: 嗯，
1: 人家说你，大家都说，你看你没头发，嗯，以前有那我早上吃早点的时候，有个小孩跟他爸爸，小孩。说啊，他先看见我喊一声，然后不吭声，扭头就跟他爸说：“这个人头上一点头发都没有，我就在我跟前，我都不听见吗？”他爸看我一眼，你说什么呢？就我根本我吃饭的节奏一点都没停，我只当听不见。那小孩也就是四五岁、三四岁的这种年纪，就是他肯定是无心的，他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然后跟他爸说，然后他爸肯定觉得这样不合适，他爸看我等着我发作或者怎么样，想跟我道歉，我就没动，我就没有做任何反应，就如都没听见一样，
0: 就是让他觉得我没有听见。
1: 对
0: 啊，
1: 对，
0: 大家都不要尴尬
1: 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什么呢？一看。开始啊，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脸上有那个雀斑，有的人少一只胳膊，有的人瞎一只眼睛，有人断一条腿或者等等，别人说的时候都往心里去，有的人醒来，我是个运动员，我一想，哎呦，我两条腿没了，我这日子怎么过，我不想活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别人再说这句话，我根本就是怎么说呢，
0: 不入心
1: 啊，不入心了，连耳都不入了。但当时他说这场景呢，是第一次我碰到，我可能还心里咯噔一下，或者我还在想是不是把头发留起来等等。我不管，我按我的节奏来。我这样一定有我的原因。
0: 我跟你说，
1: 你知道吧？
0: 就是如果说在对某一方面，不是对自己啊、身体啊，或者是各方面，包括你的工作啊，或者婚姻啊，或者家庭啊，对吧？
1: 你看你离婚了。
0: 对，然后如果说入心的话，
1: 就毁了。
0: 你回去啊。
1: 又反复咀嚼，
0: 对，
1: 哎呦，我怎么弄？没有什么怎么弄，跟他们没关系。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人人都有自己的那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我就这样，我只要我能，第一我不违法，第二我没影响别人，第三我能自洽，够了，我管你怎么想，人在现在这个时代，2026年就应该这么活着，对不对？哎呦，别人说两句，我活不了了，我跳楼了。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个。脱口秀哈，脱口秀是叫什么了？我就忘记了，叫小四爷。然后他就说脱口秀，他就说，比如说这个男性哈，到六七十岁了，就一直没结过婚。比如说到50多岁、60岁，一直没有结过婚。他说有很多老太太啊，然后就给我送饺子，到我们家门前给我送饺子呀。然后说那别的老头就说啊，你看你怎么这老太太给你送饺子，你能和我比吗？我未婚啊，对吧？也可能你未婚，然后你没有家庭的负担，
1: 对，
0: 然后没有子女，然后比如说那老太太，然后觉得你这人挺好的，
1: 对，
0: 然后说你能跟我比吗？我未婚啊。
1: 所以人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把就当然了，现在我觉得好狠了，没有人再把别人的说三道四当回事儿了。那个说三道四，而尤其是现在这个上网这个抖音啊互联网时代，你看那什么样的歪扭七八的，他都能有流量，你就能看出来这都不是事儿，这对吧？我长得，你看他长得歪瓜裂枣的，然后就在农村地里头这样扭扭那样扭扭，就是就点赞量很高，就是说，
0: 那你说
1: 给了很多自信，
0: 那你说以就是你看有一些演员在讲他以前故事的时候，就是演员比如说招的都是帅哥啊美女啊，那他比如说就有一个演员梦，比如说王宝强有个演员梦，那你说他在想去当演员的时候，他得面对比如说刚开始亲戚啊邻居啊，
1: 谁管
0: 对吧？然后后来
1: 我跟你讲，王宝强要在我都不会去少林寺去
0: 后来 后来在进行这个比如说群众演员的时候，人家都是俊男靓女的，然后就他这个比较矮，也比没有什么，也长得不帅气，然后肯定有人就觉得那个，哎，但是你看多少帅哥美女没有他有成就啊，
1: 就是这不就是那个嘛，我拿我的成就去比你的外貌，不就是这样吗？你再说别的我50亿，再说别的我50亿，就是你长得丑50亿，你个头低我50亿，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就每个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和去病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5: 好啊。
4: 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
5: 哎。
4: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胀气还疼，胃炎呐、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

0: 这个肠炎呐、腹泻呀，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1: 对，
0: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1: 也是，
0: 大家都说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甚至说危及生命，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
1: 了。哎，这说对了，是。
0: 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这问题也是越多。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1: 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是吧？这个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很广泛了，是吧？
0: 对，
1: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0: 是吧？
1: 只不过是什么讲呢？是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出这类病的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很高。
0: 因为觉得这个病啊他不死人。
1: 是吧，
0: 不致命。
1: 还有是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0: 啊，这个严重
1: 了。这时候严重了，说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0: 对，习以为常，
1: 习以为常了。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子，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0: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
1: 对吧？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那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啊。这时候知道咋，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阻流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的压迫的，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但是这类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呢就是胃肠道，你像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他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那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是吧，湿疹啊，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0: 皮肤总不好。
1: 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也不知道啥原因。那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 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0: 对。
1: 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乏力呀。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它都能胖二斤。
0: 嗯，
1: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0: 对，
1: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0: 确实是，
1: 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再任何的东西，是吧？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0: 嗯，
1: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0: 对，再高档也没有用。
1: 没有用啊，你吸收不好啊，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0: 对，同样的病啊、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1: 嗯，
0: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觉。
1: 你看看，
0: 嗯，
1: 都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0: 对，
1: 完事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儿吗？那肯定是自己的问题啊。
0: 嗯，
1: 那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0: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1: 它吸收不进去，它咋能有效果呢？
0: 嗯。
1: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0: 对，
1: 老百姓话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它是不是容易生病啊？
0: 那肯定的，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啊，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0: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忽视这个事儿了。
0: 对，
1: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儿，谁让你这个胃肠道你不好，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
0: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也重要，但是他总不及说
1: 他感觉他能吃，他也能喝，
0: 对
1: 啊，你不管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0: 对，
1: 他就不太当回大事儿。
0: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什么的，
1: 他有指标啊。
0: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1: 啊、他害怕呀、他危及生命啊。
0: 嗯，
1: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0: 嗯，
1: 吸收不就是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0: 对，
1: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0: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1: 啊，
0: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1: 哎，
0: 我们吃的各种快餐，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了
1: 呀。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0: 嗯，
1: 哎， 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
0: 对，
1: 是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0: 对，
1: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
0: 了。
1: 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度的节食了，过度的节食，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0: 对，
1: 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肤质过敏问题，可能
0: 这个人群还挺大的，
1: 挺多是吧？
0: 对，
1: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是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0: 哎呦。这个老年人可多了，
1: 是吧？
0: 或
1: 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的焦虑，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0: 这些还真就是都太常见了，
1: 对，
0: 就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1: 也就是说，一说到胃肠道病，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0: 不规律
1: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失，食欲不振、腹胀，肝气瘀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 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外

0: 些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粘滞。啊，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
1: 嗯。
0: 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就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他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他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啊、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啊、是吧，你这方方面面的。
0: 对呀、啊、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觉得很难做到啊。
0: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1: 对，
0: 全涉及到了
1: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0: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呐。
1: 嗯，
0: 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确实是太多，
0: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啊，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0: 那实际上呢，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啊，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的范畴嘛。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要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1: 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吃，
0: 哎，
1: 而是要调养
0: 调养。
1: 嗯
0: 啊，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1: 对，
0: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西医讲什么，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那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1: 肾，对。
0: 对吧？说肾为先天之本，藏有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1: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嘛，
0: 不就脾胃嘛，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脾脏干啥？脾的功能不就是运化水谷精微吗？把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
1: 嗯，
0: 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啊，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出到胃里以后，胃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蜜糖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的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 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1: 对，
0: 你一旦这气血要化生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1: 嗯，就中转的地方，
0: 对吧？
1: 嗯，
0: 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生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生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
1: 嗯，
0: 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1: 这都不怎么好。
0: 哎，没有生气了吗？
1: 嗯，
0: 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只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他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呀、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会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呐、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啊？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
1: 嗯，
0: 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是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
1: 嗯，
0: 对不对？
1: 说太对了哈，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脾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护和调养更好呢？刚才您讲了，就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更严格的去把控他们吗？
0: 嗯，很多养生专家一直给大家传递的养护脾胃的方法，就是重在饮食的把控。
1: 对呀、啊，就是控制吃喝嘛。
0: 因为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
1: 嗯
0: 啊，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说怎么把控饮食啊？啊，就要求了，搞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
1: 嗯，
0: 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 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

0: 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
1: 确实，
0: 是吧？还有的这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衰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这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吃什么呢？
0: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啊？
1: 肯定是食物嘛。
0: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1: 对，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0: 你做不到，关键是
1: 做不到，确实是
0: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1: 嗯，
0: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就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1: 嗯。
0: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是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 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1: 嗯，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0: 当然了
1: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
0: 对，
1: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啊、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嗯，也是。

0: 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吗？
1: 嗯，
0: 那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
1: 嗯。
0: 啊，不行肝甲块就切除就改道，它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1: 就切哪儿都行，
0: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呐，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啊？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
1: 嗯。
0: 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
1: 嗯，
0: 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
1: 嗯，
0: 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这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坏的气。
1: 嗯，
0: 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1: 对。
0: 要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呢。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司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
1: 嗯，
0: 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1: 宗气。
0: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宗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啥？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宗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宗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

0: 空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中气的声撑，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双撑。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中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伸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啊。
1: 嗯，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伸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法。
1: 啊，用丹田呼吸。
0: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行，
0: 也可以，
1: 嗯，
0: 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卧姿都可以。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
1: 嗯，
0: 啊，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这叫啥？这叫气沉丹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在缓慢的用鼻子在气息吸入鼻腔进入鼻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意念当中啊，吸入的气都下沉到小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呼，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用鼻子再缓慢的向外呼气。大家感受一下，你现在用鼻子缓慢的向外呼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什么样的，会很自然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边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啊，这个比较重要。时长比例是啥样？叫1:2。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

0: 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4秒钟。
1: 嗯，
0: 那你呼吸的时候，你往外呼1:2，你就得呼出去8秒，用8秒时间把这气呼完。
1: 嗯，
0: 啊，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10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2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啊，你来做这个。
1: 嗯，挺好。
0: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升降枢纽的功能啊，很好的恢复。但这套方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适合的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和保健。啥意思啊？就是我现在呢没有啥胃肠道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肠道啊，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1: 嗯，还好学好做。
0: 哎，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胃疼的呀，是吧？嗳气反酸、消化不良的呀，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6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记住，
1: 学过了
0: 或者是现在都在做。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
1: 嗯，
0: 我跟大家伙儿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放松，舌顶上颚，缓缓的用鼻子吸气，吸满，吸气的时候要用力的收紧肚子，就是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呼气，要用口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
1: 嗯，
0: 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的，掌心向下缓缓的，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呢？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的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做个吞津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就即使没有你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引导胃气。

0: 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自觉，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只要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
1: 嗯，
0: 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所以说我教给这些所有的人，我教他们这套方法，哎呀，他们做完以后都感觉到，没想到啊，说就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啊，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
1: 嗯，
0: 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啊，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啊，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贯穿着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面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会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实践呢，去检验呢，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
1: 嗯，
0: 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啊。所以我一想，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伪科学，它是真正的中医智慧，是真正适合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受众，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说我这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究这个呼吸吐纳，包括我出的一些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36式6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去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呼吸吐纳36式学以致用，一定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嗯，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啊巨大呀，
0: 对，
1: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验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是大家最受欢迎最受用的办法。
0: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 这话咱不敢这么讲。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肯定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能让你走得更顺，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啊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0: 对
1: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获。
0: 哎，对了，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哈。也感谢楚老师成果的分享，感谢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2: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跟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侯兵，来给我们讲一下有关公证的法律知识。侯兵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侯兵啊，很高兴能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直播间啊，与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啊一起继续聊聊关于公证的那些事儿。
3: 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话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4: 我们以前呢很多期的节目呢，实际上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一些法律知识点啊，相信呢大家对于一些民法典啊，包括一些咱们民法典相应的一些法律条文，实际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啊。但是在咱们的社会生活中呢，但是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可能呢会涉及到各个法律条文的一些交叉啊，或者一些混合在一起的一些情况啊，也可能呢会造成我们对于咱们这个民法典条文一些综合适用的一些误解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想牢牢的去把握咱们学习到的这些法律知识点啊，不会让它出错啊，只有在咱们呢在实践中呢，利用我们身边实际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去主动的去学习或去理解才是我们呢去学透它，或者是说彻底理解它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是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一些案例啊，以案说法啊，才能会让我们去更快更好的去理解去掌握这些法律知识点。利用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案例呢，才是我们正确使用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啊。
3: 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案例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讲是如何去正确的一个去接受遗赠啊。这个案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小张的父亲在小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啊。他的母亲呢改嫁了改嫁到外地去另行组织了一个家庭。那么小张呢，实际上呢，他是从小一直是跟着他的爷爷奶奶这老两口相依为命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啊。所以说呢，爷爷奶奶呢也从小就对小张就格外的宠爱啊。但是呢，随着这个老两口的年纪呢是越来越大为了他的孙子小张今后的生活呢有所着落老两口呢就到我们公证处去办理了一份这个遗嘱继承将他们老两口名下的唯一的一套住房在百年之后说要遗赠给他们的孙子小张前不久呢，就是说小张的爷爷奶奶也就相继去世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实际上我们以前的那个节目中呢也是实际上也是多次讲到了咱们这个遗嘱呢是被大家普遍使用的一种法律形式特别是老年人在涉及到百年之后财产的分配处理一些相应的事情处理的时候呢特别喜欢都使用这种形式所以说会被大量的使用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呢是说这个遗赠的它和遗嘱呢实际上它只相差了一个字
3: 那么这个遗赠和遗嘱它是一回事吗？
4: 虽然这个遗嘱呢和遗赠他们只有一字之差其实差别还是有的还是很大的咱们遗嘱指的是什么呢？遗嘱是指呢就是说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人或者是数个人来继承而我们遗赠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遗赠是指呢咱们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予给国家呀集体呀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

0: 也就是说，如果用遗嘱在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做出来的这个遗产分配啊，或者财产处理，那么这个就是属于遗嘱继承的一个范畴。如果我们是用遗嘱呢，在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之外的这些人里面做出遗产分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应该是属于这个遗赠的一个范畴啊。当然我们这个实际上呢，遗赠呢，它一般呢就是直接通过遗嘱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展现的啊。也就是说，一份合格的遗赠必须是首先要满足它是所有有效遗嘱所应当具备的实质和形式上的一些要件的啊。那么受遗赠人是基于遗赠人所立的有效的遗嘱来取得受遗赠的这个权利的。所以说呢，遗嘱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遗赠的一个载体，而这个遗赠呢就是这个遗嘱的一种具体的一个表象啊。通俗一点就是说呢，就是说遗赠呢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具体形式的，它是通过遗嘱这种法律形式来体现的。
1: 那么小张是他爷爷奶奶的法定的继承人吗？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以前好多期节目我们已经多次讲到过啊。根据咱们的这个民法典呢，第1127条的规定啊，咱们的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呢，他的还有他的继承顺序呢，它是分为三个顺序的啊。第一个顺序呢，就是说是应该由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来继承，这是第一顺序的啊。那么如果没有第一顺序或第二顺序的话，那就是由第二顺序来继承。那样第二顺序呢，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还有外祖父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是孙子女的遗产需要继承的话，那么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孙子女的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而如果是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的遗产需要继承的情况下，那么孙子女、外孙子女就没有在咱们这个法条中去体现。也就是说，孙子女、外孙子女他实际上他不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个法定继承人那么结合咱们这个案例呢虽然就是说小张的爷爷奶奶去如此的去宠爱他们这个孙子小张但是小张在法律上却不是他们这老两口的一个法定继承人，而老两口留给小张的遗嘱实际上呢，他就是一个遗赠那么小张的爷爷奶奶是遗赠人，而小张他的身份则是受遗赠人。
1: 那小张拿到他爷爷奶奶的这个遗赠，是不是就等于拿到了遗产了呢？
0: 刚才我们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区分这个遗嘱和遗赠，他们区别就是在这里相同点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遗嘱和遗赠都属于呢单方面的一种法律行为仅凭这个遗嘱人或者是遗赠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他就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不同点在哪里呢？那么不同点是在遗嘱是在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其后呢是一直都生效的。而遗赠呢，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哪里呢？就是说遗赠人死亡之后，受遗赠人他是必须在一个法定的时间内，他要做出一个接受遗赠或者是放弃接受遗赠的一个意思表示。咱们的民法典第1124条第二款，它就是规定受遗赠人应当是在知道受遗赠事实之后60日之内，还要做出一个接受或者放弃接受遗赠的一种表示也就是说，受遗赠人有选择接受或者放弃接受遗赠的这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呢，被咱们的法律呢赋予了一个期限的一个限制。所以说，我们说小张呢，他手里即使握有这份遗赠书，他也是不能等同于他拿到了这份遗产的。
1: 那民法典所规定的60天之内表示接受或者是放弃接受遗赠这个期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呢？
0: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分成几种情况来说啊。一种情况就是说，小张的爷爷奶奶啊，在活着的时候，也就是说生前啊，就告知了啊小张，写了一份遗赠这件事情啊，并将这一份遗赠或者说遗嘱啊留给了小张。那么这时候呢，六十天的这个起算点，则是从呢小张的爷爷奶奶死亡之日起算的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小张是在他爷爷奶奶死亡之后，才知道啊有遗赠这么一件事的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呢，六十天的起算点，则是应当从什么时候呢？是从小张实际知道遗赠啊这件事啊之日起进行计算。当然了，这个小张是不能在其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去表示接受这份遗赠的啊，因为无论是遗嘱也好，遗赠也好，他们的生效的起效点呢，就是时间点呢，都是在遗嘱人啊或者遗赠人死亡时开始的。立遗嘱人或者遗赠人只要还健在，那么其生前其所立的这份遗嘱或者遗赠啊，它都是不生效的。所以说呢，小张只能是在其爷爷奶奶死亡之后啊，这份遗赠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才能去表示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也就是说，遗嘱或者是遗赠它是具有优先性的，有了遗嘱遗赠就不会发生法定继承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这公证员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有老人考虑到啊上面的一些情况啊，其实他是可以到咱们公证处去办理这个遗嘱或者是遗赠公证的啊，用遗嘱这种法律形式来处理这个财产，那么就不会产生啊独生子女啊或者是不能全部继承父母的财产这种情况，也就不会涉及到更多的人去参与继承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好，最后的时间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以后也可以多学活用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遇到问题一定按照法律规定去走啊。咱们徐州市公证处呢，会一如既往的为广大的啊市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优质高效的啊法律公证法律服务啊。欢迎大家呢，有情况啊可以打电话或来现场咨询啊，办理咱们的各项公证业务啊。这里呢，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电话及办公地址啊。第一个办公地点是在咱们的复兴业务科，位于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内啊。在地铁三号线天桥站一号线的出口北隔壁。咱们的电话是85699507。咱们的中山业务科位于咱们的中山南路52号啊，就在老的司法局大院内，电话是85693019。咱们中山业务科产权处的办证中心啊，位于咱们坝子街啊综合大厦的3楼，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侯斌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就拨打30085828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拨打3008582882 30085828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30085828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拨打3008582882 30085828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

好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讲关于肝的问题。你看，肝经当令的时间，是一天当中的丑时。丑在十二属相当中对应的是牛，子属丑牛，对吧？那牛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它是什么呢？很有力气，它是一个阳性很足的动物。第二呢，它任劳任怨的给人干活，对吧？在我们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牛在绝大部分时间那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农耕工具。这个在古代是禁止宰杀的。啊，你家里养了个牛，有时候遇到农忙的时候，就那些个小地主家里，牛吃的比人吃的还好。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爱护它。那谁要是杀牛，不仅邻居会觉得这家人不是个东西，而且牛的人呢就要面临着判刑。但是如果牛确实因为有病了或者衰老了死了，需要主动的到官府报告，官府派人查实之后确定这个牛是正常死亡，会给他发一个宰牛书，你这才能合法的把这个牛分解咯。牛筋上交政府，然后剥皮卖肉。所以你看，古人对牛的保护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而肝呢，它就有牛的特征啊，就像牛一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为我们辛勤的干农活，把原本平坦的土地犁出一道道垄沟，把里面啊结块的这个土块啊都给打散了。为啥呢？方便植物的生长，方便施肥灌溉以及雨季的排水，对吧？可以说啊，对一年当中的收成啊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让一个家庭呢可以经营得更好。而肝呢，在中医里面呢和牛的特性非常像，也有着经营身体的作用。首先，肝主疏泄，对吧？说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管道里面，就像牛犁地一样，把那些堵塞的结块的淤堵啊给打散通开，让气血顺利的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甚至是每一个细胞去。要是肝主疏泄的任务没完成，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怎么样呢？它就会形成淤堵。所以你看，我们昨天跟大家讲了，所有的瘀症你就得调肝，对吧？然后呢，你看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的特性是什么呀？叫木曰曲直。说啥叫曲直呢？就是能屈能直，能伸能缩，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这种有弹性的东西那都是归肝管的。我们的肝气越充足呢，这些器官呢就越有弹性，越丰盈，我们人呢也就越健康，对不对？一旦肝气要是弱了，气血运行的通道被淤堵住了，那么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弹性降低，器官变质，最后变成硬化、纤维化。那说到这儿啊，给大家举

个例子啊，比方说啊，我们的大脑，脑子里弹性韧性弱了，那就是脑萎缩。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我虽然是学中医的，但是呢，也要去看看那个解剖，也要去看各种标本。那些个严重萎缩的脑子，那就跟什么似的呢？就像那种很粗的，带着很多窟窿眼的这个海绵，见过吧？大概是那个样子。啊，那健康的脑子应该是什么样呢？咱没见过人的脑子，但猪脑子见过没有？它本来应该是很浓的浆糊，或者说凝固的猪油，跟那个样子啊是差不多的。但如果它变成了海绵的那样，还能有它正常的功能吗？那肯定就是没有了。为什么脑子会变成这样？就是长期的营养气血供应不足。说谁的过错呢？是肝气不足造成的。还有，比方说我们的皮肤，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男女，皮肤是非常有弹性的，对不对？尤其是女同志啊，都很关注这一点。你看那小孩的皮肤，有个成语叫什么吹弹可破啊，嫩的好像吹口气儿就能破了一样。它的皮儿跟肉是紧贴着的，结合在一起的，就你想要揪一块皮起揪起来做不到。这样的皮肤当然不会有皱纹，对吧？但是老人呢，七八十岁的老人，那个皮肤啊一扯老长，皮和肉好像是分离的，这种皮肤肯定它就要难免生皱纹了。你看这个皱纹啊，人一般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出现第一丝皱纹，它一定是出现在哪儿呢？鱼尾纹，就眼角，对吧？哎，没有人额头上先长皱纹的。那这个鱼尾纹呢，从眼角到太阳穴这一部分，就是肝经和胆经循行的末梢。所以人的衰老，体内气血的开始减少，第一个影响的是谁呢？哎，就是肝。首先表现出来亏虚的就是肝经。那第一个表现呢，那就是鱼尾纹。实际上啊，皱纹是怎么出现的呢？啊，你要是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的话，那就挺复杂，缺乏了这个什么胶原蛋白呀、等等等等的营养了，导致皮肤底层的细胞萎缩了，不那么饱满，撑不起皮肤了。就像一个气球啊，要是里面充满了这个气了，它就表现得丰盈而且有弹性。要是里面气很少，撑不起来，它是不是就瘪了，而且满是褶皱，一样的道理。那么负责往里面充气的是谁呢？中医讲就是肝气。肝气的这个弹性啊，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它是把营养啊输入到组织器官当中去的这么一种能力啊。比方说我们这个什么呢，筋呢也是有弹性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肝不好的第二大类人群，就是所有的筋症也要挑肝。这个筋呢就相当于是身体里的弹簧，想让筋好啊，就必须怎么样，让它有柔软有弹性。而这个弹性呢，它的来源就是肝。所以呢想要筋好，肝一定要绕不过去的。肝好了，筋才能好，肝不好，筋永远不可能好。而且这个筋呢很特殊，你看中医来讲，我们人体分成了五部分，那哪五部分呢？皮、肉、脉、筋、骨。这其中啊就属筋非常特殊。

特殊。说为什么呢？因为筋是连接皮肉脉骨的桥梁。这说到筋了啊，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筋是什么呢？啊，就是肌肉和骨头相连接的这个肌腱和韧带，觉得只有这个是筋。其实不然啊，我们身体除了肌腱和韧带，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也属于筋，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筋膜。身体所有的器官和组织都是靠筋膜固定和维系的，甚至神经经络它也密布在筋膜当中。注意啊，不是在肉当中啊，而是在筋当中。因此啊，中医里头啊常说的十二正经也有十二筋经的这个说法。毫不客气的说啊，疏通经络就是疏通筋。所以你看我们去按摩店里也好啊，养生馆也好，其实调理的都是啥呢？本质上啊，调的都是这层筋膜。不管是盲人按摩，还是正骨按摩，还是这个点穴、刮痧、针灸、拔罐，还是现在流行的筋膜刀、筋膜枪，调的都是筋膜。相信大家呢都有过按摩的经历，是吧？按摩店里面的师傅们给我们按摩的时候，有些地方会特别的疼，而这些疼的地方仔细感受一下，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结节、疙瘩。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按摩师傅们往往会说，你这个血脉都淤住了，把这些结节给揉开了就好了。大家想一想，这些淤堵的结节是什么？其实就是筋膜损伤了，粘连在一起导致的。筋膜一粘连，皮、血、肉、骨、经络、神经都会很紧张，疼痛呢就会出现了。那么大家想一想，筋作为皮肉脉骨的桥梁，这个筋膜一聚集，相应的它附近的皮肉脉骨会不会受影响？毋庸置疑，也会受到影响，对吧？首先说这个皮，筋结所在的位置，它会阻碍气血对表皮的滋养，包括啊垃圾废物的代谢，于是久而久之，它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色素沉积，啊，出现色斑、暗沉、毛孔粗大、痤疮等等。大家想一想，许多人啊，老年斑哪来的？为什么它是一块一块的，而不是均匀的变黄？就是因为啊，斑块的下面浅筋膜出现了问题，阻碍了气血的交换。接着我们说肉啊，筋膜揉聚在一起了，你想一想，它下面的肌肉能好得了吗？是不是也会特别的紧张别扭啊？尤其是一活动一牵扯的时候，别的地方活动会很自如，就这个地方就会酸胀麻疼不舒服。这里不得不提到这个一个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筋膜结节。它不仅仅让我们肢体活动受限，同时它还会反映出五脏六腑的问题。为啥这么说？你看在《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诸病于内必行

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诸病于内必行表表现出来，而人肩胛骨所在的这块区域呢，是心腧穴所在的位置，是心脏排毒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地方的筋膜聚住了，瘀阻住了，而且疼痛，说明心脏排毒的能力变坏了，心脏不可能好得了。那么我们把这块的这个淤堵给它通开，筋结展开了，那么心腧通畅了，里边这个毒呢排出来了，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好了。好，关于筋对肉的影响咱们就讲这么多啊。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筋对脉的影响。这个脉啊，不仅仅是血管血脉啊，咱们身体里面所有的经络也是脉，神经系统也是脉，负责免疫的这个淋巴管它也是脉。说这些东西像是一个个的管制，穿向在这个血肉筋之间，用来营养相应的组织器官的。那么现在筋膜聚住了，大家想一想，他们会不会受影响？一定也是会的。这就好比是挂水打点滴的时候用的那个输液管，正常情况下人家一滴一滴的往下流呢，我们把那个输液管的下端给团到一起了，你看那上面还能往下流吗？它停了，对不对？而筋膜结节的这个部位，相应的血管、神经、穴位、经络，是不是也就相当于团在一起了？这些管道里面流动的东西，是不是一下子全都给淤堵住了？所以各种各样的淤病也就随之而出现了。然后啊，我们说筋膜结节对骨头有没有影响？我告诉你，答案是肯定的，也是有的。因为骨筋膜是和这个韧带连在一起的，韧带呢就像是树一样，它是纵向的把皮肉骨给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筋膜一出现粘连的问题，久而久之这个韧带呀也会变干变硬，失去弹性。中医讲了，说筋柔则骨正啊，说你筋柔和，骨头呢才能处于正位，你的筋硬，骨头就跑偏了。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中风后遗症患者，那个手啊那就像鸡爪子一样，完全是伸不开伸不直的，这就是典型的筋不柔骨不正。所以说想要咱们的骨头回归正位，记住了，一定要疏筋。而疏筋的要点呢，就是要调肝。中医讲肝主筋嘛，我们的肝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啊，说肝为五脏之贼也好，还是肝为万病之贼也好，总之中医肝

去医院一检查，足底筋膜炎，那西医怎么治呢？治不了，只能是吃止疼药。但是如果服用全株三七的话，就能够有比较不错的疗效。包括之前我们讲的这个椎间盘脱出，你看椎间盘呢，它有突出有脱出，说这俩毛病它不一样。突出是椎间盘本身的问题，它那个椎间盘呢，最早是因为破损，里面那个髓核啊露出来了，出来的这点髓核钙化以后，等于是个椎间盘的形状就多出来一块，有了个凸起，这叫突出。但是脱出呢，它这个病因跟椎间盘没有关系。椎间盘这个东西啊，它是在两块骨头中间的一个垫子，本来应该是在这个两块骨头中间的嘛，但是它位置错了，歪了，错位了，所以它就压迫了神经、肌肉、血管，造成血流不通畅，造成肿胀或者剧烈的疼痛。所以你要是遇到一个推拿高手的话，就给你复位了，说白了就是把你这个错位的这个椎间盘给你摁回去了，他一回到正常这个位置了，各种症状他就都没有了，基本上就好人一个。包括手术啊，其实它是一样的原理，就是给你把这个脱出的地方给你复位放回去，只不过西医没有中医那种正骨的手段，不能隔着皮肉啊去给你复位，对吧？只能做手术给它割开了，但原理差不多啊。但是呢，为什么这种治疗容易复发？咱们要是研究过这个脱出的这个原因啊，它为什么就容易跑掉了，就错位了呢？它这个位置是有肌腱，这个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筋。你筋的拉力很强，就能把这个它呀牢牢的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就跑不了了。你筋没有劲儿，弹性不足，松松垮垮的，它的位置就不固定，有时候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了个身啊，打了个喷嚏，两块骨头这么一拧就把它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腰颈椎间盘脱出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我告诉你，很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年纪轻轻30来岁40来岁，他也椎间盘脱出。往往我们都是认为干重活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劳损嘛，对吗？干活越重越容易损伤，这比较容易理解。可那些个整天坐着的人，几乎不干体力活的人，为什么他也脱出呢？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椎间盘就总错位。就像这种情况，它是筋的病，中医讲肝主筋嘛，所以英珠三七精华咱也可以用一用。还有你像包括一些什么呢，风湿类风湿等关节类疾病的，咱们现在听一些中医啊给咱们分析病情，说到这些关节病的时候，往往都会主要给咱们讲一讲肾，因为中医讲肾主骨，是不是？很多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一到下雨阴天就疼痛难忍，胀肿不能打弯，找中医看了药吃了不少不管用，为啥？治疗方向错了，是吧？你想一想啊，风湿关节是哪出了问题啊？关节这个地方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哪个出现病变了呢？跟你讲，它一定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是不是？骨头呢，大家想一想，它会发炎吗？骨头会疼吗？都不会。

0: 骨头里面是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在外科手术当中啊，医生给截肢的时候啊，用的是什么？锯骨头，嘎吱嘎吱的锯啊，患者不会疼，他用的都是锯啊。所以你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些，它是筋的病，肝主筋，需要从肝论治。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都搞不清这个区别。所以咱们啊，风湿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再遇到给你讲肾主骨的大夫，你就知道了，说这人的水平不行，对吧？不能让他给你看关节病的治疗啊。一个中医大夫给你把方子开出来了，说这个方子一定要以疏肝理气、旺盛肝阳为主。如果他主要给你开的是补肾的，我告诉你方向偏了。你就记住，像风湿关节炎这些病，肝主筋，它都是肝的问题，筋在收缩，舒展不开，所以要怎么办呢？对喽，要调肝。你像之前呢，有一个病人，在生完孩子之后，这月子里嘛受了风了，结果呢，手脚肘膝等等，就身体的各处关节吧，就伸不直了，就像一个虾米一样，每天都佝偻着，走路步子也迈不开，蹲也蹲不下，手指头也伸不直，肌肉萎缩的厉害。其实他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属于是月科筋骨病中风的这个范畴，典型的肝的问题。因为月子啊没做好，导致啊身体里面这个筋呢、都缩短了。你想一想，他的筋为什么会缩呀？实际上就是风邪把寒邪送进骨缝里，钻进筋骨当中。寒邪钻进筋骨当中以后，它会有一种特定的表现，什么表现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寒主收引。这和咱们物理上学的那个现象啊，热胀冷缩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事物在受寒的时候，它会表现为缩的一个状态。那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大方向上一定要从肝着手，肝主筋呢，让肝气生发出来。在这方面，三七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正因为三七入肝经，所以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三七成方，说是治百病的不过分啊。我们拿云南白药来说，现在的这个云南白药主要针对的是外伤科了，但是以前的云南白药被称为什么呢？万应百宝丹，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还有片仔癀，说为什么片仔癀一粒现在能卖到六七百甚至上千呢？就是因为对太多的病患者用了片仔癀以后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它的药理呢，其实就是借助三七的入肝经之力，把药通往全身各处，达到解毒破瘀的一个目的。那全株三七精华呢更是如此。一方面，全株三七能够补肝的这个全性。前面我们讲过啊，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可以说每一个部位都能够调理肝气，旺盛肝气，增强肝的功能。从功能上来讲呢，全株三七一来可以活血化瘀，增强肝的疏泄能力，二来呢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三来呢可以疏筋调百病，四来可以破除身体形形色色的肿块。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这款世界级科研成果的魅力所在。好，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然后看看大家有啥问题，跟我保持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

0: 情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方老师，能跟您通上话，我真是非常激动啊！
1: 哦，太客气了。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天津左右的，是吧？
2: 我那就是天津的。
1: 哦，你看看多好。嗯，
2: 方老师，我听讲课啊，你讲的真是太好了。
1: 嗯，客气
2: 了。我就给你嘛呢，给你讲讲我身体的情况，
1: 哎，
2: 你想给你说说。
1: 好啊、哦，多大年纪了？今年、
2: 啊？我呀、啊，这么跟您说吧，我从50多岁开始啊，就这心脏有心动过缓。
1: 嗯，
2: 当时那医生就跟我说嘛呢，说让我啊有机会啊就按那个起搏器。
1: 哦，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对吧？
2: 对，哎呦，一直到现在，我跟你说，我也没去按去。
1: 嗯，
2: 嘛回事儿呢？你说怎么了？
1: 嗯，
2: 就我这个人啊。我不是不太喜欢那西医，因为我从心里头就相信这个中医，所以说啊，这些病啊也就没吃那些西药嘛的啊。现在这不到了60岁以后啊，哎呦呦，真是啊，你说怎么得了这个怪病啊？
1: 啊，
2: 一到吃饭点儿啊，这心里啊就开始嘛的发慌，
1: 好心慌啊，
2: 哎。因为他跳的啊，就像要跳上一样要命的啊。哎，要是吃不上这个饭，哎呦，那手啊，你拿筷子都拿不住，你像碗啊、
1: 哦，
2: 根本你想握不住那碗都。
1: 哎呦，你瞅瞅，这么严重哦。
2: 哎呀，又隔几年以后啊，有一次就骂呢，哎呦，带带的就晕倒了啊。
1: 哎呦，哦。
2: 到医院一检查，人家说骂呢，说有那呛梗。
1: 呛梗，
2: 哎。这呛梗当时我也没觉得有怎么回事啊。然后呢那心脏就开始难受。哎，稍微有点动静啊就晃的啊蹦蹦蹦蹦的，心脏的晃的不行啊。尤其是一着急啊，哎呦，更受不了了，就得赶紧去医院去吧。
1: 哦，
2: 到医院查了，人家说嘛呢，是2度心衰的。
1: 哦，2度心衰什么时候查的？时间不短了吧。
2: 2019年那会儿查的。
1: 哦，那现在这个心衰它不平度了，平级了。
2: 哦，
1: 以前可能是1度、2度到3度，现在平级了，就是1级、2级、3级和4级。
2: 嗯，
1: 那么像你这样2度心衰，平时感觉胸闷心慌，浑身没劲儿，是不是？
2: 哎呀，就是胸闷心慌呀、
1: 啊，
2: 还气短啊！
1: 啊，哎、气短
2: 就是心慌，气短那种啊。哎呦，冯老师，你说我这段时间啊，自从听了你节目以后啊，哎，我不是还用你送的那个蚊香囊吗？那个啊，哎，天天我就把它挂在床头上，就那样闻啊。哎，你还别说啊，这心里头啊，自从闻了以后，不像以前那么慌了。现在、
1: 那是肯定的。
2: 哦，
1: 蚊香囊它能调五脏，通心神。那心神安稳了，心里头啊，它就不慌了啊。
2: 是，哎，以前不行啊，以前啊，稍微有一点动静啊，哟，我都吓得开始哆嗦了。
1: 啊。
2: 现在就强多了，现在。
1: 啊。
2: 哎呦，现在睡觉也比以前踏实了。
1: 太好了。
2: 另外呢，啊，胃口也开了啊，吃饭都比以前香了。哎呦，以前的后腰这样老是凉飕飕的啊。现在身上也有热乎气儿，不说，冯老师、
1: 哎，
2: 要不我说啊，你这个蚊香呢啊，闻着也闻着，哎，哎呦，我这浑身上下、啊、都觉得舒坦了不少。哎，不过啊，哎呦，要说嘛呢，我这前胸后背哈、啊，有的时候吧，咱得说实话啊，太呢还是疼，
1: 还是疼。
2: 哦，不过吃了那个甲胃消药丸以后啊，倒是能缓解点儿啊。后来呢，哎呦，再吃啊就不管用了。现在倒是比以前疼得轻了啊。但是比方说一累着啊，一着急啊，就还是嘛呢、就是容易犯。
1: 哦，这么个情况啊。
2: 哦。
1: 那咱们首先来说说为啥说蚊香囊能让你心不慌了，睡觉踏实了啊，胃口也开了，说这个身上热乎了。因为啥呢？蚊香囊的组方是艾叶加上12味香药。调的是

0: 脏的整体，艾叶占了一半，纯阳正气，那囊里所有的药香都给调动起来。那十二味香药呢，什么酱香、乳香、墨药，疏肝理气，所以你胸闷跟着就减轻了。安息香安神定志，那么你心不慌了，睡觉也踏实了。然后是檀香、木香、丁香、藿香健脾，所以胃口也打开了啊，不错。
1: 是，对对对，要我就觉着啊，要这蚊香囊好啊，你看一样的药，它对一个地方闻着闻着，哎，全身都觉着舒坦精神。
0: 的确如此，但是你刚才提到了，说前胸后背原来啊老是疼，
1: 是
0: 吃了这个加味逍遥丸能缓解一点，后来不管用了。现在疼比以前轻了，但是一累了一着急还容易犯，没去根儿，对不对？
1: 对，是，就是没去根儿，总觉得嘛呢，差点劲儿。
0: 那你知道啊，为什么差劲儿呢？
1: 不知
0: 道。就说明你的肝气亏虚的越来越厉害了。
1: 哦。
0: 光靠他那点药力已经推不动了，就你这浑身的毛病，心动过缓、心衰、腔梗、心慌、怕动静，吃饭晚一点手就抖。看着好几样啊，我告诉你，其实从一个根儿上来的，根儿在哪儿？在肝上。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五脏肝为贵，调病必调肝啊。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肝为五脏之贼，肝就像个小偷，先把其他脏腑的健康偷走，最后才轮到他自己啊。哎呦，
1: 原来是这样的，哎呀，真不知道啊。
0: 那你看你心脏不好。表面上看是心脏没劲儿，实际上是肝气不足，推不动血了。心脏它吃不饱饭，它就跳不动啊。腔梗也是一样，肝主疏泄，管着全身血管通道，肝气不顺，管道就堵。先堵的就是小血管，因为小血管它就细嘛，所以从细的血管开始堵，这一堵那就是腔梗。等大血管一堵，那就是脑梗了，然后心里慌。有点动静哆嗦，这也是肝气不顺啊，肝气不顺风就乱了啊，扰动心神，所以你就浑身的病本源就是淤堵，根儿呢都在肝上。那蚊香囊外用调五脏路子是对的，但光靠闻还不够，还得从内部把肝气给它扶起来啊。
1: 哦，要那样，冯老师啊，
0: 哎，
1: 有没有内服的方子啊？那给我开一个，我那也调一调这肝。
0: 好，这样我给你说个小方子啊。你到药店买点什么呢？三七虚和三七根儿，每样五克泡水喝。三七的虚和根儿都是地下的部分，专门管肝的疏泄能力，帮你把血管里的淤堵通开。再配上什么呢？三七叶，也是五克。三七叶它是地上的部分，有补益肝气的作用，顺便呢帮你把心脑的亏空也都给补上来，就这三样搭在一起，就能把肝气给它扶起来啊。
1: 好的，哎呦，您说的吧，我都记下来了，冯老师。
0: 好，肝气顺了，管道就不堵了，心脑供血足了，心也就不慌了，人呢就不那么怕动静了。另外，你那个出汗多的毛病也能跟着改。汗为心之液，肝气足了才能推动这个血，气血足了汗就不乱流了，所以你可以内服啊三七的方子来调肝，外用蚊香囊安心神，这叫双管齐下啊。
1: 哎，好，那冯老师，我就听你啊，你这些天讲那个全株的三七精华，
0: 对，
1: 就是张云生张总他们，金奇药业做的那个啊，那可是世界级的科研成果。那你看我这情况是不是要用的就更好一些呀？
0: 那是当然了。
1: 哦，
0: 全株三七精华是把须根、茎、叶、花，它的这个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全萃取出来。含量还全，含量还高，里面必须是什么呢？是鲜萃，过了新鲜劲儿，活性成分就流失了，所以每年产量很少，市面上啊暂时也不流通啊。哎呦，
1: 这么稀缺呀？
0: 对。
1: 哎呀，那冯老师，那这个全株三七精华，你那能不能帮我们争取一些呀？
0: 这个呢我得想想办法啊，这样我给你想着这事儿好吧。要是有机会看看能不能。

0: 给咱们争取一批过来。
1: 嗯。
0: 眼下呀，你先用我说那个方子先喝着啊。
1: 哎。
0: 蚊香囊呢，挂在屋里面也用着，然后全株三七精华，等我这边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就通知你，好不好？
1: 哎呀，我可以跟您说，我可等着了啊，黄老师，您可一定得帮我争取呀、
0: 啊。放心啊，我记着呢。咱把肝调好了、
1: 嗯，
0: 让肝把原本的健康还回来，没病没灾活着，多好啊，是不是？
1: 是是是，哎呦，谢谢谢谢你啊，冯老师。
0: 不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不多聊了，
1: 嗯、
0: 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三大现代神经营养素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710-2836，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710-2836 400-710-2836。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

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三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710-2836 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和去病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喂，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6: 好啊。
5: 因为随着您到来我的节目这段时间哈，你看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欢迎和认可。大家喜欢您的原因那除了是个人魅力以外哈，更多的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受用性。大家每天听，每天跟着学，每天呢都有大收获。
6: 这就好啊。
5: 所以说对您的经验和学识啊，包括提供的方法那都是深信不疑哈。 都说这会儿遇到您了，那真是最大的幸运。啊，坚决的是让您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
6: 可以、
5: 就是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帮助、
6: 这还是我愿意的。
5: 因为对于健康而言，那一定是身心的全面健康才行，是吧？
6: 对。
5: 尤其是当今时代啊，我们面对诸多的非常复杂的多变的这些疾病啊，让很多人都是焦头烂额，可以说手足无措呀，
6: 是是是、
5: 不知道怎么防控更科学，怎么治疗更正确。大家真的是需要明示指路啊，不能总是陷入迷途啊。
6: 这话说得太对了。
5: 那您呢，就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名师。
6: 哎呦，这个不敢当，您太过奖，太过奖了啊、
5: 就是因为呢，对您无比信任哈、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苦恼困惑和您倾诉，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6: 好，
5: 就像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
6: 哎，
5: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啊，胀气还疼，胃炎呐、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腹泻呀、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6: 对，
5: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6: 也是，
5: 大家都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甚至说危及生命，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6: 那当然了，
5: 那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
6: 哎，这说对了，是。
5: 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这问题也是越多。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6: 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是吧？这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很广泛了。

0: 是吧？
1: 对，
0: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是吧？
1: 嗯，
0: 只不过是什么讲呢？是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出这类病呢，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很高。
1: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它不死人，
0: 是吧？
1: 不致命。
0: 为啥呢？这个生活没给他带来严重影响。
1: 对，不至于说影响到生命，也不至于说你这生活过不下去。
0: 哎，对，这可能也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就啥事儿呢？不到迫不得已了。不想着去解决，可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拖延的习惯，
1: 就大家常说的嘛，挺一挺就过去了，
0: 是吧？这可能也是一个弱点。所以说偶尔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有点反酸啊，胀气啊，或者是这个腹泻便秘啊，他认为这肯定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嗯，
0: 对吧？什么时候他感觉是大事儿的？就是他肯定是影响自己生活了，
1: 对，
0: 给自己已经造成非常难受这种剧烈的痛苦，没法忍受了。这时候他可能想着，哎呀，我得去看一看了，啊，我得去治疗一下。
1: 嗯，
0: 有的你看这个人，他这个胃呀、胃疼的非常严重，都吃不下东西了，吃药都解决不了了。这时候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查一查。
1: 嗯，
0: 到底咋回事呢？结果怎么样啊？往往越是这种情况下，经过一系列一检查，可能就容易发生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
1: 长东西了吗？
0: 容易严重啊。
1: 嗯，
0: 比方说这个轻者的像炎症、胃炎，
1: 嗯，
0: 或者是什么胃黏膜有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再严重那就麻烦了。还有人说，哎呀，什么时候他感觉这肚子啊，哎，又胀又疼，又绞着劲儿疼，这时候他坚持不住了，他想着，哎，我得到医院找医生查一查。结果一查，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看就严重了，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要么急性肠炎。啊，或者是这个肠应激综合症，还有说，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1: 啊，这个严重
0: 了。啊，这时候严重了，说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
1: 嗯。
0: 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1: 对，习以为常。
0: 习以为常了。
1: 嗯。
0: 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
1: 嗯。
0: 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1: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了。
0: 对吧？
1: 嗯。
0: 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
1: 嗯，
0: 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这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儿啊。
1: 嗯，
0: 这时候知道啥，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1: 嗯，
0: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
1: 对，有很多，
0: 对吧？
1: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我们知道，听说的一些名人就很多了，就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
0: 上个厕所排个便，晕倒在厕所了，
1: 对，
0: 是吧？甚至直接在厕所就没气儿了。
1: 心梗、脑梗的都有，
0: 那很容易啊。
1: 嗯
0: 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阻瘤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0: 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他压迫的。
1: 嗯，
0: 啊，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啊，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

0: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
1: 嗯。
0: 但是这类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呢，就是胃肠道，你像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他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那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
1: 嗯，
0: 是吧？湿疹呐、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呐、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1: 皮肤总不好。
0: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呀、啊，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那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
1: 嗯、
0: 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1: 对，
0: 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啊、乏力呀、啊。还有人说，哎呀，这身体它就是瘦，过度的消瘦，你看它怎么吃它也不长肉。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它都能胖二斤。
1: 嗯，
0: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这不都胃肠道不好引起的吗？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1: 对，
0: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1: 确实是，
0: 哎、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啊。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再任何的东西，是吧？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1: 嗯，
0: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1: 对，再高档也没有用，
0: 没有用啊！你吸收不好啊，嗯、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这效果他也不理想。
1: 对，同样的病。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0: 嗯，
1: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觉。
0: 你看看，
1: 嗯，
0: 都是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1: 对，
0: 完事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儿吗？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1: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0: 它吸收不进去，它咋能有效果呢？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1: 对，
0: 老百姓话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它是不是容易生病啊？
1: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啊，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个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1: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忽视这个事儿了、嗯、
1: 对，
0: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儿。谁让你这个胃肠道你不好，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
1: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也重要，但是它总不及说
0: 他感觉他能吃，他也能喝，
1: 对，
0: 你不管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1: 对。
0: 他就不太当回大事儿，
1: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0: 啊、
1: 什么的，
0: 他有指标啊，
1: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0: 他害怕呀、啊，他危及生命啊。

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1: 嗯，
0: 吸收不就是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1: 对，
0: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1: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0: 啊，
1: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0: 哎，
1: 我们吃的各种快餐，
0: 嗯，
1: 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
0: 对呀，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
1: 对，
0: 对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1: 对，
0: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度的节食了，过度的节食，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1: 对，
0: 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是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肤质过敏问题，可能
1: 这个人群还挺大的，
0: 挺多，是吧？
1: 对，
0: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
1: 嗯，
0: 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
1: 嗯，
0: 对吧，他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啊，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啊，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是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1: 哎呦，这个老年人可多了，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
1: 嗯，
0: 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
1: 嗯，
0: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的焦虑，
1: 嗯，
0: 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
1: 嗯，
0: 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这些还真就是、
0: 啊、
1: 都太常见了。嗯，
0: 对，
1: 就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0: 也就是说一说到胃肠道病、嗯、啊，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 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
1: 嗯，
0: 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1: 嗯，不规律
0: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失，食欲不振，腹胀，肝气瘀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这种外邪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粘滞。啊，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
1: 嗯，
0: 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这些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它是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它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的。
0: 对呀。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觉得很难做到啊。
0: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1: 对，
0: 全涉及到了。
1: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0: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呢。
1: 嗯，
0: 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确实是太多，
0: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啊，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0: 那实际上呢，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
1: 嗯
0: 嗯，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呢，它属于是要消化吸收的范畴嘛。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要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
1: 嗯，
0: 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1: 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吃，
0: 哎，
1: 而是要调理
0: 调养。
1: 嗯
0: 啊，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1: 对，
0: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西医讲治没，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那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1: 肾，对
0: 对吧？说肾为先天之本，藏有

0: 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1: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嘛，
0: 不就脾胃嘛，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脾脏干啥？脾的功能不就是运化水谷精微吗？把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啊，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出到胃里以后，胃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蜜糖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的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1: 对，
0: 你一旦这气血要化生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1: 就中转的地方，
0: 对吧？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升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样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升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所以说你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1: 这都不怎么好。
0: 哎，没有生气了吗？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只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他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会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

0: 吃喝吗？
1: 因为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
0: 嗯，
1: 啊，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说怎么把控饮食啊？啊，就要求了啊，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是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
0: 嗯，
1: 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一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
0: 嗯，
1: 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
0: 确实，
1: 是吧？还有的这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衰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0: 这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吃什么呢？
1: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啊？
0: 肯定是食物嘛。
1: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啊，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0: 对，
1: 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这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0: 对，也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1: 你做不到，关键是
0: 做不到，确实是
1: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0: 嗯，
1: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长。

0: 去吃吧。
1: 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去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2: 嗯。
1: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儿了吗？
2: 嗯，
1: 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2: 嗯。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1: 当然了。
2: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
1: 对。
2: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啊、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嗯，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吗？
2: 嗯，
1: 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
2: 嗯
1: 啊，不行干甲块就切除就改道，它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2: 就切哪儿都行
1: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呢，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啊？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
2: 嗯，
1: 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
2: 嗯。
1: 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但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2: 一口气，
1: 就靠一口气呀、啊。
2: 嗯，
1: 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啊。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啊，也就是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坏的气。
2: 嗯。
1: 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啊？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2: 对。
1: 也是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的。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2: 嗯，
1: 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 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似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的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
2: 嗯，
1: 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2: 宗气，
1: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宗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啊，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2: 那非常重要
1: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宗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宗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宗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宗气的生成，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肃降能力、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宗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
2: 嗯，
1: 对吧？我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啊食欲不振呐、啊。哎，你通过这种深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呀、啊。
2: 嗯，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深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1: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法。
2: 啊，用丹田呼吸。
1: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2: 啊，躺着也行，
1: 也可以、
2: 嗯、
1: 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卧姿都可以。 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

0: 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啊，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这叫啥？这叫气沉丹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在缓慢的用鼻子在气息吸入鼻腔、进入鼻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意念当中啊，吸入的气都下沉到小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
1: 嗯，
0: 用鼻子再缓慢的向外呼气。大家感受一下，你现在用鼻子缓慢的向外呼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什么样的，会很自然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啊，这个比较重要。时长比例是啥呀？叫一比二。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这口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四秒钟。
1: 嗯，
0: 那你呼气的时候，你往外呼一比二，你就得呼出去八秒，用八秒时间把这气呼完。
1: 嗯，
0: 啊，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十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两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啊，你来做这个。
1: 嗯，挺好。
0: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吸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升降枢纽的功能啊，很好的恢复。但这套方法适合啥样的人群啊？适合的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和保健。啥意思啊？就是我现在呢没有啥胃肠道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肠道啊，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1: 嗯，还好学好做。
0: 哎，
1: 嗯，
0: 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胃疼的呀，是吧？嗳气反酸、消化不良的，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现在都在做。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
1: 嗯，
0: 我跟大家伙呢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

0: 您放松，
1: 舌顶上颚，缓缓地用鼻子吸气，吸满。吸气的时候要用力地收紧肚子，就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呼气，要用口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了，掌心向下缓缓的，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了？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的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做个吞津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就即使没有你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引导胃气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字诀，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体弱胃肠不好，哎，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所以说我教给这些所有的人，我教他们这套方法，哎呀，他们做完以后都感觉到，没想到啊，说就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儿。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啊，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贯穿着太多太多的

0: 智慧和玄妙在里面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实践呢，去检验呢，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
1: 嗯，
0: 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啊。所以我一想，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伪科学，它是真正的中医智慧，是真正适合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受众，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说我这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究这个呼吸吐纳，包括我出的一些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三十六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出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学以致用，一定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嗯，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啊巨大呀，
0: 对，
1: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验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是大家最受欢迎最受用的办法。
0: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这话咱不敢这么讲。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肯定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能让你走得更顺，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啊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0: 对
1: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获。
0: 哎，对了，嗯，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哈。也感谢楚老师成果的分享，感谢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4: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开国上将陈锡联戎马一生，历经百战，是我军著名的战将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敢打、善打、硬仗、恶仗，经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陈锡联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但是他作战勇敢，被称作小钢炮。李先念曾称赞他打仗数第一。抗日战争中，陈锡联率部首战阳明堡，夜袭旧关镇，设伏响堂铺，鏖兵失脑山，破袭平汉路，在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锡联小钢炮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陈锡联又是如何一战成名的？贫寒的陈锡联是怎样自学成才，成为我军有勇有谋的名将？作为新中国首任炮兵司令员，他又是怎样领导我军的炮兵部队建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陈锡联的军旅生涯。

陈锡联，1915年1月4号出生在湖北红安高桥斗山彭家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14岁时，在家乡参加了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红一军第1师第3团的战士。1930年，陈锡联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这年6月，徐向前指挥着红一师攻打平汉路广水以南一个叫杨家寨的据点，歼灭了国民党地方军阀郭汝栋部的两个连。接着，红军利用郭汝栋急于报复的心理，在杨家寨以东的杨平口设伏，敌人的一个团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徐向前一声令下，部队冲向敌人，敌人被压缩在一个高地上负隅顽抗。这时陈锡联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战斗，心里有些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班长孙玉清鼓励他说，小陈，别怕，跟在我后面，学着我的样子往前冲。有了班长在前面做榜样，陈锡联胆子大了起来。他学着班长孙玉清的样子，弓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大马刀，一边喊一边冲，人也忘记了害怕，跟着大部队冲上了高地。这次战斗，红一师毙伤俘虏敌人数百人，并且生俘了敌人团长，取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敌人一个团的大胜利。这时的陈锡联参加红军不到半年，在战斗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到了7月，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这次是攻打国民党军前大军部教导3师第5团。这个团当时驻防在平汉路上一个叫花园镇的地方，装备不错，有步枪、机枪、迫击炮，但因为是教学单位，战斗力相对不强。于是徐向前决定长途奔袭20公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15岁的陈锡联在长途行军当中始终走在前面。天亮时，红军突然发起进攻，陈锡联又是奋勇当先，抓住了敌军一个书记官，缴获了一支红色的派克钢笔。8月，红一师西越平汉路，袭占湖北云梦县城，并且诱敌深入到淮安县四姑墩一带，对跟踪追击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共歼敌2个团、大部，另外加一个营，缴获了迫击炮3门、机枪3挺、长短枪400多支。这就是著名的四姑墩战斗。这几仗打下来，陈锡联在红一师里出了名，营长认为他人小志气大，打仗很勇敢，就像一门小钢炮。从此陈锡联小钢炮这个绰号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后来陈锡联在战斗中得到不断的成长。1931年，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任廉政治指导员。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艰难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陈锡联率部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沂南战役、营渠战役和反6路围攻作战等，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屡建赫赫战功，被李先念誉为打仗数第一的优秀指挥员，很快晋升到团师级领导岗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22岁的陈锡联被任命为129师先遣团769团的团长，率部开赴晋中抗日前线。1937年10月上旬，侵华日军突破了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的防线，侵占代县、郭县以后继续南犯。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为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奉师长刘伯承的命令，率该团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10月中旬，陈锡联率团进到呼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苏龙口南距忻口100余里，位于忻口至大同公路的东侧，是侧击日军的理想地点。陈锡联通过侦查发现，附近的代县、阳明浦等地日军的汽车整天在这一带公路上运输兵员辎重，而飞机从阳明浦方向轮番的起飞轰炸忻口友军的防御阵地。
他判断飞机场啊就在阳明堡周围，于是他带着第二营营长孔庆德、第三营营长赵崇德爬到呼托河南岸的一个山头上观察。他们清楚地看到机场位置在阳明堡镇以南，机场里准备起飞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刚刚降落的飞机则由汽车牵引到停机坪的一角检修。机场里活动的人员并不多，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并构有简单的防御工事。接着他们又设法找到阳明堡附近的群众进行了解，证实机场守卫的兵力并不强，警卫分队和地勤人员只有200人左右，但是阳明堡镇驻有不少敌人。据此，陈锡联决定夜袭机场。10月19日夜晚，陈锡联下达了作战命令，部队立刻悄悄出发，所有的参战人员一律轻装上阵，刺刀、铁锹、手榴弹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战士们悄无声息地急速前进。一营二营在指定位置做好了外围作战准备，三营在营长赵崇德带领下果敢地扑向敌人机群，把准备好的手榴弹一捆一捆地塞进日军飞机的肚子里，一架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当日军纠集兵力反扑时，八路军指战员又与日军在机场展开了肉搏战。在激战中，赵崇德营长不幸牺牲。

时敌军还在增援，机场已经被烈火浓烟笼罩。看到飞机已经被炸掉，陈锡联当即按照预定方案发出了撤退信号。整个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干净彻底的击毁敌机24架。杨明堡战斗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取得了129师出师抗日的首战胜利，使日军在晋北战场一度失去了空中优势，大大缓解了忻口前线中国军队受到的空中威胁，极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陈锡联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打了胜仗，刘伯承非常高兴，他总结说，这一仗啊，对暂时稳定晋北战局起了不小作用，给全国人民以鼓舞，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啊。因为夜袭杨明堡机场，毛泽东从此记住了陈锡联这个名字。而战后总结，陈锡联仅把刘伯承的话活用了。战前侦察要清楚，清楚再清楚，部署要周密，周密再周密，打起来了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几句话后来被他经常挂在嘴上，成了他打仗的秘籍，并且逐渐形成了他的风格。夜袭杨明堡机场以后，陈锡联先后指挥了广阳伏击战、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的黎城突击战、响堂铺战斗。在频繁的战斗中，他很快积累起了抗日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为以后克敌制胜打下了基础。陈锡联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引起了129师首长的重视。响堂铺战斗结束不久，1938年6月，陈锡联被任命为385旅的旅长，谢富治任政委，全旅一共有大约8000多人，成为129师的一支劲旅。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阎锡山在华北掀起了反共高潮，陈锡联率385旅奋起反击，歼灭顽军6400多人。1940年5月上旬，陈锡联率部参加白晋铁路破击战，其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担负破击涞源至全电段铁路的任务，并且负责夺取涞源南关镇日军的物资。经过周密的侦查和分析敌情，他当机立断，将攻击重点由涞源段改为南关镇，以中心开花、内外结合的战法迅速歼灭守敌，受到刘邓首长的嘉奖。1943年3月，根据中共太行分局温村高干会议精神，太行军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385旅旅直机关和直属队大部与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合并，陈锡联调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从战术指挥员到军分区首长，陈锡联独当一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好锻炼。在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陈锡联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领导和战友请教，用石子、瓦块、小木棍在地上习字，很快就能够读书、读报、看文件了。他总是把笔记本装在身上，随时记下学习心得、作战经验和国内外大事。1939年，新华日报的一名记者到部队采访，经常看到陈锡联在紧张的作战间隙凝神坐在桌前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小本子上写心得。对此，这名记者感慨地写道，八路军是一所伟大而实际的大学，这里理论的花朵真正从实际的土壤里培植出来，多少埋藏在地下的天才、人民的天才，由于得到充分的阳光与素养而发荣滋长，陈锡联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个。作为军人，陈锡联不仅善于向书本学习，也非常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努力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曾经长期在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对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他经常带在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悉心阅读。每次战斗以后，他都及时写出作战报告，分析战术得失。只要条件许可，他要带着各级指挥员重返战场，将作战经过进行复盘，从中研究改进战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所指挥的部队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干部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艺术不断得到提高，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拳头部队。1943年到延安，陈锡联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成立，31岁的陈锡联担任司令员。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陈锡联参加指挥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率部出击陇海，转战鲁西南，与兄弟部队一起在阳山集战斗中全歼国民党军嫡系66师，拉开了挺进中原的序幕。1947年，陈锡联参加晋军大别山战役，率三纵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以交替前进的部署，率先抢渡淮河，到达大别山北路。半个月，解放皖西9个县城以及大片地区，打开了皖西的新局面。1948年11月，解放军已经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不让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在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率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执行攻打宿县的任务。宿县在徐州蚌埠之间，扼金浦县、徐蚌段的要冲，解放军攻克宿县，就能陷徐州刘峙集团于完全的孤立。为了保证战役全局的胜利，面对守敌攻势坚固、兵力很强的现实，陈锡联带着各级指挥员抵近前沿勘察，研究具体的攻坚战法，动员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宿县。总攻发起以后，经过一夜的激战，突破敌第七兵团黄百韬部扼守的层层坚固攻势，最终击毙黄百韬并攻克了宿县，取得了全歼守敌1.1万人的胜利，切断了敌徐州、蚌埠之间的战略联系，达成战役目的。接着他又统一指挥由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组成的西集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国民党军王牌部队黄维兵团，为淮海决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快，刘邓大军很快就打到了西南。1949年12月，解放军接管了大城市重庆，让谁来管理重庆呢？有一天，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找到时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谈话：“我们决定由你兼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一听，连连说：“首长，我不会呀，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邓小平大手一挥：“哎，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吗？”在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领导下，陈锡联和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一道，不畏敌特的恐吓暗杀，肃清反动残余力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新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锡联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对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50年4月，陈锡联出任军委炮兵司令员。8月1号，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构宣布正式成立。10月20日，陈锡联到中央军委报到，第二天就任，此后一干就是9年。期间，在他领导下，炮兵部队得到大规模扩建，武器装备得到迅速提升。
他领导了炮兵院校建设，并兼任炮兵学院院长，为我国炮兵部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干部。

在陈锡联的领导下，我军炮兵部队无论在建设规模、部队素质以及正规化程度上都有了长足发展。1950年10月，陈锡联任军委炮兵司令员时，全军仅有4个炮兵师部、70多个炮兵团以及一些分队，20000多门火炮大都是战场缴获的，种类繁杂。陈锡联按照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方针，主持制定发展规划，组织部队改装，组建炮兵院校，进口和研制炮兵装备，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到50年代末期，我军预备炮兵和对属炮兵达到了队伍壮大、编程合理、配套齐全、训练正规的要求，在抗美援朝、炮击金门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炮兵工作期间，一段经历让陈锡联终生难忘，这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炮兵组织参与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定点工作，这个靶场就是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58年初，陈锡联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勘察选址任务。他带着专家组坐飞机穿越戈壁沙漠，骑着骆驼多次出入无人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向军委写出了详实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因为功勋卓著，陈锡联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1959年起，陈锡联历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他被授予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6月10号，陈锡联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底下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8: 好医院怎么去？
7: 好医生哪里找？
8: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0: 全身各类实质器官的恶性肿瘤，并且采用立体定向放疗、联合靶向药物治疗、全身化疗以及免疫治疗等治疗全身各种中晚期癌症，取得较好的疗效。那么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嘉宾做客期间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包括我们五个社群也都向大家敞开着，也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齐主任。你好齐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今天呢我想请齐主任给大家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伽马刀哈是怎么样来治疗肝癌的，因为这个肝病就尤其是肝部的肿瘤疾病哈好像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齐主任？
1: 哎，是的，因为我们中国来说呢它是一个肝炎的一个大国，尤其按照中国人的一个体质来说呢，就是这种乙肝病毒呢更容易就让中国人呢就是感染。像现在啊很多就是现在像我这种年龄段的，包括一些更好的更小的孩子，那现在已经就是注射到乙肝疫苗。但是乙肝疫苗呢在一些比如说边远地区啊欠发达地区，包括一些老年的一些患者来说呢，经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卫生条件，得乙肝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来说呢，对于肝癌来说呢也是我们包括世界上也是一个第二大的一个肿瘤，包括发病率和死亡率来说。
0: 我们都知道这个肝脏是解毒器官，在我们身体里啊起到这个它的重要的作用我们都不言而喻，但是它一旦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对于咱们人体整个人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不言而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伽马刀啊，既然您是伽马刀这个科室的啊，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伽马刀它是传统的手术刀具还是什么，能不能请您通俗的给大家讲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它是治疗这个肝癌的核心原理是什么。
1: 伽马刀呢它呢是一种就是俚语的一个说法，我们呢就是一个专业的说法叫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因为为什么叫伽马刀呢，因为它可以达到和手术切除类似的效果，尤其对于小肝癌来说呢，因为很多乙肝的患者他长期的一个肝硬化整个肝脏啊就我们底下就已经固缩了，假如一些小的肝癌的患者手术呢它虽然小但它手术呢它肝脏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可以考虑我们像伽马刀治疗。伽马刀呢就用射线聚焦到我们肝脏的一个肿瘤的一个位置，然后用高能的射线呢破坏的是我们肝癌细胞的一个 DNA 的双链，它导致这个双链的一个断裂之后呢，就像这样的一个肝癌细胞它没有办法再产生子代的细胞，没法进行复制，达到这样消灭肝癌的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这样子。
0: 就是它的原理，实际上它虽然说叫伽马刀，但它不是刀，不是我们传统的手术刀具，是吧？
1: 对，它是一种比喻的一个说法。它只是呢，对一些小的肝癌来说呢，小的一些肿瘤来说呢，可以达到和手术切除类似的一个生存，而且呢。像我们对于这样部分的患者我们也是有选择的，假如一些小的肝癌来说呢肝脏基础还可以，而且呢位置也比较好切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首先哈考虑手术切除。假如我没有这个身体条件和手术条件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伽马刀治疗。而且呢不仅是这样，一些小的肝癌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肿瘤来说，他没有手术条件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可以做我们的介入栓塞的一个治疗。但介入栓塞治疗呢，对于一些非常小的一些血管呢，我们的一个栓塞器呢导管已经进不到这样的血管，它就栓不到。对于这样就栓塞不到的地方，我们再进行伽马刀的一个治疗，也可以达到像介入加伽马刀可以达到。对于中晚期的肝癌患者可以达到和手术切除类似的效果，而且对于患者来说呢对于身体整个状况来说呢影响很小。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像肝癌的患者呢一些

0: 门外挨摔。对于像这样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伽马动物所独有的了。我们可以直接对于血管内的一个癌栓栓子进行射线的一个照射，可以达到慢慢消融的一个效果，这个堵塞的一个肝的一个血管可以达到一个慢慢的一个打通，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你看有手术，就是咱们肝癌的这个主流的治疗方式哈。你看除了这个手术切除之外，你像什么介入啊，包括化疗啊、靶向啊，还有免疫治疗啊、放疗啊，这当中伽马刀属于哪一类的治疗手段呢？
0: 伽马刀呢，属于呢，就是因为我们肿瘤的治疗呢，本身也不是单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的。一般呢，我们也会综合的考量。首先，我们对于这个肝脏肿瘤的患者，我们进行一个分析。对，而且对于肝脏的功能来说呢，我们也会进行分析。对于肝脏肿瘤小，而且分期早的患者呢，我们考虑可以手术，甚至呢，可以考虑就是肝脏移植。是这样的，但对于一些比如说像肝癌呢，它容易出现肝内的一些转移，一旦出现这样肝内转移的患者呢，就基本上失去了一个手术的机会，像我们就可以考虑有介入栓塞治疗加上一个伽马刀的一个治疗，这样一个可以
1: 组合，
0: 对于
1: 是一种
0: 组合，这样对于肝脏来说可以达到1+1=2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对于像靶向和免疫来说呢，是于近几年来说呢，我们也是研究的比较快的一些，像我们一些组合，像贝法珠单抗联合性激素单抗这样的一个靶向加免疫的组合，包括索拉菲尼这样靶向的一个组合，很多也是应用于我们临床来说，很多患者可以达到一个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的。
1: 实际上伽马刀它就是属于放疗设备是吧，齐准？
0: 对，它呢是属于放疗的设备，放疗放射治疗呢主要是我们通过射线的一个照射，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的放疗，传统的放疗通常用的叫加速器，它是呢通过一个发射装置，它产生的是一个 X 的射线，但伽马刀呢就是一个伽马射线，它是由钴60这种放射性元素它发射的一个伽马一个射线。伽马射线它的优势就来说呢，它比 X 射线它的穿透力呢更强，它通过伽马射线通过一定的仪器，像我们伽马刀来说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高精准的一个治疗。你可以这样理解，伽马刀的治疗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点治疗，点治疗，因为我们的一个治疗的精度呢可以达到0.1的毫米，达到毫米级这样的一个精度，所以像伽马刀除去像一些恶性的肿瘤来说，像良性的一些病，像颅内的肿瘤，包括像一些神经功能方面的一些治疗，像三叉神经痛，我们治疗也是都有涉及的。
1: 三叉神经痛也可以用伽马刀来治疗。
0: 对的，但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我们有一定的选择性，因为伽马刀对于三叉神经痛呢，我们要首先要明确到三叉神经痛疼痛的原因是有是血管压迫还是一个原发性的一个疼痛。总体治疗来说呢，伽马刀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有效率能达到70%-80%，而且达到是不开颅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对，我们
0: 相对来说非常安全。
1: 是的，我们之前好像请过相关的专家还是脑外科的专家来节目当中聊过这个话题，就
0: 是
1: 说那个传统的手术是一个硬币大小的，这个要把咱们这个脑壳打成一个小洞，然后呢伸进去这个把那个就是神经给它阻断一下，那么小垫片给它隔离之后，然后三叉神经痛呢就可以解决。但是现在不用那种手术，通过伽马刀同样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是吧，齐准？
0: 是的，因为我们呢是照射的是三叉神经的根部，因为三叉神经呢在颅神经内呢，它属于一个混合性的一个神经元，它分为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我通过一定基本上照射70-80个葛瑞这样的一个照射剂量来说呢，它可以保留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神经不受影响，但对于感觉神经它可以达到一个回损的一个效果。 所以来说，对于一些有手术禁忌的患者，可以考虑我们伽马刀来进行这样疼痛的一个治疗。
1: 嗯。是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今天的节目主题当中来，我们说这个伽马刀和这个怎么是治疗肝癌的啊。那前段时间上周的时候也是咱们医院啊另外一个科室就是放疗科的张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一个咱们医院新进的一个仪器叫 Tom 刀。这个刀和伽马刀之间有没有区别？他们之间是不是你看伽马这个 Tom 刀呢也是治疗肿瘤的。精准治疗也是、
0: 哎、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伽马刀呢也是精准放疗，那么、嗯、他们俩有没有区别？齐主任，
0: 嗯，其实虽然都叫刀吧，但是他们的一个擅长的点不一样。伽马刀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精度，更高的精度。Tom 刀呢，其实它是一个放疗加速器的一个升级版。Tom 呢，对于像头颈部肿瘤，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组织结构的，
1: 嗯，
0: 像鼻咽癌、喉癌这样的一个患者，因为头颈部的一些肌肉神经啊血管非常复杂，像 Tom 的话可以对这部分的一些正常组织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
1: 嗯，
0: 包括像宫颈癌啊腹腔的一些肿瘤呢，汤姆刀呢也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但总的来说，汤姆是放疗的升级版，它和伽马刀呢是完全不同的。你包括像我们来说呢，伽马刀呢它就是一个高精度的治疗，高精度的一个治疗，我们在点治疗的方面比汤姆来说是更强的。你要说是整个面的一个治疗方面，面的治疗方面，汤姆尤其对于大范围比较大的治疗，肯定是 Tom 也是更有优势的。
1: 嗯，就
0: 因为我们的治疗的精度，
1: 精度不同，
0: 精度差别、
1: 方向也不一样，
0: 哎，
1: 他们也不能够互相替代，是吧？各有各的优势。
0: 对，哎，对，因为肿瘤很多，像你比如说像一些对于小的一些转移灶、小的一些淋巴结的一个照射，包括颅内的一些小转移灶的一个照射，这种高精度的治疗。其实，伽马刀是更适合的，更适合的。
1: 嗯，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很多这个肝癌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哪些肝癌适合做伽马刀的治疗。
0: 嗯，这样来说呢，就比如说不能手术的小肝癌，还是可以的。哎，我手头正好有一个患者，他的一个肝硬化很重，那么包括门脉高压，脾抗，他的一个血小板非常低。只有30-40，像这样的一些患者，他是没有手术的一个机会的。但是我给他采用了伽马刀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术，现在随访6个月，肿瘤指标是持续下降的，而且本人的一些包括身体啊、机能这一块也达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嗯，
0: 啊，这样子，这个患者，
1: 比较小的，
0: 早期的一个，对，比如说。3公分以内的这样肿瘤，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介入栓塞之后，对于中晚期的来说，介入栓塞之后，
1: 嗯，
0: 你栓塞的部位，它点油造影剂点油它进不到的这样的一些血供不太好的这部分的一个肿瘤组织，我可以单把它拉出来，单做一个伽马刀。还有呢，比如说肝的一些小的转移灶，哎，我也可以进行点的是一个处理，还有一些门脉癌栓。哎，也可以考虑这样伽马刀的一个高精度的一个照射，直接把它进行一个回损，这样。但是对于周围的像血管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保护的很好。
1: 另外齐主任，像那种就是临床中还有很多这个因为年龄大肝功能比较差的，包括这个肿瘤位置比较刁钻的，没有办法耐受传统手术的这类患者，是不是适合伽马刀呢？
0: 啊，是的，您主持人您说的很好啊，您非常专业，我发现您非常专业的。对于这样的一些肿瘤，位置很刁钻的，位置很深的，手术没法手术切除的这样子，这反而是我伽马刀大显身手的地方。
1: 哦，
0: 哎，伽马刀对于血管来说，我可以控制一个血管的一个受量，但可以达到对于肝脏的一个肿瘤来说，可以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回损量，而且对周围正常的肝脏，我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这部分还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手术没办法切除的，那种位置很刁钻、很深的， 反而是我们伽马刀的一个优势。
1: 优势是的，嗯，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就比如这个肝癌的人群，比方说比较严重，肝功能比较严重衰竭，啊，包括一些广泛的转移的患者。
0: 哎，是的，以广泛转移的病灶太大的这样子，我们一般就不考虑给他做局部治疗了。像这部分的患者呢，第一呢就是保肝的一个治疗，改善患者的一个身体状况。因为这个肝癌的患者很多呢，就是肝脏功能下降之后，在低蛋白血症和大量的一个腹水，这样的患者呢，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在单肝功能基本上还能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是靶向和免疫治疗。通过靶免治疗之后呢，让肿瘤慢慢缩小，然后给我们伽马刀治疗创造条件。
1: 嗯，
0: 这样子。
1: 好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看到网上的，我收集了一些信息，我看到网上有传言说这个伽马刀的副作用很大，真的是个临床副作用，有没有？到底大不大呢？齐主任。
0: 嗯，其实这一块呢是对我们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哎，我单次大剂量的照射到肿瘤，患者会不会有很重的反应？像抗肿瘤治疗很常见的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这样的。但恰恰我们伽马刀可以达到一个更舒适的治疗，因为我们把大剂量射线只是聚焦到肿瘤，对于周围正常组织呢，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剂量低的一个剂量，照射剂量，所以我们这边治疗来说呢，它的一个副反应很轻的。像伽马刀治疗，它的一个胃肠道反应和骨髓抑制是远远低于传统的放疗，包括桃木刀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它的一个胃肠道反应很轻的，很轻的。
1: 嗯，那另外很多就是患者也关心这个伽马刀能不能彻底的治愈肝癌。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姑息的治疗手段，记住。
0: 你要说的肿瘤的一个治愈的话，基本上目前来说，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肿瘤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评价我们肿瘤的一个治疗呢，包括很多都看到就五年生存率，OS， 这样的一些指标，治愈呢，主要是和我们发现肿瘤的一个早晚有关系。一些很早期的肿瘤啊，我们还是推荐手术是唯一有可能达到就是临床治愈的。你包括像我们现在那个肺结节，非常常见的一个肺结节，因为现在疫情之后，大家都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陈长体检的时候很多单位也把咱们的一个胸部 CT 啊作为一个体检的一个项目，发现很多肺里面有结节，像肺结节、膜玻璃结节，我早期发现，随访半年之后，这结节有所增大，我把它进行一个手术的切除，很多都是一期的一个肺癌。像这样的话，假如是一个原位的一个肺癌，原位的一个，尤其像肺腺癌来说，那样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其他呢，包括微浸润、浸润这样的，即便是一期的肺癌，大家都要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所以要想达到根治的一个肿瘤，其实我们还是要注重自己的体检。
1: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
0: 对，在萌芽阶段我们就发现，像我们比较容易就是体检到，一个是肺结节嘛，还有就像甲状腺结节，现在也是比较多的。你现代人的嘛，就是工作生活压力很大，甲状腺结节有很多也是有恶性的。还有就是乳腺结节，像乳腺结节哈，像女同志呢，可以定期的在家可以进行自我检查，发现有结节甚至能摸到的话，加抓紧时间来医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检查。这样都是我们比较容易能发现的一些肿瘤，
1: 是要包括肝癌在内，是吧？
0: 对，肝癌来说呢，对于中国来说呢，它有它中国的特点。中国的一个肝癌，大概90%的一个肝癌患者是有乙肝的，是有乙肝的。像乙肝、肝硬化、肝癌，它这样对于部分的患者，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情况。对于像外国人来说哈，西方人呢，他主要是一个 喝酒比较多嘛，它肝硬化以后引起的肝癌，但对于国人来说呢，还是和乙肝有关系。对于乙肝有携带的一些患者啊，尤其是大于40岁的，尤其是男性的患者，一定要进行定期检查，要每6个月的

0: 对肝功能的一个检查，肝脏彩超的检查，
1: 嗯，
0: 甚至一个肝脏肿瘤标志物 FP 的一个、甲胎蛋白的一个近期的一个检测都非常重要的，都非常重要的。
1: 发现这些症状，就发现这些指标不正，就是超出正常值的范围，一定要抓紧时间到专科的这样一个医生，让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看需要不需要早期干预，是吧？如果真的是在很早的阶段就发现它了，并且及时的制止了，包括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传统的手术也好，还是伽马刀也好，那最终呢，那这种及早的发现基本上是可以达到这个治愈的这样一个希望的，是吧，其实
0: 是的，
1: 好的，
0: 是的，
1: 时间关系啊，
0: 是
1: 你说，
0: 好的，
1: 是的，
0: 我就想说呢，
1: 我们时间基本到了啊，好，您讲
0: 啊，好的，就是对于有乙肝的患者呢，一定不用怕，一定不用怕，定期的体检，而且一些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不要饮酒，少饮酒，然后不要熬夜，这样保护好自己的肝脏。
1: 是的，好的，也感谢秦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次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养生常识。 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秦主任。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6: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样的话题，就是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碰到过查不出任何问题却浑身很难受，头痛发麻啊，包括这个心慌失眠，莫名的疲惫，其实不是你体质差，也不是你想太多，大概是神经内科躯体化反应在作祟。很多人只关注到身体器官的健康，却忽略了情绪压力对神经系统的巨大影响，最终就导致身心失衡，反复的受病痛的困扰。那为什么情绪会变成身体的疼痛呢？哪些症状是躯体化预警？不用药怎么调理等等，我们今天呢就针对这些话题跟大家去普及一些相关的常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进咱们神经内科的单主任。你好，单主任。
9: 你好，主播。
8: 嗯，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那此刻呢，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啊，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单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还有我们5个社群呢向大家敞开着，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单主任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在临床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出现了什么头痛啊、头晕啊，包括心慌乏力啊、肢体麻木、肠胃不适啊，这些症状辗转去了多个科室检查，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有这些症状，就是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单主任。
9: 嗯，哎，你好。是的，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在神经科，或者说因为我本人也从事兼任心理门诊，因为在我们这个发现的越来越多的，然后在各个年龄段包括从学生到青年到我们老年群体，非常非常多的反复的不舒服， 在各个科室内呢，他都可能或各个医院都有游走过去，我们甚至觉得他是在逛医院，然后会各个科室会检查，然后去诊疗不好换个医院再去检查诊疗，但是都看不到他的一个，就找不到我们说就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他找不到问题。而他自己个人呢，往往来到我们这也是主诉的感受，就是我到处都查了也没有事儿，但是我确实你看我身体这个地方很疼，我这个地方持续的麻木，我这个地方一直在跳啊，就是说还有我自己就是一到这个教室我就很多，现在包括到现在我的就是说床位上还有一些，我一到学校呀我一参加活动我就头晕，这孩子没有办法到学校去，说我就是老是晕没有办法上学，我一到学校一活动就晕，就是这样的一些，更多的就是确实好像他的一个临床他就是有症状的原因，而我们好像他自己也找不到说我就是就是说我是有心理，他也意识不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主诉来到我们诊室的或者是到我们这种临床去住院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8: 患者本人他们肯定会认为，哎呀，我既然我这地方疼或者我这地方麻啊，或者是我这个肠胃不舒服，肯定是有问题啊，是吧？那为什么查不出问题呢？是不是我们常提到的这个躯体化的症状？
9: 是的。他很多患者其实他就为什么反复换医院，他认为可能这个医生没给我诊断出来，我换换这一家吧。如果这个医生不干的，甚至我们也有很多徐州其实也很多去甚至去到了北京到了上海或者干嘛的。对，他也去再去查，他说你看就没给我查到，对不对？他要去更高级的医院啊，造成了很多的资源浪费。
8: 他是心到底是心理问题呢还是神经的问题？他和咱们普通的身体的病痛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9: 是更多的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说他主要还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些反应。这是怎么讲躯体化呢？其实就是说它这种机制啊，它是一种应该说它是一种心理机制。它可能更多的它是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很多隐藏的一些情绪。在隐藏在下面那些情绪压力或它的一些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讲一些矛盾冲突，他没有办法讲，他也甚至说他太久了他都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表达这个冲突，然后但是他已经可能身体这种不适的感觉他表现出来了。而且这种表现非常真实，病人很痛苦，他确实如果感受到的疼痛，他就是像我们真的疼痛那样，他切身的有感觉，所以他很确信我就是有症状，为什么老是不好呢？就是他很确定有问题，但是往往如果问题没解决，他就认为一定是没发现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会仍然会就是反复的去就医去检查去再看。对。
8: 所以它和我们普通的身体上的病痛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普通上的这个病痛呢，它通过一些其他的包括医生的查体还有各种仪器能够检查出来问题存在，是吧？但是这种呢它是就是通过这种检查是看不到的，都是正常的，可是呢患者本人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一些包括疼痛麻木这些症状是存在的，所以它和普通的身体病痛有这样的一些区别。那实际上刚才山主任讲到了，它多半都是心理问题，是吧？
9: 是的。而且在各个科室了，现在其实我因为原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做心理关注的很多，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变成了就是在尤其在心理门诊会发现了，其实很多的患者从消化科过来，从心内科过来，从我们神经内科过来，然后从我们呼吸科过来，它可能是一些就是我们做了其实有比较典型的，比如就是我们反复的这种疼痛科，就是非常疼痛啊，他去各个地方去疼痛科呀，也去做一些疼痛的诊疗，仍然疼痛啊。我前两天而且是青年的，最近好几例了，青年的40岁的患者，
8: 就是发病的群体，
9: 还有两个比较典型。对，群体它这个是个中青年的，中青年这里在这个疫情以后，中青年群体在增加，还有呢就是青少年的群体的发热，就是反复的发热，然后就是在上学的学生，大家认为发热这是很明确的，对吧？认为肯定是一些病原感染，
8: 是身体出问题了嘛，对吧？
9: 对，要不然为什么会发热？但是怎么去诊疗？而且甚至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昂贵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没有问题，后来就是实在也是相当于就到我这边去解决。然后这种也有两三例了，都是小孩的，还有这种反复的高热，但是在我们处理完这个心理这种情绪的问题以后，患者就改善了。 就是说，就是有时候就是那种非常，就是说非常典型的真实的身体，甚至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支持的，
8: 嗯，
9: 好像有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些心理的。所以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反复的这种呕吐，我们神经性的这种反复的呕吐啊，一吃饭就呕吐，一吃饭就呕吐啊，这种其实也是一些情绪的问题。他们做一些胃镜啊，食管测压呀，啊，做一些就是还有甚至做一些胃肠镜，做的整体的肿瘤筛查呀，都没有问题。但是反复的呕吐，身上甚至就是有的反复呕吐严重的电解质问题都没有办法，就是需要插胃，就是胃肠管。
8: 嗯
9: 啊，就是消瘦的非常严重。还有我们神经科的头痛，就是头痛头晕的，因为我本身目前呢还在就是在眩晕病区，然后我们这个眩晕里面非常大的一部分群体，应该在一多半的群体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也慢性头晕的，晕一两年啊，晕两三年，天天都晕，然后走路也有点半晕乎，头也不清楚，甚至有时候就好久也躺床上得休息，浑身都没有力量，一起来就晕啊，去各个看了也没有血管也可以啊，或者就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至于让他会有出现就是不能下床，就持续的头晕的问题。然后这一类的慢性头晕在我们诊室非常非常多见啊，当然现在也治疗了很多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一类的患者治疗了很多，就是说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些，更多的是一些这种就头都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些表现。
8: 嗯，就是他现在刚才您举的这些例子当中，有年轻人，应该有这个中年人，时常上班族是吧，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这种上班族。这个我觉得以前一说这种疾病，是我们想象的可能是不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实际上现在年轻的群体，上班族包括孩子是吧，上学的这个群体，他们在不断的增长，是不是这一块也在呈现增长的趋势。
9: 是的，然后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学生的我们整个的这种教育啊，学生的压力非常大啊，家长也很焦虑，其实我们家成人焦虑，然后我们一些社会压力大，孩子呢在一些学习应对，我们一些就是结构在我们这种调整上，往往也是其实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学生或者是这种小孩身上，他都会体现。但是因为我们是综合医院，然后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神经科啊，在我们眩晕我们目前接了很多例的，在八九岁这样的小孩的这一类的，比方说慢性头晕头痛的这样的小孩啊，也接诊了很多例啊，包括从外地来的啊，有西安啊，还有很远的地方过来的也很多，也就是说这种小孩的，我们认为小孩可能没太有这种，他可能觉得，我们觉得他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自我意识，是吧？
8: 是。
9: 或者说他的情绪呀、啊，或者心理上发展，我们觉得应该是不对于很多那么大反应。但是，因为现在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整个的这种文化呀、啊，还有他的一些理解，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其实他的一个情感的一些表达需求啊，包括对社会就是认知了解，其实，在可能三四年以后，很多的孩子他的理解就非常深刻。因为我本身做心理治疗。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是的，在这个更小的甚至八九岁还他能把自己的问题能清晰的说出来，我们甚至能感受他中间的一些，哎，在这个心理治疗过程中，我们会体会很多孩子他对一些很多事情的他的一些理解，甚至说他不能准确的表述到，但是他感受到的那些，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些矛盾一些冲突一些压力这些东西他是有的，所以他可能在不知道的中，其实这种已经开始，对，他已经开始有表现了，
8: 已经存在了，
9: 对，已经开始出现了，对，所以小孩也开始，就是我们说学生啊群体也会有一批量的在走啊，对。
8: 那么到底是因为就是为什么这个负面情绪包括什么精神压力啊还有心理焦虑，它是怎么通过神经系统转化为真实的让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疼痛和不适的呢？它的生理机制是什么呢？
9: 电话开放转
8: 用。好的，那我们此刻呢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这样的话题，比方说刚才讲到的这个负面情绪，这个精神压力是吧，包括心理的一些焦虑，它是怎么通过咱们神经系统转

0: 化为我们真实的让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疼痛和不适的。山主任。
1: 是的，嗯，是的。然后因为其实这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开始要涉及到了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心理这一部分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讲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有情绪，我们有压力，为什么它会在身体上会体现出来？
0: 对啊，
1: 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绪，其实它，我们人是一个，我们人体它是一个整体的。
0: 嗯，
1: 它不能剥离，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说我们人的躯体和我们的一些行为和我们的意识，它是在一起的，它是在一起，它不没有办法就是同时，比方说我们去抽离它，啊，抽离它。那在同样的，我们当出现一件事情，比如我们遇到一个火，就像我们前面我们会比方说遇到一些或者一些风险或危险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身体开始很就是我们会很快速的进行一个防御。
0: 嗯，
1: 或者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处理不了，或者矛盾冲突非常大的时候，我们会快速的就是我们身体会有一些防御机制。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情绪上也会有，比方说我们的恐惧或之类的，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躯体之后，我们就来举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在我们就是感受的这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可能更快的会我们在身体做出反应，比如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就比如我觉得，我今天如果去参加这个演讲，或者我今天应对我这个工作的压力难度非常非常大，我自己意识告诉我需要去，但是仍然我们会可能我们需要，我觉得我需要积极的去参与，但是我的其实我解决不了它，或这个失眠我可能会处理不了，我们可能身体上防御就告诉我可能这个参加它不会有一些很大的风险，我们会有一点回避，就是说我们身体更真实，但是我们的情绪又会可能会驱使我们走，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些矛盾冲突的。冲突的时候可能就会我们告诉自己怎么办，我可能身体告诉我你现在可能我们就会有怎么样去防御我的，就是我们更合理化，我可能我今天我疼痛或者头晕我没有办法参加，就是说可能在一些行为，在一些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为上好像把它合理化了，总之我们身体会给我们自己做出一个针对于我们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最可能对我们心理上的最安全的一个防御的机制就开始打开了，
0: 出现一些症状是吧？
1: 哎，对，我就会打开了。那他可能身体症状告诉我不舒服，他那会儿可能不让我去过多的，比方说我的情绪在里面，我的矛盾冲突在里面，就是在让我们心理冲突持续的下去，可能我们身体我们痛苦，甚至会产生严重的一些对吧？自伤的一些行为，可能他会让我，或者是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需要把这个行为或者是之类的这种冲突把它引出来，不让他在这个地方继续可能把这个范围继续扩大，总之就是身体会把它相对的合理化。对。
0: 好的，山主任，我先打断一下，有位听众打进热线，咱们先接听一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嗯。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问问昨天，我这个头晕有两三个月了，以前看过，他们也没检查出来，啥也没检查出来。睡着吧也觉不着，坐着也觉不着，就是一起来走路就头晕。阴天嘛它严重，一晴天嘛还减轻，这验啥给我分析分析。
0: 好的，山主任。喂，山主任还在。喂，好的，这听众你是先稍等一下哈，可能我们这个热线这个电话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先稍等一下。刚才您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也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血管也没有问题，是吧？
2: 对，
0: 就是头晕。
2: 对，
0: 嗯，就是单纯的头晕，但是查不出任何问题，检查通过设备检查包括医生的查体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真实感受就是头晕。
2: 嗯，对。
0: 好，那么像这个问题哦，是而且时间还很长了哈，那我们请单主任呢接着来给您回答一下，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是不是也是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啊？好，我们请导播帮着这个再重新拨打一遍吧哈，我们这个单主任的电话呢啊这会儿听不到哈，请导播再帮着再打一次单主任的电话。好，那这位听众也请您稍等一下啊。
2: 嗯。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躯体化的表现，就是我们神经内科的哈这种疾病。当然了，它不是说咱们身体真的出了问题，而是可能是我们神经内科当中的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也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啊，是我们比方说精神压力啊，这个负面的情绪包括心理的焦虑而导致的一些身体上的疼痛或者是头晕头痛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它躯体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心理问题导致的啊，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心理焦虑导致的哈。那刚才呢这位听众打进热线啊，一直我们在请导播帮着联系一下啊，我们的今天的专家啊，我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啊，刚才热线呢出了一些问题，单主任。
1: 啊，好的，主播啊。
0: 好，
1: 我们
0: 这位听众的电话内容您听清了，刚才听到了没有？
1: 哦，没有听到，我就听到说头晕，后来电话就是可能刚才对。
0: 好的，
1: 中断了一下。
0: 好，这位听众的头晕呢，大概时长两个多月了哈，也去检查了，脑血管啊、脑神经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是现在出现头晕的问题，而且呢，遇到阴天的时候可能更严重一些，躺着也没问题，坐着也没问题，只要一行走、站起来就会头晕。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
1: 嗯，对，所以要还要问问刚才的这位，就是这位给咱打电话就热线这个患者。然后他的第一就是问问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平时的睡眠情况怎么样？
0: 好的，这位听众还在，
1: 还在是吗？
2: 对对对。
1: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就你这个头晕的话，你就是平时的这个耳朵听力怎么样？就是耳朵响吗？有耳鸣吗？
2: 损伤吗？
0: 啊。
1: 你有没有耳鸣？耳朵响不响？
2: 没有
0: 耳鸣啊，没有。
1: 耳鸣没有，平时睡眠怎么样？
2: 睡眠还凑合吧，反正四五个小时一夜。
1: 四五个小时，就是说说四五个小时，您多大年龄今年？
2: 80多了。
1: 哦，四五个小时呢，要看看就夜里面还醒吗？还反复有醒吗？
2: 白天你要眯那一会儿吧，夜里它就醒，醒完，等下半夜吧，还能眯那一会儿。
1: 睡眠不是特别好，我听说你坐车晕车吗？或者是你就是会晕车吗？就是会晕车吗？最近就比方说有感冒吗？或者感冒有或者有感染吗之类的？
2: 没有感冒。
1: 因为你这个情况呢，你坐在外院坐的时候有没有做测试你的前庭功能啊？就是除了这个脑血管这一块，前庭功能有没有检测？
2: 什么功能？
1: 前庭有个叫前庭功能的。
2: 前庭。
1: 我们有一个管病的，对，我管平衡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检查，有没有查？
2: 没有，没查出来什么。
1: 你就是你可能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第一年龄在这儿，你按照你的说法，你的前庭功能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因为年龄80多岁。还有你说的这个睡眠，我觉得睡眠呢可能程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要考虑第一呢有没有前，因为两个月这个时间要考虑第一呢就是前庭功能怎么样，还有我们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是有没有一些合并解
2: 决。我这睡眠这好几年都是这样，反正
1: 对，
2: 四五个小时也有时候五六个小时就那么样。
1: 就是因为本身你这个睡眠不是特别好，然后你又平时这个就是可能这个晕的功能又不是特别好，然后80多岁这个年龄呢，可能一些小血管应该是肯定存在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小的这种小血管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是综合性的，可能我按照你说的应该综合性的更多，所以治疗呢这几个方面可能需要兼顾，因为两个月的时间呢说实话不是特别长，我觉得还是要积极治疗应该会有效改善的，好吧？
2: 这怎么调理？我还治过，以前我治过。
1: 你可以，我
2: 不知道这个病，治过也是住过院，也治过，也查过都没查出来。
1: 你不是说最近两个月吗？
2: 也
1: 好多
2: 东西，后来还是这样。
1: 你不是说最近两个月吗？
2: 以前有过这个病。
1: 要反复有过是吧？
2: 对，
1: 那你就那个，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你的这个辅助检查做做，因为你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往下的更细的一个， 晕的检查可能需要做，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有没有一些积或者磨晕露积水呀、啊，我们叫嘎噪影，就是你这个还有要更精细的，我们眩晕相关的要往下再查。
2: 再查什么？
1: 就是我们有个叫嘎噪影。
0: 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您要是有时间，还是去一下咱们徐矿总医院找神经内科的单军军单主任，让他帮着您。该怎么一次性彻底把这个问题要找到根源到底在哪里？好吧，嗯，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同时也感谢单主任啊。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单主任。
1: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主播，好，再见。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5: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4: 有这好事？
5: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4: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5: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4: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5: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4: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5: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4: 怎么验证啊？
5: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4: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5: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4: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5: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4: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5: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6: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

0: 一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周一到周五呢我们的热线是对外开放的，那么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本周之内我们调查了解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因此呢周六的时候热线是不开通的。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好，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第二单元的开始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来关注耿先生的问题啊。他今天上午打进我们热线反映的是，在去年的一月份，因为这个外伤在市医院的眼科住院。那么在住院期间呢，跟我们医院有一些这个医疗上的一些纠纷。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戴碧照。戴科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就我们葛先生反映的问题，您今天上午在我们连线之后有没有跟我们反映人核实过这个情况？
1: 我下午跟他联系了，然后呢，这个情况呢是有关于那个他讲的情况呢是属实的。
0: 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手术之后的后遗症，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啊，这样呢，他呢，患者呢，他是因为这个白内障，然后来住的院。
2: 嗯。
1: 术后呢，引起了这个叫黄斑水肿的一个常见的并发症。
2: 嗯，
1: 后来又进行了这个一个二次的住院。
0: 啊，
1: 他认为呢，这个我们叫后续的住院是我们第一次手术导致的，所以呢是要求补偿他第二次手术的费用，还有一些相关的误工，还有一些交通的费用。
0: 嗯，啊，就现在我们医院方面跟我们的这个反映人有联系过吗？有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1: 跟他联系了，然后呢，我们问一下，就是他有什么诉求嘛？
2: 嗯，
1: 他提出了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第二次手术的补偿，还有一些相关的误工啊，还有一些交通费用啊。
0: 啊、
1: 哦，这块呢，就是我们提出来的是，这个手术这一块，第二次手术是一个正常的并发症引起的，但是呢，从患者角度呢，认为呢，第一次手术应该是叫彻底的解决问题，不应该导致第二次并发症，所以呢是。医方和患方这一块呢是认知，就是认识这一块是有偏差的。但是呢，我们医院呢是考虑到，毕竟呢是第二次手术呢，对于患者呢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和对吧？这个误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你的身体上面的一些对吧伤害，我们呢还是愿意要掏出一部分补偿嘛，然后呢，
0: 嗯，
1: 给患者一定的那个费用。

0: 好，那我们也把反映人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葛先生你好。
1: 可以的。
2: 哎，你好。
3: 你好。
0: 今天我们医院方面跟咱们有过沟通吧？
2: 啊，有啊。
3: 那处理结果您满意吗？
2: 不满意。
3: 不满意。
0: 还是不满意的是吧？
2: 对。对。
0: 啊，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您能跟我说来听听吗？
2: 我的诉求年就是我人工复位年就是给我造成那个黄疸水肿后来的治疗。还有一个我那个什么就是给我写病历写错误，我这什么干活务工都工伤赔偿都没有拿到。
0: 就是您刚才您的诉求是5000块钱对吧？
2: 对对对。
0: 这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2: 就是。我的这个，我这些就是这个改病历，这些误工费，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黄疸水肿，产生的后来又打针，又挂号费，还有那个我什么后来那个就是误工费，就是给我干活，病历写错我不能误工他，误工费他不给我了，就是这个写病历，因为病历写错了嘛，
0: 误工费
2: 我补偿了。
0: 误工费是吧？你算了多长时间的误工费啊？
2: 我误工费，我就是这个什么，做手术，就是受伤几次做手术，就是上半月。
0: 啊，您说就是一个月是吗？我刚没有听清楚。
2: 我做了手术，就不能干活，得一个多月。
0: 不能干活一个多月。是吧？
2: 对。
0: 那您平时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正常治疗的话，它是不是也有个恢复期啊？
2: 我正常治疗，但是他如果以上来不行，给我写病历，我这个就是工伤误工，我就可以拿到了，现在我拿不到了。
3: 您的意思是因为这个病历写错记录错误导致的您后续的一些费用没有能够正常的拿到，是这个意思吗？
2: 病历写错了，我的那个什么，就是我就是工伤赔偿拿不到了。
0: 工伤赔偿拿不到了，您这是工伤是吧？
2: 对。
3: 那这样子吧，既然这个我们反映人葛先生啊，
0: 哎，
3: 您说
4: 这个这样的，那个耿先生说的这个病历书写错误，就是诊断这一块，我们是明确的诊断是无误的。他这一点呢，我是要给他更正一下。
3: 就是这块的话，他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但事实当中我们是没有存在这样的情况的，是吧？
4: 对，不存在这个叫诊断错误。
3: 那这样子，既然耿先生这块对于我们的处理结果还不是特别满意，我们接下来还请戴科长继续和我们的耿先生取得联系，看看他就是这块的费用到底是怎么算的，是不是合理？如果合理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再通过协商的方式啊，我们出于这个对患者的关心啊，我们希望能够私下里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也尽量不要耽误他后续的这个生活或者是治疗，好不好？
0: 好吗？二位，我们就联系到这里，好吧？
3: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0: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那今天下午的时间一直到五点之前，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的后台和我们留言啊，都是可以，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好的，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跟踪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到市民方女士打来的热线电话，反映说她是泉山区湖滨街道的一位居民啊，家住在这个湖滨街道辖区内。她反映的是辖区的王窑河以东、王窑河二巷以西的这个地块啊，之前是被我们的规划部门认定是公共绿地的这样一个性质，那么在一年多之前呢，被擅自硬化成了地面，违规建设了经营性的收费停车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自规部门已经出具了书面的回复，明确这地块规划性质就是公共绿地，那么不存

0: 存在停车场相关的建设规划的审批。那么湖滨街道呢，此前也给他回复了，说是已经向该停车场下达了暂停营业的整改要求，但是截至目前呢，这个违规的停车场仍然在正常的对外经营，没有完成相关的整改。因此呢，这个方女士也非常不解，为什么说要求你整改了，不是应该整改结束之后我们再经营吗？而且这个土地的审批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流程，有没有走这个审批的手续？那么带着这个疑问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第一时间连线了泉山区湖滨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的单鹏主任。当时呢，他给出的回应是，该地块暂时没有实施规划项目，街道是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规定，为了盘活辖区内的闲置土地资源，把低效存量空间转化为可利用的资产，才将该地块改造成为停车场，相关的建设是合规的。那么如果下一步相关部门对这地块有建设的规划，那么街道呢也会配合相关部门拆除现在的停车场。那么目前这个停车场呢只是临时来使用
1: 的
0: 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如果说咱们市委市政府或者区政府针对这个地块我们有一些建设规划，比如说建设口袋公园啊，或者其他的绿地之类的，那么他们会立即拆除停车场来配合我们的政府做好相关的下一步的规划建设工作。而此前我们方女士反映的这个停车场已经下达整改要求了，但是为什么还在经营当中这个问题呢？她也回复说仅仅是因为停车场没有设置价格公示牌这一问题就对外经营了，所以才要求停车场进行整改的。那么不少听众听完这段连线之后呢，都在后台留言追问的问题就是，既然整改要求只是补装价格公示牌，那么现在公示牌有没有安装到位呢？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这个山本主任沟通了一下，让他去再核实一下这个停车场的公示牌到底现在有没有增设到位啊。刚才呢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多次去尝试连线单鹏主任，但是他的电话一直都是没人接听的这个状态，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方女士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因为昨天我们连线方女士她是没有连线成功的，我们今天先把方女士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你好方女士。
1: 方女士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不知道刚才在节目当中针对昨天回复的一个情况您有没有听到？
2: 在听。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因为您就住在附近嘛，我们想了解一下，就这两天您有没有看到停车场里面有没有增设这个收费的公示牌？
2: 我没有去看。因为不知道他这。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听说了，就是说如果是临时停车场，请问他这个临时使用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的手续？
1: 是这样的，
2: 他占用了。
1: 方女士啊，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再和您去核实一下昨天我们单鹏主任跟我们说的这个信息是否是准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今天白天整个一天的时间，我们就这个问题也是联系了很多部门，我们也查了很多我们的地方性的这个法条。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临时性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有很多问题想和我们单主任在一起沟通一下，
0: 但是目前还没有能够联系上他。今天就是昨天带着问题呢，因为昨天单鹏主任给我们回复完之后呢，我们也在想，其实你作为这个监管部门他只是一方的回复，我们是否可以把我们自规部门也邀请到直播间咨询一下关于这个土地性质改变的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就是公共绿地这块呢是属于住建部门下属的园林部门来负责监管的，所以我们呢在联系完自规部门之后又紧接着联系了我们的住建部门。住建部门给我们的回复是呢，泉山区它这块的园林绿化公共绿地的这块的监管呢是归属在我们泉山区城管局下属的园林的相关科室。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呢也是尝试着和我们的泉山区城管局这块取得了联系，但是由于他们现在有一定的工作安排，所以说目前还没有办法直接和他们连线。那后续呢，针对您刚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土地性质目前无论是临时的也好还是长期的也好，到底它是否需要走一个合规的流程，需不需要到我们的监管部门去进行报备审批，这块的问题呢我们一会儿

0: 可以尝试再联系一下我们的，无论是单鹏主任也好，我们街道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还是说我们的城管部门这个下属的园林部门的负责人，我们都尝试联系一下，把这个问题我们给您解释清楚，好不好？
1: 当然方女士这两天也辛苦您在我们这个反映的问题这个停车场周边去观察一下是否是有新的变化，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警示牌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收费标准啊，都已经安排到位了，和前两天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反馈。
0: 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之后呢，也会让导播联系您和您沟通一下，是否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再进行一个三方的通话，好不好？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最新进展就是这样，目前这块绿地的这个是否合规使用，我们也尝试再联系一下咱们全山区城管局相关部门，看看他们是怎样答复的，好不好？
2: 好的，
1: 我
2: 想问一下，
1: 那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他这个如果是临时性使用，毕竟这块绿地被硬化了，对吧？被焊接围，被围栏，焊接围栏围上了，也已经作为这个停车场使用，那么如果是一般临时性占用绿公共绿地，那么应该是不会超过一年的，因为这个停车场已经在这一年多了。那么临时性它也有一个临时性的手续，
1: 是的，
2: 因为我们以前也尝试的去办理一些相关的临时性占用绿地的一些项目，也曾经被要求要去办一定的临时占用手续。
0: 我想问一下，您是之前也是从事相关的工作吗？我看您好像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也
1: 非常的
0: 比较了解，
2: 是的，我们就周边的朋友啊也有办相关的这些工作的，也曾经就是说，如果想在公共绿地上申请一个临时使用或占用，那么也是要报备的，也是要有手续的，不能说空口无凭的说啊，那你就用吧，
0: 对
2: 吧？
0: 这块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核实一下，因为现在主管部门还没有给我们答复，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给您说他到底是有这个手续还是没这个手续，我们要去核实。
1: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想得到答案，
2: 就是
1: 您刚才讲的，方女士
2: 准确的答复。
1: 对，我们徐州市城市绿化条例地方法规第18条也是明确有规定啊，临时申请占用绿地的这个许可证应当提交那三项，第一个呢是申请书和绿地恢复的承诺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工程立项或者是用地规划等有效的
0: 证明
1: 文件。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城市绿地保护管理责任人的这个书面意见。那这当中又会延伸出很多问题，所以说我们也是跟你一样去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当中。
2: 好的，谢谢您。
0: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会一直追踪下去，然后了解一下，这个相关部门是否给他审批了这样一个这个许可，然后呢，我们再给您回复，好不好？
1: 我们也是随时会关注这个问题。
2: 我就想知道是，他如果审批了，他这个也已经临时性的，可能不能超过一年。那么现在这个停车场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0: 刚才给您说到的这个徐州市城市绿化条例当中也说到了您刚才所这个存在疑惑的这一点，他说临时占用绿地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一年，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经审批之后可以延长一年。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第一就是他之前是不是有这个一年的审批，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年，是否还有这个延长的这样一个手续，好不好？
2: 是的，好的，
0: 好吧，
2: 谢谢，
1: 不用
0: 客气，
1: 我们随时联系。
0: 好，感谢您的参与，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0: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林青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4: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是方寸大小的砖雕。
3: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建和投诉，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那么继续来关注市民李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她购买了邳州市东湖街道国美首府小区5号楼的房屋，最近在装修期间啊，她发现这个飘窗附近渗水严重，有安全隐患。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反映多次，一直得不到解决。随后呢，记者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邳州市东湖街道新苏社区，社区副书记高连洲表示啊，在接到反映之后，他们立刻与李女士进行了联系，并和小区物业负责人一起到李女士的家中查看情况。
7: 我与那个小区的物业领主管共同入户，对那个1405室反映了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经过核实，服务对象反映的情况属实，该户的窗户内部那个墙面呢，确实有明显的渗水痕迹。后来根据他们那个物业的陈述，就是问题源于那个楼上的业主呢，装空调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的。当时装空调时候未标准施工，导致呢墙面呢破损了，导致渗水问题。
5: 嗯。高连洲表示啊，之前物业公司曾多次与1505和1605的业主进行了沟通，希望他们将空调外机移出，方便对墙面进行维修，但是业主呢不配合，导致维修方案并没有能够成功实施。经过社区再次协调，目前两位业主已经同意协助维修，本周末将进场施工。
7: 我们社区呢，就是与1505、1605的业主做了思想工作，现在呢，他们同意了把那个空调外机移出去，让我们维修工进去维修。就是考虑到有大雨，定于周六、周日、下周一3天进行维修。我与那个他们3位业主呢，也沟通协商好了。
6: 好的，刚才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有位追梦人生这位网友向我们反映说，全山区利达路晚上占道经营的情况非常严重，影响到了周围居民的出行和休息。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问题反馈给全山区城管局，要求他们在我们相关的时段范围之内到现场去调查落实一下情况，看看下一步能不能加大这个巡查的力度，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向我们咨询的问题。他说他家老家是遵宁的，想在老家建一个地面的光伏电站，想问一下还有光伏的建设指标吗？
8: 我是那个老家是那个遵宁汪基的，我想建一个就是地面上嘛建一个广播电站，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这个什么广播指标吧。
6: 针对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发改委能源科的科长吴佩炫，他回复说目前建设地面集中式的光伏电站不存在指标一说。
9: 关于建设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按照江苏省最新的规定，就是目前光伏电站不存在建设指标一说。你如果说想建设光伏电站，你只需要在属地的数据局办理投资项目备案证，然后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农业农村等部门获取一些符合他们的相关管理工作之后，即可到供电公司办理监网申请开工建设。
5: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看一看时间，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5: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 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1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8080-9393依旧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我们本周剩余几天的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建议和投诉，都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我们的热线提供线索。那么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那么后天早间上线的单位呢是邳州市人民政府。大家针对这两家上线单位有问题呢，都可以在五点之前提前告知我们，我们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之后呢，也会转交给明天或后天早间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去进行咨询反馈和建议。
5: 好，接下来关注市民陈先生向我们咨询啊，目前市区的一些养老机构基本的费用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16: 就是咱们老人呢，确实顾不上照顾，国家还贵一下，但现在市里这一块就这种比较正规的，就是养老机构、养老院，照顾费用大概是多少？
5: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收费管理和价格调控科科长张延龄回复说啊，那么咱们徐州市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基本服务费是实施政府定价，截至目前徐州市本级没有收到公办公营养老机构进行调价的申请。
17: 的一个费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和民政在一块联合制定出台了一个关于普惠养老服务机构的一个价格指导区间，大概的价格是这样的，关于床位费呢，就是两人间的是不超过1900元，三人间及以上的呢是不超过1400元，就是单间或者套房这种比较就是高档的，它就是双方的价格进行协商。基本护理费是包括如果有自理能力的是不超过1250元，办护理的是不超过1750元，就是完全丧失就是自理能力的是一般不超过2250元。
6: 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日前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来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呢，市民林女士反映，她在工作日请假到医院去看病，排队就诊的时候呢，遇到老人频繁插队，她觉得这种做法很不合理。
18: 我前几天到矿能院去看病去的，怎么的排了好长时间队，后来也没到我，我就发现有人赶来没多长时间就去看了，后来我就问护士了，护士说是什么，说是老年人能看病优先，我想这也不太合理吧。
6: 针对这位女士反映的问题，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门诊部主任张燕解释说，目前确实有文件提出了80岁以上患者零等待的服务举措，他们也会根据门诊的人流量，必要时病房的医生会到门诊来支援。
19: 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省卫健委还有徐州卫健委下了一个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个文件，就是80岁以上患者一个零等待的一个优先就诊一个服务一个举措。我们现在医院实行的是2个平诊，一个就是敬老的一个优先。

0: 是相当于就是我可以就诊两个普通的患者，再就诊一个那个大于八十的一个老年的一个患者。
1: 好，继续来关注近日听众周先生向我们咨询，家里的亲戚呢是身患白血病，日常就医开销比较大，生活困难，想问一下红十字会是否有相关的救助，那么具体的政策都有哪些，如何去申请。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四级主任科员郭亚飞。那么他告诉记者说，关于白血病大病救助，主要有临时性人道救助和专项项目性救助两个方面。那么临时性人道救助主要分为突发的恶性肿瘤、白血病、尿毒症等等重大疾病，导致家庭生存生活困难的，遭受自然灾害或者是突发事件，比如说像地震、泥石流、重大交通事故、火灾等，造成人员死亡、重伤或者是房屋倒塌等等，导致生存存在困难的群众。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专项的项目性救助，那么项目主要是救助专项救助白血病和先心病儿童的公益项目，主要救助对象为0到18周岁确诊为白血病的中国籍儿童和0到14周岁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且需要手术治疗的中国籍儿童。
2: 关于申请流程啊，主要是徐州辖区内的常住人口向各县市区提出出院申请，填写人道救助申请表，还要提供一些相关的材料，比如身份证、医疗诊断证明、医疗费用清单、家庭困难情况等。非徐州籍救助者直接向我们市红十字会提出申请，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相关的这个申请流程，我们可以在这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网、江苏省红十字会官网或者公众号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救助指南进行申请，还可以在我们这个手机公众号搜索红救助。
3: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国网徐州供电公司以及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邳州市人民政府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沟通交流，都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继续关注一位网友在我们视频号的平台咨询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是江苏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在一次无偿献血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情况，感觉非常有意义，想咨询一下有关部门如何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徐州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张军贤，他介绍说目前徐州市骨髓捐献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167位，只要年龄在18到40周岁，身体健康且有过合格的无偿献血经历的志愿者，在居住地或者固定住所都可以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
4: 要想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呢，可以在就近的无偿献血站点扫描二维码，然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相关信息，并且抽取你的6到8毫升静脉血样，最好是在参与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同时抽取这个血样呢，就是便于你今后送到这个中华骨髓库去做这个 HLA 检测使用的，只留取你的个人这个 HLA 这个信息啊，这样呢你就加入中华骨髓库。
3: 此外，张主任还提醒说，在加入中华骨髓库之前呢，要做到深思熟虑，便于在成功配型之后义无反顾地兑现对生命的承诺。
1: 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向我们反映啊，他是在邳州市义塘镇南岱村的村民，那父亲呢把宅基地留给了哥哥，他的户口在哥哥的户口上，现在他想申请一处宅基地，村里一直没有回复并且说没有宅基地，他想咨询一下有关部门。他说他自己不相信呢村里的回复，想咨询村里有没有可以分配的宅基地。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经过调查之后呢，义塘镇南岱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在2020年被列入省 农村房屋改善村，截止到23年年底，已有450户村民通过农房改善项目完成了住房条件的提升。后因项目资金来源变化等多重原因，包括反映人在内的340余户农村这个改善房的工作暂缓推进了。经过走访反映人所在的二组的村民代表啊，并向镇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经过查询核实，反映人所在的村组目前并没有存量的建设用地可以供使用。那么同样的，下一步呢，义塘镇将主动对接咱们徐州市的农房改善主管部门，明确南代村庄剩余的住户是否纳入统一的农房改善计划。那如果确定不再统一的实施，村委会将依法组织召开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就宅基地需要进行民主讨论，按照程序申请办理农用转审批用地，待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复之后，统筹解决有需求的农户宅基地问题。
3: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仍然在开通当中，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
3: 你好，
1: 请讲。
5: 啊，是这样的哈，我是邳州市那个民主路老市委宿舍的那个住户。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房子哈，就是被鉴定为 C 级的危房。然后已经好几年了，然后呢近期的那个政府也在那个房子周围呢，就是小区内部也贴了告示，就是该房屋被鉴定为 C 类危房。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注意安全。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那比如说像这个，因为这房子也是当时的房改房，政府的房改房，那比如说它这个被鉴定为 C 类危房之后，那下一步咱们政府有什么措施？是给他整体加固呢，还是还有其他的？是怎么办？
3: 嗯，
5: 等我一下这个情况。
3: 您这块有没有和相关部门去沟通过，了解一下情况？没有。
5: 我们之前也找过那个房产局吧，说是住建局的事，住建局吧说是房产局的事，所以说就是找不到到底是谁负责。
3: 住建局和房，您说的两个应该是一个单位吧？
5: 不是。
1: 他会隶属于两个单位吗？
3: 这个据我们了解，目前主城区这块只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然后下属各
5: 个
3: 区可能
5: 有
3: 房产服务中心。
5: 房产服务中心，对，我说错了，是房产服务中心。
3: 房产服务中心它应该是隶属于各个区的，就是咱们邳州市可能它不是下边有其他的这个，可能还有这样一个二级中心在，具体实施一些项目可能。
5: 我们也联系了，就是、对，这个我们联系了，就是我们运河街道的那个房产服务中心，当时也，我们去年的时候就联系了他说这个他们说管不了这一块，然后让我们去找住建嘛，我们也找打住建电话，住建说是房产，所以说就两边找不到具体是谁负责这一块。
1: 是
5: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1: 这个、
5: 就是所以说才打。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位先生他可能想要了解的就是，既然已经被鉴定为危房了，是否应该由政府部门来主导进行一个修缮，是这个意思吗？
5: 对，
3: 因为
5: 他这个当时是房改房，也是建于上世纪的70年代，
1: 它是独立的宿舍还是那种高层？
5: 产权现在就是房改房改，就是它这个产权就是基本上都是都改到那个人名下了，
3: 都改到个人名下，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种逻辑来说，这个房屋它既然都是个人所有，那么在这个保修期过后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应该由我们的这个购房者、我们的住户自行来承担修缮的这些其他的费用，无论是公共区域的大家可能集资来修，还是说个人区域的个人负责，就是在正常的这个逻辑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您所说的就是已经被我们政府部门鉴定为危房了，那已经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了。我们在这个没有这个政府牵头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私自去改善、去改造、
1: 这还是要真的问一下这个事情。
3: 这块的话， 是我们能不能私自行动，还是说是政府牵头行动，政府全权负责，这块需要明确一下。这样子本周五正好是我们邳州市人民政府来上线，我们也把这个问题看有时间。

0: 的话接入到直播间，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也转给我们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后续的调查，给您回复好不好？
1: 那现在一共是有多少户这个就是住户、
2: 一共可能有几十户吧，然后它是三层的一共几十户。然后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它这个房子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呢还没有说什么那个也没有这个房屋的维修基金啦什么的，什么都没有。当时我们也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维修基金，我们进行对吧，我们小区业主进行看提取维修基金进行修缮或者怎么办。到时候现在都没有这个，我们也没遇到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个人修话，因为它这个一栋楼是一共是一个单元是六户，你一个人修也不是一个人是。
0: 对，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近些年新建的小区在购房的时候都需要大家去缴纳维修基金，那么后续过了质保期出现问题，肯定是要启动这个维修基金的。但是像以前的老旧小区，我们在购房的时候是没有这项基金的，那么在后续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可能需要由街道或者是社区牵头，我们组织一下我们的住户这块，如果大家都形成统一的意见了，我们都要去为了后续的这个我们的住房环境也好，住房安全也好，我们要去改善这个住房环境，修缮房屋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人牵头去把这个事儿给组织起来，然后嘛把这个费用给平摊掉，是这样的。
1: 是在那个老民主宿舍是吧？
2: 就是民主路。
1: 民主路
2: 老市委宿舍。
0: 老市委宿舍，好的。
1: 民主路，
2: 对，
1: 老市委宿舍。
0: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转给航空热线栏目组，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有这个时间空档的话，我们给您反打过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会在线下转给我们的这个邳州市政府进行后续的调查回复，好吧？
1: 好吗？
2: 行，好的，
1: 好，
2: 谢谢您，主任。
0: 不客气，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
2: 再见。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之后，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这个主持人。
1: 你好，
0: 您说。
10: 我想反映一下咱那新开通的。从徐州东段到大屋下庄的这一个106线这个路，这个路线它的生意实际不好，人非常少，但是呢它中途从后街村委会到 大庙后宫，再有两公里路多的路当中没有一个站，实际呢有时候空车都开过去了，但是呢我建议在这个大地植物油厂门前附近可以设一个站，这样最合理，也能增加咱们的收入，也方便咱们的广大出行者。你看看能给这个公交公司反映一下，好吧？
1: 明白这个意思了。
0: 老先生，您说的是从徐州东到大吴的106公交线路是吗？
10: 对。
0: 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是属于咱们这个贾汪区政府管理的，还是属于我们徐州市公交集团的这样一个线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10: 公交集团的，
0: 城郊的线路。
10: 公交集团。
0: 您说的是，就是从侯集村委会到大庙侯中。

蚊媒传染病发生风险。昨天上午，徐州市总工会召开职工子女托管服务新闻发布会。今年暑期，市总工会全面深化晴暖供娃爱心托管服务，计划开办220个托管班，以扩面提质安全普惠的务实举措，为职工消除后顾之忧。为扩大覆盖面，市总工会6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工会广泛开办小学1至6年级子女托管班，重点面向一线职工、双职工、单亲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托管班与职工上下班时间衔接，连续不少于20天，并给予专项经费补助。托管班还运用高校场馆、科技馆等资源，开设趣味科普系列课程，引入机器人、科学实验等前沿内容，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做。此外，托管班坚持就近普惠，办班点原则上免费，确有必要可适当收费，杜绝盈利目的。近日，徐州地铁全新打造的复合型城市生活驿站正式落地。该驿站集阅读自习、科普研学、青年共创、休闲消费于一体，让地铁站点从交通通道升级为有温度、有书香、有活力的城市客厅。全新投用的徐州地铁城市生活驿站坐落于乔家湖地铁大厦一楼西南角，其中下一站青年共创空间内的云起时城市书房是本次空间升级的核心亮点，也是徐州地铁集团15/5文化发展规划中的重点公共文化项目。作为云龙区图书馆直属分馆，该书房藏书约7000册，真正打通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让通勤间隙、闲暇时光随时可读、随处可学。该空间内创新设置了好运徐州文创店，连接了地铁科普中心、徐宝超市等特色功能区域。后续徐州地铁集团还将持续在轨道沿线布局更多文化空间，以轨道交通串联城市文化资源，为书香徐州文化蓬城建设提供可复制的融合样板。日前，邳州市第9届大运河文化经典诵读大赛顺利落幕。本次赛事是江苏省读书节重点项目，省级10家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旨在推进书香城市建设，擦亮书韵飘香、文润邳州特色品牌，传承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在最终决赛中，共评出特等奖2名、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20名、优秀奖50名。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其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民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真菌感染等情况。专家介绍，除了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脚部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的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的感染。那么夏日该怎样穿鞋呢？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实在想穿洞洞鞋，那就需要点其他的装备，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汗及时吸收，脚部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选择性遗忘，相信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忘记上周那连绵的风雨天气。然而眼下我们所享受到的清凉舒爽，其实和之前的连续降雨密不可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人们只在意眼前的结果，却对之前的经历过程选择性遗忘。眼下虽然是三伏天，但是徐州天气的高温模式似乎

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希望后面的中孚和末孚可以学习一下初孚的好脾气，不要动不动就拿高温来说事儿。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7月22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32度。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32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打卡。虽然中午比较热，但并不是和三伏天相匹配的那种高温炙烤的热。穿搭方面，依然推荐穿短袖、薄的长裤、连衣裙这类凉快的夏装最合适。进出空调房间的时候，可以随身备一件薄的长袖外套或者披肩，以免着凉感冒。外出时建议穿防晒服。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趁着明天一早一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或者慢跑，中午和下午尽量不要在户外长时间停留。户外工作者应注意劳逸结合，随身常备藿香正气水这类防暑用品，适时到阴凉处休息避暑并及时补水。饮食方面，夏季湿热较重，饮食尽量清淡，平时多喝温水、绿豆汤、冬瓜汤、荷叶水解暑祛湿，少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避免上火。出汗较多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防止中暑。明天虽然多云为主，但紫外线依旧不弱，出门的时候需要涂抹防晒霜，戴遮阳帽，穿防晒衣或者打遮阳伞，总之防晒措施一个都不要少。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4度到32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7度到35度。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25度到32度。上海多云，午后有短时雷雨，28度到36度。杭州多云转阴，26度到34度。青岛多云，23度到30度。济南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5度到33度。7月22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32度。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32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大暑，风动和声香，心静自然凉，明日宜饮食清淡，安然度夏。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三伏天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其实早在入伏前，部分火炉城市就已经开始发威了。他们当中有大家熟悉的传统火炉，更有火炉新贵一族。那么我国的火炉城市都在哪里，都有哪些呢？关于火炉城市的说法，网上一直流传着什么三大火炉、四大火炉、七大、十大等等各种火炉版本。但是其实啊，火炉城市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定义和标准，它更像是人们自发的一种集体的吐槽。而由于近几十年来北方的增温高于南方，那这份原本以长江沿线城市为主的火炉名单上就出现了更多的北方城市的身影，而火炉城市更像是一份热力版图，它标记出了那些体感上热得最难熬的地方。那么这些火炉们到底凭什么经常被大家挂在嘴边？他们的考验又各是怎样的呢？那些被称作火炉的城市名单里面有你的家乡吗？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我们先来说闷烧型的火炉城市啊，代表有重庆，还有福建福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东济南，还有陕西西安，这些是属于闷烧型的火炉。你看这些城市啊，他们或者是在山地之间，或者是在盆地之中，地形地势是较为闭塞的那种，热量和湿气呢都不容易散出去，就像是一口巨大的高压锅。先来看重庆。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地形呢以山地丘陵为主，北有秦岭和大巴山阻挡冷空气，东出长江的夔门也极为狭窄，闷热是极难排出，所以重庆是我国著名的夏季中暑之都。再来说说福州。福州虽然说是沿着海，但是呢却是典型的一个河口盆地，东有鼓山，西有岐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三面环山，闽江开口，闷烧感那是经常在线。南昌2025年的高温日数是高达79天，南昌这里呢西有井冈山，东有武夷山，南有南岭，由于夏季盛行偏南风吹来的时候，山地的上升阻挡作用就容易形成闷热无风潮湿的那种高压天气。长沙南高北低，呈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的地形，它阻隔了东南海洋季风的调节，湘江两岸的热浪与岳麓山的热气交织在一起，你想想看，那种热辣程度真的一点都不逊色。我们再来看看济南，哎呀，济南怎么也挤进这个火炉名单了呢？济南三面环山，一面是黄河，位于泰山山脉北端延伸处，近似盆地地形，所以就锁住了夏季的炎热。西安也好不到哪儿去，西安位于关中盆地，南依秦岭，北临黄土高原，西南以太白山，热量就像是在闷锅里不断的堆积。我们再来盘点蒸笼型的火炉城市，他们的代表有湖北武汉、江苏南京、浙江杭州，还有安徽合肥。怎么跟你形容呢？蒸笼型的体验感和闷烧型的有点类似，就是都是那种闷热难耐，但是究其成因呢，这个水比地形要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就是热量本身未必是最高的，但是丰沛的水汽它总能给你带来一种体感上的暴击，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散热效率又低，那保温效果又很好，人的汗液蒸发速率是大幅下降，热量在你的体内是持续的累积，整座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对，没错，大胆的说出来，那叫桑拿房。武汉的火炉地位一直是深入人心的，这里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166个湖泊

镶嵌在城中，水体面积大约占到市域面积的四分之一，可以说它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所以一到夏天，水汽大量的蒸发，团团的热气将整座城市罩住，就宛如一口巨大的蒸锅。我们刚才说的是武汉，但是我们说武汉的时候，有另外一座城市的居民，他也是深有感触，说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同样位于长江边的南京，它的夏季潮湿，再加上周围的山地，使得空气不那么流通，和武汉一样，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著名的火炉城市之一。在这个名单上还有杭州，杭州地处钱塘江流域，河网湖泊密布，地势比较低平，一旦遇上高温，热气蒸腾，那这里就不再是什么人间天堂，而是人间小蒸锅。居然有合肥啊，合肥的纬度较低，是典型的内陆城市，潮湖水汽与城市热气相碰撞，形成了强烈的湿热效应，所以一到夏季，这简直就是一波又一波的热量炸弹。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4: 向往的生活。
6: I love it.

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的职业高光。毕竟到小周末了，咱们必须聊点高兴的啊，不然这个班都没法继续上下去了，是不是？天又热，那我职业的高光就不必多说了，是不是？每次线下见到友友们，我都觉得啊挺高光的，比什么颁奖啊都更高兴。能和大伙儿一块儿找个机会贴贴啊，有些友友还会带着自己画的画啊，或者是自己烹饪的一些这个小美食来投喂我一下啊，真的让我感觉到，哎，这个行业真的在大家上下班的路上和大家能够这个去进行一个陪伴啊，能够在电波当中认识，然后在线下能够自然而然的成为朋友，就感觉到这个行业确实没白干，是一种比金钱嘉奖和领导表扬我觉得更高光的一种认可，被大家肯定和喜欢才是让我不断去继续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动力。这个不是吹的啊，尤其是上周末刚跟大家一块儿去过连云港啊，真的很开心，天气很给力，一点都不热，我如实讲最高温度才28-29度，然后你要是在那个树荫底下吹着海风，真的就是很舒适的那种感觉，也不会说是高温高湿啊，不会，湿度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状态。大伙儿也很给力，配合度很高，欢声笑语的一起出行啊，真像是多了很多就是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通过电波认识又相遇，很美好。我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是网友奔现的感觉啊，跟大伙儿聊着之前的活动啊，看着大伙儿发来这个十年前的那个节目电阅啊，说一听到这个就能想到青阳啊，立刻就会热泪盈眶啊，老铁们，真的就是这个一定是我的职业高光。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的职业高光是哪一刻呢？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的职业高光。说实话，我们这个职业获得感还是很高的，尤其是我们部门啊是政务融媒。你看我们节目组啊去跑乡镇啊，每年真的是能够看到田间地头的大变化，是能够感受到汗滴禾下土之后土地孕育出来的成果的。航风热线节目大家都知道吧，啊，我们航风小组呢完全是接不完的线索啊，就是各种生活当中的问题被追问解决啊，你能看到他们在世界这个落地之后的那种成就感，我觉得获得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那就更别提我们的新媒体小组还有摄像技术老师了，每一次活动的前期有他们，最后啊收尾依然还是他们。就我们到了岗位之上还有一种就是拧成一股绳在做小组作业的那种感觉。我们无论是哪个组，就是有了一个项目之后，大家就会每个组可能都会出人，或者是几个组共同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各自分好工啊，不仅是要做你得到的这个工作的任务，同时呢，大家还会很自觉的去帮别人查缺补漏。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小伙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点子展现出来的时候，立刻就会说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一个更优化的调整。当然老人呢可能就是老职工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工作上的经验，可能看到哪里有一些工作的明显能够看到的一些这个可能会出现的漏洞啊，立刻就会把它补上补位去做好它，就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好。为了每一个项目去忙，为了临近的活动而奔波，就这个工作的高光真的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舞台所有工作落幕啊，我们打开场灯喊着工作人员合个照吧啊，就这个欢乐的时刻真的是属于我们最轻松的时刻。真的希望大家的职业也能有这种啊志同道合一起努力的小伙伴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的职业高光在哪一刻。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我们既然到了湖南，怎么能不吃鱼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人出省去吃鱼都会觉得差点意思。但实话实说，你要说水产呢，难免会有些腥气，和这个江南人善少酒，川渝人多花椒不同，湖南人同样会因地取材，选用紫苏作为提香去腥的首选。这是一种有一些婉约又不失锋锐的一种选择，它不像辣椒花椒那么霸道，紫苏虽然也会有一些浅浅的辛辣感，但更多的是微微的酸甜，伴随着独特的辛香，潜藏在每一滴汤汁啊，每一丝鱼肉里，绝对不抢戏，但也绝对能够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感。就是因着紫苏的这一份功力，据说长沙当时甚至有紫苏不上市剖鳝鱼的不开刀啊这么一个说法。于是呢，你去长沙的菜市场里去逛一逛，卖水产的多半会有紫苏搭配。对，你说我回家去，我买条鱼回家自己去做，他也会啊作为配搭直接送给你。咱也建议咱徐州的吃货友友们学习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紫苏的妙用。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品尝美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紫苏总有没上市的时候吧？那湖南人怎么办？不吃鳝鱼，不吃水产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哀姐们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如同湖南同样驰名的腊鱼腊肉，把紫苏晒干保存起来不就好了吗？于是紫苏酱、紫苏干就诞生了。即便是在湖南阴冷的冬季，同样不怕吃不上那些热辣的鱼鲜。当然，哀姐们的本事也不只是在鱼摊前打转，譬如常德驰名的金氏牛肉粉，还有常德人招待朋友的首选波子菜里，同样少不了紫苏的身影。不论冬夏，拿一个小炉子，点上石棉或酒精之类，放上一个小砂锅锅子，拿新鲜的肥肠、牛肉等等，先煮个半熟，再架在炉子上，慢慢堵上，也就十来分钟吧，汤汁开始翻滚，香味开始释放，勾引起桌边食客的馋虫，不可抑制。而这香味中，紫苏要挑个大梁。至于浏阳的豆豉，长沙制臭豆腐的卤水中，据说也少不得紫苏的身影，多要用紫苏水来调味。这下知道了吧，为什么湖南的豆豉和臭豆腐味道都与别地不同些，自然是有一些独特处。湖南哀姐们的这番手艺，也实在至少算得上一个地区级的非遗了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啊，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啊。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够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等，超多好礼要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年听众啊，我们得说一下，你比如说看东西都会眼睛发涩，或者是出门见光啊迎风啊会流泪，这个时候赶紧把你眼睛保养起来啊，别等了，不知道等谁呢，是不是啊，赶紧的吧，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没错，字面意思促进渗透吸收的意思，层层精华层层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会感觉到水润舒服。各位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来跟大家说一下，趁着他们现在是周年庆的大礼包要送给大家的啊，买那个好视力眼贴的话，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一份，再送给您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那个收音机，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啊，这么一小堆的东西都送给你啊。活动限时10分钟，50岁以上的中年人或者是年龄再偏大的老年人都是可以拨打电话来享受这个福利的。400-855-8282 400-855-8282。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笑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5: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4: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5: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瑶。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很多人有个共识啊，说夏天越来越热，连家里啊，从前只开电扇的长辈，现在也忙不端的啊，就开空调去了。不过在外出时如何防热，以前我们都是说如何防晒是吧，尤其昨天前天节目都说防晒的事儿，防晒防蚊啊这样的事儿。那今天我们来说如何防热，就在这个话题上大家很难达成一致。大多数人呢会自然而然的随着季节和气温来增减衣物，冬天多穿点，夏天当然要少穿。有人则把自己牢牢的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就露俩眼儿。现在好像有一些这个那个防晒的口罩啊面罩什么的，鼻子洞眼儿也给它露出来了。这浑身就露了这四个窟窿眼儿，这怎么说呢？疑问就来了，你说穿那么多不热吗？实际上，大家惯性意识里的穿的越少越凉快，可能也并不成立。咱先说结论啊，夏天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的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这个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人体的体表温度啊，低于这个36、37度的时候，而且阳光相对温和，那的确是

了啊！小的时候曾经在炎炎夏日的时候打开冰箱门啊，接着这个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呢就是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辐射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是人体主要的散热形式啊，一般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是有效的散热面积，还有一个呢就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一个温差。

刚才我们和大家说了，就是人体散热的方式呢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辐射散热啊，就是当外界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人体会向外散热啊，衣服穿的少就意味着散热面积大，自然就会觉得凉快。但是当外界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就像这种天的大中午的时候，就很难通过这种热射线的方式去散热了，反而它会吸收周围的热量。这个时候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

人体吸收辐射。曾经有一项实验说人偶啊，哎，这个做实验的人偶穿着衣服的时候吸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 60%， 如果是专业性的衣服，比如说防晒衣，那隔热的比例还会提高到 80%。 当然这个防晒衣一定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挡热的功能的啊，才会更有效更直观。所以呢，出门之前先看一下实时的气温，就是我今天在户外啊，这个温度，大概这一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升降的区间，然后再决定啊，是要增添还是要删减衣物。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天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的时候要多穿衣，反之就是少穿衣，但怎么穿衣服啊，穿什么样的衣服也很重要。咱们提到过还有三种散热的方式呢，传导散热啊，对流还有蒸发散热。那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它们的效果。先说传导散热，是指人体的热量直接传给与它接触的温度较低的这个物品啊，你比如说平时敷的这个冷贴，降温贴，还有那个什么，现在流行的一个叫什么，冷毛巾啊，就这么一个原理啊，传导散热。那对流散热呢，是指通过气流运动进行热量交换啊，比如说我们扇风啊，站在那个叫什么有穿堂风的地方啊，有对流的那个风口，感受凉意，哎，这个就是对流散热。最后一个蒸发散热，是指液体变为气体，从而带走热量。人体的这个皮肤上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以排汗的方式来调节人体的温度。当汗液蒸发，体表温度自然也就降下来了。很多人会用湿巾给发烫的手机降温，湿巾变干了，手机也就凉了。哎，这两个是相似的逻辑。那以上三种散热的方式共同决定了，像亚麻、真丝、棉织品啊，就是纯棉的这样的东西，它的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啊，这个它是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衣服的材质了。那这几种材料的密度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同时呢，你像亚麻呀、真丝呀、棉呀，怎么说呢，就是在夏装当中很常见。他们的这个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来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真丝呢，因为我是属于本身特别能出汗型的，所以真丝有的时候在你出汗特别快的时候，特别集中的时候，它会贴在你身上啊，就是除了不雅观之外，它会让你感觉到冰冰凉凉的贴在身上的不好受，反而是这个亚麻啊，它能够支棱起来，能够离你的这个皮肤，它不贴你皮，你哪怕说出汗了干啥的，你几乎感觉不到这个衣服湿汗湿了，它会很快的就蒸发掉了。这个又很轻薄，真的是很适合大家在夏天，尤其是怕热的人群去选择。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月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头邀请各位来说说你的职业高光时刻。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大饼脸胖胖胖啊说的，23年独自一人，一天谈了5个案件，创收，收了3.75万。你是创收了3.75万，还是个人当天就能收入3.75万？这样吧，反正我觉得也挺厉害，好不好？星期三说的，我救了个人，非住院的患者，在其他人都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撑住了场面，即使没有任何的表彰，但我胜造七级浮屠。善良的人啊，给你点个赞。小胡304说的，第一次个人登台，就上台领奖嘛，当时公司700个人啊，培养出优秀的新人，带领一线团队一起走向领奖台。换了工作，第一次挑战了高收入，但没有什么成长空间啊，再次择业，第一次0-1搭建品牌落地业务增长啊，第一次一个人手术签字啊，体会到生死之外无大事。他虽然我只是个小问题，明白这种紧张感和心态哈，就是人的高光时刻，人的这个闪光点其实并不只是一瞬间，可能人会有很多的高光时刻，对不对？妮儿的牌打的也忒好了，这您这名字真是经常打是吧？经常用手机打牌，看来是。来看看说科技馆行业，去年一年参加了6个比赛，获了7个奖，虽然没有国奖，最高荣誉也只是省奖，但是对于老几来说啊，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已经很棒了。我的天哪，就是只是省奖，我的天，你多少还是有点凡尔赛了。16元说的，把爹味领导怼到哑口无言算吗？我反正是爽了。那行吧，你挺高光的了。是杰伦的小可爱说的，大概是去年我的年终奖拿了25000块的那一天。什么单位你倒是说一说。看吧，咱们的职业高光时刻也并不是一次啊，哪一次啊，很可能是也有很细碎的好多次，但只要你心里边能认可它，我就觉得你就会收集到很多的这种闪光点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

0: 与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0: 九分钟通跑，零下三十度是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2: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0: 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

0: 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5: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4: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6: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7: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7: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 0.04 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塔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4: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4: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4: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3: 是，
14: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3: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4: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3: 达到顶峰了哈。
14: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

0: 题的抚媚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
1: 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抚媚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
1: 400-969-6868，400-969-6868。
0: 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抚媚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抚媚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
1: 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抚媚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抚媚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
1: 400-969-6868，400-969-6868，
0: 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抚媚 Q 十吗？
2: 这本神奇的抚媚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2: 第一，抚媚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哦、这么多次，
2: 全靠抚媚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抚媚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抚媚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2: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吴院教授。
2: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2: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抚媚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2: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抚媚 Q 十，哎，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2: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2: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2: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

0: 的赴美寿司，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林奕君，雨蝶。世间难得两全，相遇让人惊艳，难免就会伴随着离别伤痛，但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柔永远值得铭记。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李圣杰，痴心绝对。想

痴心绝对，来自李圣杰。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故事，讲述着每个人心中那份默默守候无怨无悔的爱情。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深处的记忆和共鸣。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She 它来自 Groove Coverage。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

0: 我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 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怎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啊。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

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儿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爸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
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都成了主人，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建国之初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物质还有些缺乏，可是人民当家做主人了，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不再为日子到处的奔波，居无定所，这是一个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人都明白，1949年之前是啥样的日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的人？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国家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唯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它
排的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他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
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

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药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有了一号就行了。我爷爷那辈人其实更苦，到了我老父亲这儿还好一些，改善了很多。我爷爷行医，具体和谁学的，我老父亲从没有告诉过我说。我爷爷的情况到底是啥样，他的师父是谁，一直我也没敢问过。当时我们老胡家家教很严格，跟父辈人说话都是站得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掌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出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世界，不都是啥啥都顺顺溜溜啊？心是那个心，事儿往往不是那个事儿。我们家也是一样，也有糟心闹心的事儿，这种日子还很多。我老母亲在世的日子里头遇到了不宽心的了，为难招窄了，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都是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搀扶着熬过了过去。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这才是正路呢。我爷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

0: 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卖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扣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担，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冠，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年年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好啦，看看谁把电话打进来想跟我唠唠嗑的，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元，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
5: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3天一两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4: 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了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
5: 了，
4: 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1年了。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4: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4: 嗯，
5: 但是没有办法，
4: 嗯，
5: 上话都得坚持啊，
4: 嗯，
5: 人家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4: 哎，太好了，
5: 你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4: 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4: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价双胍降血糖的，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4: 嗯。
5: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4: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5: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4: 哦，
5: 瘦的特别快。
4: 嗯。
5: 干活也没有力气。
4: 哎。
5: 成天就是想喝水。
4: 嗯。
5: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4: 啊。
5: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4: 嗯。
5: 腿疼的要命。
4: 嗯嗯。
5: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4: 嗯，太好了，
5: 不了了
4: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这完全是胡建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4: 嗯，
5: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4: 嗯，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
4: 嗯，
5: 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4: 嗯嗯嗯，
5: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活佛都是在这个13-14呢，
4: 啊，
5: 现在了，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4: 啊，
5: 偶尔了也在8点多左右，
4: 啊，
5: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4: 啊啊啊，
5: 连体重啊也涨了不少，
4: 啊啊啊，
5: 你看胡老，
4: 嗯，
5: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4: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4: 嗯，
5: 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4: 哦，
5: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4: 哦，
5: 所以他们都叫要动手术的呀，
4: 啊，
5: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4: 啊啊啊！
5: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4: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的手术，
4: 嗯嗯，
5: 你说还有糖尿病，
4: 嗯，
5: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啊。
4: 就是，
5: 你看后来呢，哎，
4: 啊，
5: 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4: 你看看多好啊！
5: 啊，
4: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他，
4: 嗯，
5: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
4: 嗯，
5: 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4: 嗯嗯嗯嗯，
5: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4: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呐。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5: 啊，
4: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
5: 是
4: 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
5: 我这一回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4: 啊，你说吧。
5: 你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4: 啊。
5: 你现在工地上受过伤了。
4: 嗯。
5: 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4: 啊。
5: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4: 哦。
5: 这个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4: 都用过了。
5: 但是现在
4: 不行是吧？
5: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你知道吧？
4: 啊，
5: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4: 嗯
5: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4: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5: 对，
4: 软坚硬结活血化瘀，他把胡家老高把他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5: 对对对，
4: 如果他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4: 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5: 好了，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 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5: 好了，再见胡老。
4: 好，再会老朋友。
5: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你好。
5: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4: 啊，
5: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一二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嘛，是不是？
4: 就是。
5: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后来我娘的，我这边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后来我就搞到都178，高最高甚至高到200。
4: 相当高了是吧？
5: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秒了都吃两片也治不下去。后来嘛，就上这这个血压也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两个耳朵吧，这个耳鸣的那个耳蝉鸣声，直歪，我的娘啊！都能一弄吧，后来然后说话吧，我都来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倒班了，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药能治多病，我就买了两十，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婆也吃，家婆呢是老伴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能没事，多菌传。我的娘个，受气！昨晚呢，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后来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4: 这看着多好啊，是吧？
5: 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
4: 你看看，太好了，
5: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咳嗽啦、心咳硬啦、护心包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痛治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现在也停了。
4: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材实效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1: 行，教父老，我听您的啊。
0: 是，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过来。
0: 好，
1: 再见。啊，好好好，
0: 再会。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呐。
4: 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3: 是吧？
4: 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都用了半年了。
3: 哦。
4: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3: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
4: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3: 那相当危险呐。是的，
4: 对呀，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着是倒锅里了，滋啦一下浇炉台上了，火
3: 倒在外边了。
4: 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了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来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就是吃着这咱们这个胡家那个老膏，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这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3: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4: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3: 你看，
4: 也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说哎呀妈呀，说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3: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4: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3: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福报所引起来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4: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胡教授，你说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哈，完了我自身的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那个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3: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胡家老膏不是治疗一种病，它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着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1: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它，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0: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啊，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胡教授，您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0: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

0: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讲关于肝的问题。你看肝经当令的时间是一天当中的丑时，丑在12属相当中对应的是牛，子属丑牛，对吧？那牛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一定他是什么呢？很有力气，他是一个阳性很足的动物。第二呢，他任劳任怨的给人干活，对吧？在我们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牛在绝大部分时间那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农耕工具，这个在古代是禁止宰杀的啊。你家里养了个牛，有时候遇到农忙的时候，就那些个小地主家里牛吃的比人吃的还好，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爱护它。那谁要是杀牛，不仅邻居会觉得这家人不是个东西，而且可以去官府揭发。那杀牛的人呢，就要面临着判刑。但是如果牛确实因为有病了，或者衰老了，死了，需要主动的到官府报告。官府派人查实之后啊，会给他发一个宰牛书。你这才能合法的把这个牛分解喽。牛筋上交政府，然后剥皮卖肉。所以你看，古人对牛的保护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而肝呢，它就有牛的特征啊，就像牛一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为我们辛勤的干农活，把原本平坦的土地犁出一道道垄沟，把里面啊结块的这个土块啊都给打散了。为啥呢？方便植物的生长，方便施肥、灌溉以及雨季的排水，对吧？可以说啊，对一年当中的收成啊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让一个家庭呢可以经营得更好。而肝呢，在中医里面呢和牛的特性非常像，也有着经营身体的作用。首先，肝主疏泄，对吧？说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管道里面，就像牛犁地一样，把那些堵塞的、结块的淤堵啊给打散、通开，让气血顺利的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甚至是每一个细胞去。要是肝主疏泄的任务没完成，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怎么样呢？它就会形成淤堵。所以你看，我们昨天跟大家讲了，所有的瘀症你就得调肝，对吧？然后呢，你看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的特性是什么呀？叫木曰曲直。说啥叫曲直呢？就是能屈能直，能伸能缩，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这种有弹性的东西那都是归肝管的。我们的肝气越充足呢，这些器官呢就越有弹性，越丰盈，我们人呢也就越健康，对不对？一旦肝气要是弱了，气血运行的通道被淤堵住了，那么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弹性降低，器官变质，最后变成硬化、纤维化。那说到这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性韧性弱了，那就是脑萎缩。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我虽然是学中医的，但是呢也要去看看那个解剖，也要去看各种标本。那些个严重萎缩的脑子，那就跟什么似的呢？就像那种很粗的带着很多窟窿眼的这个海绵，见过吧？大概是那个样子啊。那健康的脑子应该是什么样呢？咱没见

过人的脑子，但猪脑子见过没有？它本来应该是很浓的浆糊，或者说凝固的猪油，跟那个样子啊是差不多的。但如果它变成了海绵的那样，还能有它正常的功能吗？那肯定就是没有了。为什么脑子会变成这样？就是长期的营养气血供应不足。说谁的过错呢？是比方说我们的皮肤，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男女，皮肤是非常有弹性的，对不对？尤其是女同志啊，都很关注这一点。你看那小孩的皮肤，有个成语叫什么吹弹可破啊，嫩的好像吹口气儿就能破了一样。它的皮儿跟肉是紧贴着的，结合在一起的，这你想要揪一块皮起揪起来做不到。这样的皮肤当然不会有皱纹，对吧？但是老人呢，七八十岁的老人，那个皮肤啊一扯老长，皮和肉好像是分离的，这种皮肤肯定它就要难免生皱纹了。你看这个皱纹啊，人一般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出现第一丝皱纹，它一定是出现在哪儿呢？鱼尾纹，就眼角，对吧？哎，没有人额头上先长皱纹的。那这个鱼尾纹呢，从眼角到太阳穴这一部分，就是肝经和胆经循行的末梢。所以人的衰老，体内气血的开始减少，第一个影响的是谁呢？哎，就是肝。首先表现出来亏虚的就是肝经。那第一个表现呢，那就是鱼尾纹。实际上啊，皱纹是怎么出现的呢？啊，你要是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的话，那就挺复杂，缺乏了这个什么胶原蛋白呀、等等等等的营养了，导致皮肤底层的细胞萎缩了，不那么饱满，撑不起皮肤了。就像一个气球啊，要是里面充满了这个气了，它就表现得丰盈而且有弹性。要是里面气很少，撑不起来，它是不是就瘪了？而且满是褶皱，一样的道理。那么负责往里面充气的是谁呢？中医讲就是肝气。肝气的这个弹性啊，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它是把营养啊输入到组织器官当中去的这么一种能力啊。比方说我们这个什么呢，筋。筋呢也是有弹性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肝不好的第二大类人群，就是所有的筋症也要挑肝。这个筋呢就相当于是身体里的弹簧。想让筋好啊，就必须怎么样，让它有柔软有弹性。而这个弹性呢，它的来源就是肝。所以呢想要筋好，肝一定要绕不过去的。肝好了筋才能好，肝不好筋永远不可能好。而且这个筋呢很特殊。你看中医来讲，我们人体分成了五部分，那哪五部分呢？皮、肉、脉、筋、骨。这其中啊就属筋非常特殊。说为什么呢？因为筋是连接皮、肉、脉、骨的桥梁。这说到筋了啊，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筋是什么呢？啊，就是肌肉和骨头相连接的这个肌腱和韧带，觉得只有这个是筋。其实不然啊，我们身体除了肌腱和韧带，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也属于筋，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筋膜。身体所有的器官和组织都是靠筋膜

膜固定和维系的，甚至神经经络它也密布在筋膜当中。注意啊，不是在肉当中啊，而是在筋当中。因此啊，中医里头啊常说的十二正经也有十二筋经的这个说法。毫不客气的说啊，疏通经络就是疏通筋。所以你看我们去按摩店里也好啊，养生馆也好，其实调理的都是啥呢？本质上啊，调的都是这层筋膜。不管是盲人按摩，还是正骨按摩，还是这个点穴、刮痧、针灸、拔罐，还是现在流行的筋膜刀、筋膜枪，调的都是筋膜。相信大家呢都有过按摩的经历，是吧？按摩店里面的师傅们给我们按摩的时候，有些地方会特别的疼，而这些疼的地方仔细感受一下，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结节、疙瘩。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按摩师傅们往往会说，你这个血脉都淤住了，把这些结节给揉开了就好了。大家想一想，这些淤堵的结节是什么？其实就是筋膜损伤了，粘连在一起导致的。筋膜一粘连，皮、血、肉、骨、经络、神经都会很紧张，疼痛呢就会出现了。那么大家想一想，筋作为皮、肉、脉、骨的桥梁，这个筋膜一聚集，相应的它附近的皮、肉、脉、骨会不会受影响？毋庸置疑，也会受到影响，对吧？首先说这个皮，筋结所在的位置，它会阻碍气血对表皮的滋养，包括啊垃圾废物的代谢，于是久而久之，它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色素沉积，啊，出现色斑、暗沉、毛孔粗大、痤疮等等。大家想一想，许多人啊，老年斑哪来的？为什么它是一块一块的，而不是均匀的变黄？就是因为啊，斑块的下面浅筋膜出现了问题，阻碍了气血的交换。接着我们说肉啊，筋膜揉聚在一起了，你想一想，它下面的肌肉能好得了吗？是不是也会特别的紧张别扭啊？尤其是一活动一牵扯的时候，别的地方活动会很自如，就这个地方就会酸胀麻疼不舒服。这里不得不提到这个一个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筋膜结节。它不仅仅让我们肢体活动受限，同时它还会反映出五脏六腑的问题。为啥这么说？你看在《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呢？就如果人体的这个脏腑气血有病，必然会在外表表现出来。而人肩胛骨所在的这块区域呢，是心腧穴所在的位置，是心脏排毒的地方，所以你而且疼痛说明心脏排毒的能力变坏了，心脏不可能好得了。那么我们把这块的这个淤堵给它通开，筋结展开了，那么心腧通畅了，里边这个毒呢排出来了，心脏自然而然的也就好了。好，关于筋对肉的影响咱们就讲这么多啊。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筋对脉的影响。这个脉呀，不仅仅是血管血脉啊，咱们身体里面所有的经络也是脉，神经系统也是脉，负责免疫的这个淋巴管它也是脉。说这些东西像是一个个的管制，

专项在这个血肉筋之间，用来营养相应的组织器官的。那么现在筋膜聚住了，大家想一想，他们会不会受影响？一定也是会的。这就好比是挂水打点滴的时候用的那个输液管，正常情况下人家一滴一滴的往下流呢，我们把那个输液管的下端给团到一起了，你看它上面还能往下流吗？它停了，对不对？而筋膜结节这个部位相应的血管、神经、穴位、经络是不是也就相当于团在一起了？这些管道里面流动的东西是不是一下子全都给淤堵住了？所以各种各样的淤病也就随之而出现了。然后啊，我们说筋膜结节对骨头有没有影响？我告诉你，答案是肯定的，也是有的。因为骨筋膜是和这个韧带连在一起的，韧带呢就像是树一样，它是纵向的把皮肉骨给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筋膜一出现粘连的问题，久而久之这个韧带呀也会变干变硬，失去弹性。中医讲了，说筋柔则骨争啊，说你筋柔和，

就跑偏了。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中风后遗症患者，那个手啊，那就像鸡爪子一样，完全是伸不开、伸不直的。这就是典型的筋不柔、骨不正。所以说，想要咱们的骨头回归正位，记住了，一定要舒筋。而舒筋的要点呢，就是要调肝。中医讲肝主筋嘛，我们的肝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啊，说肝为五脏之贼也好，还是肝为万病之贼也好，总之，中医肝这个脏器啊，实在是过于特殊，它一旦不好，就会不断的偷走身体各个地方的健康，因为它和疾病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我们在日常调理当中，一定要注意对肝的调理。之前有一个患者，三叉神经痛。这个三叉神经啊，它是咱们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从我们脑后过来，在太阳穴这个位置分成了三条，一条去了眼眶、额头，一条呢去了我们的脸蛋，还有一条去了我们的下巴。说这个三叉神经疼啊，又被称为是天下第一疼，那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有人可能会说是分娩疼，有人会说癌症患者疼，但是我告诉你，都没有三叉神经疼啊剧烈。那么这位患者是三叉神经的哪一条神经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左半边脸的啊下颌肢出了问题了。许多下颌肢啊发生这个问题的人呢，表现出来的都是牙疼，但他这个不一样，他是耳朵根儿这个位置，像电击一样的疼痛，咧一下嘴，这显然是筋结聚在一起了，影响了神经导致的。那你说想要调理好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把这些聚在一起的筋结给它刮开了，另一方面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调肝。肝主筋，主调达，主疏泄。肝的这些能力降低，才是这个病的病根所在。那你通过外力，虽然短暂的把它给刮开了，但肝的疏泄和调达之力不解决，它还是得犯。所以，这时候要是加上这个全猪的三七，哎，那就不一样了，它是增强咱们肝气的，让肝气变强起来，三叉神经自然它也就不会再淤堵了，相应部位的筋膜啊，也就不会结节了。好，说完了筋的第一个特点啊，它是五体皮肉脉骨的桥梁和纽带，这个纽带不好，其他的器官组织啊，全都受影响，所以有筋病的这个患者，其表现多数是什么呢？就是脾病、肉病、血病、经络之病、脏腑之病、血脉之病、骨头之病，真的是五脏之贼，万病之贼啊！这个说法一点也不过分，是吧？这是筋对其他器官的影响。那反过来呢？正是因为筋起到了是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所以其他地方有问题了，它怎么样也会反映在筋上面来。比方说有的人发达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一般起初啊它都是良性的，但也不排除会往恶性方向发展。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找几个穴位，你像人迎穴、风池穴、天突穴、昆仑穴、照海穴，哎，大家看看这些穴位的附近有没有一条絮状的结节。一般在这些穴位的附近都能发现硬结，这些都是中医讲诸病于内必行于外的一个什么呢？反应点。你甲状腺有问题了，相应的穴位筋膜上一定会出现筋结。那咱们想要消除甲状腺肿
啊，可以把这些穴位上的筋结给疏开。除此之外，你看甲状腺有问题的人呢，基本上都是肝郁导致的。中医的肝喜调达，不喜抑郁，而情绪不好的人，脾气冲，那怎么发脾气，这个火都下不去的，就容易把气呀闷在身体里。这些人呢，就容易得这个病。所以说，想要避免这个病啊，咱们脾气不好的人，都要同时呢，可以服用全株三七精华，因为软坚散结、消肿止痛、活血化瘀，啊，梳理肝气，全株三七都是比较擅长的，是吧？你像软坚散结这方面，最好的成药应该是片仔癀了，里面 85% 的成分呢都是三七，甚至针对肿块恶性病，三七呢也有独到的抗癌成分，而且这个全株精华呢能增强肝气，增强肝本身的疏泄能力。当然了，全株三七精华不仅仅针对甲状腺问题，针对所有的肝气不舒的问题、筋结的问题，咱们呢都可以用它来调理，甚至包括筋缩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全株三七来调理。说什么叫筋缩呀？顾名思义，就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呢缩了起来。说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你看我们老年人当中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年轻的时候1米7，到老了再一量身高，只有1米6了。老话讲嘛，越长越回去，对吧？这其实啊，就是筋缩导致的。那想要改善筋缩，就需要做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呢？一个是拉筋，就人为的，咱们把筋拉长，筋柔则骨正，骨头呢就能打开，保持充足的灵活性，这个人也就不会越长越回去了。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

盘呢，最早是因为破损，里面那个髓核啊露出来了。出来的这点髓核钙化以后，等于是个椎间盘的形状，就多出来一块，有了个凸起，这叫突出。但是脱出呢，它这个病因跟椎间盘没有关系。椎间盘这个东西啊，它是在两块骨头中间的一个垫子，本来应该是在这个两块骨头中间的嘛，但是它位置错了，歪了，错位了，所以它就压迫了神经、肌肉、血管，造成血流不通畅，造成肿胀或者剧烈的疼痛。所以你要是遇到一个推拿高手的话，就给你复位了，说白了就是把你这个错位的这个椎间盘给你摁回去了。他一回到正常这个位置呢，各种症状他就都没有了，基本上就好人一个，包括手术啊，其实它是一样的原理，就是给你把这个脱出的地方给你复位放回去，只不过西医没有中医那种正骨的手段，不能隔着皮肉啊去给你复位，对吧？只能做手术给它割开了，但原理差不多啊。但是呢，为什么这种治疗容易复发？咱们要是研究过这个脱出的这个原因啊，它为什么就容易跑掉了，就错位了呢？它这个位置是有肌腱，这个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筋。你筋的拉力很强，就能把这个它呀牢牢的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就跑不了了。你筋没有劲儿，弹性不足，松松垮垮的，它的位置就不固定。有时候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了个身啊，打了个喷嚏，两块骨头这么一拧就把它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腰颈椎间盘脱出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我告诉你，很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年纪轻轻30来岁40来岁，他也椎间盘脱出。往往我们都是认为干重活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劳损嘛，对吗？干活越重越容易损伤，这比较容易理解。可那些个整天坐着的人，几乎不干体力活的人，为什么他也脱出呢？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椎间盘就总错位。就像这种情况，它是筋的病，中医讲肝主筋嘛，所以应该怎么办呢？从肝论治。你像全株三七精华咱也可以用一用，还有你像包括一些什么呢，风湿类风湿等关节类疾病的。咱们现在听一些中医啊给咱们分析病情，说到这些关节病的时候，往往都会主要给咱们讲一讲肾，因为中医讲肾主骨，是不是？很多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一到下雨阴天就疼痛难忍，胀肿不能打弯，找中医看了药吃了不少不管用，为啥？治疗方向错了啊。你想想啊，风湿关节是哪出了问题啊？关节这个地方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哪个出现病变了呢？跟你讲，它一定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是不是？骨头呢，大家想一想，它会发炎吗？骨头会疼吗？都不会。骨头里面是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在外科手术当中啊，医生给截肢的时候啊，用的是什么？锯骨头，嘎吱嘎吱的锯啊，患者不会疼，他用的都是锯啊。所以你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些，它是筋的病，肝主筋，需要从肝论治。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都搞不清这个区别，

0: 所以咱们啊，风湿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再遇到给你讲肾主骨的大夫，你就知道了，说这人的水平不行，对吧？不能让他给你看。关节病的治疗啊，一个中医大夫给你把方子开出来了，说这个方子一定要以疏肝理气、旺盛肝阳为主。如果他主要给你开的是补肾的，我告诉你，方向偏了。你就记住，像风湿关节炎这些病，肝主筋，它都是肝的问题，筋在收缩，舒展不开，所以要怎么办呢？对喽，要调肝。你像之前呢，有一个病人，在生完孩子之后，这月子里嘛，受了风了，结果呢，手脚肘膝等等，就身体的各处关节吧，就伸不直了，就像一个虾米一样，每天都佝偻着，走路步子也迈不开，蹲也蹲不下，手指头也伸不直，肌肉萎缩的厉害。其实他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属于是月科筋骨病中风的这个范畴，典型的肝的问题，因为月子啊没做好，导致啊身体里面这个筋呢都缩短了。你想一想，他的筋为什么会缩呀？实际上就是风邪把寒邪送进骨缝里，钻进筋骨当中。寒邪钻进筋骨当中以后，它会有一种特定的表现。什么表现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寒主收引。这和咱们物理上学的那个现象啊，热胀冷缩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事物在受寒的时候，它会表现为缩的一个状态。那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大方向上一定要从肝着手，肝主筋呢，让肝气生发出来。在这方面，三七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正因为三七入肝经，所以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三七成方，说是治百病的不过分啊。我们拿云南白药来说，现在的这个云南白药主要针对的是外伤科了，但是以前的云南白药被称为什么呢？万应百宝丹，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还有片仔癀，这为什么片仔癀一粒现在能卖到六七百甚至上千呢？就是因为对太多的病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甚至许多恶性病患者用了片仔癀以后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它的药理呢，其实就是借助三七的入肝经之力，把药通往全身各处，达到解毒破瘀的一个目的。那全株三七精华呢更是如此。一方面，全株三七能够补肝的这个全性，前面我们讲过啊，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可以说每一个部位都能够调理肝气，旺盛肝气，增强肝的功能。从功能上来讲呢，全株三七一来可以活血化瘀，增强肝的疏泄能力，二来呢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三来呢可以疏筋调百病，四来可以破除身体形形色色的肿块。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这款世界级科研成果的魅力所在。好，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然后看看大家有啥问题，跟我保持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冯老师，能跟您通上话啊，我真是非常激动啊。
0: 哦，就太客气了。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天津左右的是吧？

0: 我那就是骗您的。
1: 哦，你看看多好。嗯，
0: 方老师，我听讲课啊，你讲的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就给你嘛呢，给你讲讲我身体的情况，
1: 哎，
0: 你再给你说说。
1: 嗯，好啊、哦，多大年纪了？今年、啊？
0: 我呀、啊，这么跟您说吧，我从50多岁开始啊，
1: 啊，
0: 就这心脏有心动过缓。
1: 嗯。
0: 当时那医生就跟我说嘛呢，说让我啊有机会啊就安那个起搏器。
1: 哦，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对吧？
0: 对，哎呦，一直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也没去安去。
1: 嗯，
0: 嘛回事呢？你说怎么了？
1: 嗯，
0: 就我这个人啊，我不太喜欢那西医，因为我从心里头就相信这个中医。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些病啊，也就没吃那些西药嘛的啊。
1: 嗯，
0: 现在这不到了60岁以后啊。
1: 嗯。
0: 哎呦，又真是啊！你说怎么得了这个怪病啊？
1: 啊。
0: 一到吃饭点儿啊，这心里啊就开始嘛的发慌。
1: 好、哦，心慌啊、哦。
0: 哎，因为他跳的啊，就像要跳出来一样，要命的啊。
1: 嗯嗯。
0: 哎，要是吃不上这个饭，哎呦，那手啊，你。拿筷子都拿不住，你像碗啊、
1: 哦，
0: 根本你想、
1: 哎、
0: 握不住那碗都。
1: 哎呦，你瞅瞅，这么严重哦！
0: 哎呀，又隔几年以后啊，有一次就骂呢，
1: 嗯、
0: 哎呦，带带的就晕倒了啊！
1: 哎呦，哦，
0: 到医院一检查，人家说骂呢，说我有那呛梗。
1: 呛梗，嗯。
0: 哎，这呛梗当时我也没觉得有怎么回事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呢，那心脏就开始难受。
1: 嗯。
0: 哎，稍微有点动静啊，就晃的啊，嘣嘣嘣嘣，那心脏的晃的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尤其是一着急啊，哎、嗯、呦，更受不了了，就得赶紧去医院去吧。
1: 哦。
0: 到医院
1: 查
0: 了，人家说嘛呢，是2度心衰的。
1: 哦，2度心衰，什么时候查的？时间不短了吧？
0: 2019年那会儿查的。
1: 哦，那现在这个心衰它不平度了，平级了。
0: 哦，
1: 以前可能是1度、2度到3度，现在评级了、
0: 嗯，
1: 就是1级、2级、3级和4级。
0: 嗯，
1: 那么像你这样2度心衰，平时感觉胸闷、心慌，浑身没劲儿，是不是？
0: 哎呀，就是胸闷、心慌呀、
1: 啊，
0: 还气短啊，
1: 啊，
0: 哎、
1: 气短，
0: 就是心慌，嗯，气短那种啊。
1: 嗯嗯。
0: 哎呦，冯老师，你说我这段时间啊，自从听了你节目以后啊，
1: 啊，
0: 哎，我不是还用你送的那个。蚊香囊嘛，那个 啊,
1: 啊，
0: 哎，天天我就把它挂在床头上，
1: 嗯、
0: 就那样闻啊、
1: 嗯，
0: 哎，你还别说啊，这心里头 啊,
1: 啊，
0: 自从闻了以后，不像以前那么晃了。现在、
1: 嗯、那是肯定的
0: 哦，
1: 蚊香囊它能调五脏，通心神，那心神安稳了，心里头啊，它就不慌了啊。
0: 是，哎，以前不行啊，以前啊，稍微有一点动静啊，哟，我都吓得开始哆嗦了
1: 啊。
0: 现在就强多了，现在
1: 啊，
0: 哎呦，现在睡觉也比以前踏实了，
1: 太好了。
0: 另外呢，啊，胃口也开了啊，吃饭都比以前香了。
1: 嗯，
0: 哎呦，以前的后腰这样老是凉飕飕的啊，现在身上也有热乎气儿不说。
1: 嗯，
0: 王老师、
1: 哎，
0: 要不我说啊，你这个蚊香呢啊，闻着也闻着，哎，哎呦，我这浑身上下、啊、都觉得舒坦了不少。哎，不过啊，哎呦，要说嘛呢，我这前胸后背哈、啊，有的时候吧，咱得说实话啊，疼、
1: 嗯、
0: 啊，还是疼，
1: 还是疼。
0: 哦，不过吃了那个甲胃消药丸以后啊，
1: 嗯、
0: 倒是能缓解点啊。
1: 嗯。
0: 后来呢，哎呦，再吃啊就不管用了。现在倒是比以前疼得轻了啊，
1: 嗯，
0: 但是比方说一累着啊，一着急啊，就还是嘛呢、
1: 啊，
0: 就是容易犯。
1: 哦，这么个情况啊。
0: 哦，
1: 那咱们首先来说说为啥说蚊香囊能让你心不慌了，睡觉踏实了啊，胃口也开了，说这个身上热乎了，因为啥呢？蚊香囊的组方是艾叶加上12味香药、
0: 哦，
1: 调的是五脏的整体。艾叶占了一半，纯阳正气，那囊里所有的药香都给调动起来。那12味香药呢、
0: 嗯、
1: 什么酱香、乳香、墨药，疏肝理气，所以你胸闷跟着就减轻了。安息香安神定志，那么你心不慌了，睡觉也踏实了。然后是檀香、木香、丁香、藿香健脾，所以胃口也打开了啊。 不错。
0: 是，对。

0: 呀，我就觉着啊，哟，这蚊香囊好啊！你看，一样的药，它对一个地方，闻着闻着，哎，全身都觉着舒坦全身。
1: 的确如此。但是
0: 哦，
1: 你刚才提到了，说前胸后背原来啊老是疼，
0: 是，
1: 吃了这个加味逍遥丸能缓解一点，后来不管用了，现在
0: 对，
1: 疼比以前轻了，但是一累了，一着急还容易犯，没去根儿，对不对？
0: 对，是。就是没去根儿，总觉得嘛呢，差点劲儿。
1: 那你知道啊，为什么差劲儿呢？
0: 不知
1: 就说
0: 道。
1: 明你呢，肝气亏虚的越来越厉害了。
0: 哦。
1: 光靠他那点药力已经推不动了。就你这浑身的毛病，心动过缓、心衰、腔梗、心慌、怕动静，吃饭晚一点手就抖，看着
0: 是。
1: 好几样啊！我告诉你，其实从一个根儿上来的，根儿在哪儿？在肝上。
0: 嗯。
1: 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五脏肝为贵，调病必调肝啊。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肝为五脏之贼，肝就像个小偷，先把其他脏腑的健康偷走，最后才轮到他自己啊。哎，
0: 哦，哎呦，原来是这样
1: 对，
0: 的，要真不知道啊。
1: 那你看你心脏不好，表
0: 是。
1: 面上看是心脏没劲儿，实际上是肝气不足，推不动血了。心脏它吃不饱饭，它就跳不动啊。腔梗也是一样，肝主疏泄，管着全身血管通道，肝气不顺，管道就堵。先堵的就是小血管，因为小血管它就细嘛，所以从细的血管开始堵。这一堵，那就是腔梗；等大血管一堵，那就是脑梗了。然后心里慌，有点动静哆嗦，这也
0: 是，
1: 是肝气不顺啊。肝气不顺，风就乱了。啊，扰动心神，所以你就浑身的病本源就是淤堵，根儿呢都在肝上。那蚊香囊外用调五脏，路子是对的，但光靠闻还不够，还得从内部把肝气给它扶起来啊。
0: 哦，要那样，冯老师啊，
1: 哎，
0: 有没有内服的方子啊？能给我开一个，我呢也调一调这肝。
1: 好好，这样我给你说个小方子啊。
0: 哦，
1: 你到药店买点什么呢？三七虚和三
0: 哦，
1: 七根儿，啊，每样5克泡水喝。三七的虚和根儿都是地下的部分，专门管肝的疏泄能力，帮你把血管里的淤堵通开。再配上什么呢？三七叶也是5克。三七叶它是地上的部分，有补益肝气的作用，顺便呢帮你把心脑的亏空也都给补上来。就这三样搭在一起，就能把肝气给它扶起来啊。
0: 好的，哎呦，您说的吧，我都记下来了，冯老师。
1: 好好，肝气顺了，管道就不堵了，心脑供血足了，心也就不慌了，人呢就不那么怕动静了。另外，你那个出汗多的毛病也能跟着改啊。汗为心之液，肝气足了才能推动这个血，气血足了，汗就不乱流了。所以你可以内服。啊，三七的方子来调肝，外用蚊香囊安心神，这叫双管齐下啊。
0: 哎，好，那冯老师，我就听你啊，你这些天讲那个全部的三七精华，
1: 对，
0: 就是张云生、张总他们，金奇药业做的那个啊，那可是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啊。那你看我这情况，是不是要用的就更好一些呀？
1: 那是当然了。
0: 哦。
1: 全株三七精华是把须根、茎、叶、花，它的这个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全萃取出来，含量还全，含量还高。里
0: 哦，
1: 面必须是什么呢？是鲜萃，过了新鲜劲儿，活性成分就流失了，所以每年产量很少，市面上啊暂时也不流通啊。
0: 哎呦，这么稀缺呀！
1: 对。
0: 哎呀，那冯老师，那这个全株三七精华，你那能不能帮我们争取一些呀？
1: 这个呢，我得想想办法啊。这样，我给你想着这事儿，好吧？要是有机会，看看能不能给咱们争取一批过来。眼下呀，你先用我说那个方子先喝着啊。蚊香囊呢，挂在屋里面也用着。然后全株三七精华，等我这边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就通知你，好不好？
0: 哎呀，我跟您说，我可等着了啊，冯老师，
1: 好，
0: 您可一定得帮我争取呀。
1: 放心啊，我记着呢。咱
0: 嗯。
1: 把肝调好了，让肝把原本的健康还回来，没病没灾活着，多好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0: 哎呦，谢谢谢谢你啊，冯老师。
1: 不用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不多聊了，再见了啊。
0: 哎，好，谢谢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往。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和去病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6: 好啊。
5: 因为随着您到来我的节目这段时间哈，你看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欢迎和认可。大家喜欢您的原因，那除了是个人魅力以外哈，更多的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受用性。大家每天听，每天跟着学，每天呢都有大收获。
6: 这就好啊。
5: 所以说对您的经验和学识啊，包括提供的方法，那都是深信不疑哈。都说这会儿遇到您了，那真是最大的幸运啊，坚决的是让您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
6: 可以。
5: 就是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帮助啊。
6: 这还是我愿意的。
5: 因为对于健康而言，那一定是身心的全面健康才行，是吧？
6: 对。
5: 尤其是当今时代 啊，我们面对诸多的非常复杂的多变的这些疾病啊，让很多人都是焦头烂额，可以说手足无措呀。
6: 是是是、嗯、
5: 啊，不知道怎么防控更科学，怎么治疗更正确。
6: 嗯，
5: 大家真的是需要名师指路啊，不能总是陷入迷途啊。
6: 嗯，这话说得太对了。
5: 那您呢、嗯、就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名师。
6: 哎呀，这个不敢当。您太过奖，太过奖了。哎，
5: 就是因为呢对您无比信任啊，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苦恼困惑和您倾诉。
6: 嗯
5: 啊，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6: 嗯，好。
5: 嗯，就像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
6: 嗯嗯。
5: 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
6: 哎。
5: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啊，胀气还疼。
6: 嗯嗯。
5: 啊，胃炎呐、啊、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啊、腹泻呀、啊，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6: 嗯，对，
5: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6: 也是，嗯
5: 啊，大家都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
6: 嗯嗯，
5: 甚至说危及生命，
6: 嗯。
5: 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6: 那当然了，嗯，
5: 那我们活着。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
6: 哎，你这说对了，是。
5: 嗯，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
6: 嗯，
5: 这问题也是越多。
6: 嗯，
5: 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6: 嗯，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
5: 嗯、
6: 是吧，这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嗯，很广泛了，是吧，
5: 对，
6: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5: 是。
6: 是吧，
5: 嗯，
6: 只不过是什么讲呢，说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出这类病的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很高。
5: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他不死人。
6: 是吧，
5: 不致命。
6: 为啥呢，这个生活没给他带来严重影响。
5: 对，不至于说影响到生命，也不至于说你这生活过不下去。
6: 哎，对，这可能也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
5: 嗯，
6: 就啥事儿呢，不到迫不得已了，不想着去解决，可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拖延的习惯。
5: 就大家常说的嘛，挺一挺就过去了。
6: 是吧、
5: 嗯、
6: 这可能也是一个弱点。所以说偶尔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有点反酸啊，胀气啊，或者是这个腹泻便秘啊，他认为这肯定不是什么大事儿。
5: 嗯，
6: 对吧，什么时候他感觉是大事儿的，就是他肯定是影响自己生活了。
5: 对。
6: 给自己已经造成非常难受这种剧烈的痛苦，没法忍受了。这时候他可能想着，哎呀，我得去看一看了啊，我得去治疗一下。
5: 嗯，
6: 有的你看这个人，他这个胃呀、啊，胃疼的非常严重，都吃不下东西了，吃药都解决不了了。这时候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查一查。
5: 嗯，
6: 到底咋回事呢？结果怎么样啊？往往越是这种情况下，经过一系列一检查，可能就容易发生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
5: 长东西了吗？
6: 它就容易严重啊。
5: 嗯，
6: 比方说这个轻者的叫炎症、胃炎，
5: 嗯，
6: 或者是什么胃黏膜有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
5: 对对对对、
6: 啊。那再严重那就麻烦了、嗯。还有人说，哎呀，什么时候他感觉这肚子啊，哎呀，又胀又疼，又绞着劲儿疼，这时候他坚持不住了，他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找医生查一查。结果一查，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看就严重了，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要么急性肠炎。
5: 嗯，
6: 是吧，或者是这个肠应激综合症，还有是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5: 啊，这个严重了
6: 啊、哎、这时候严重了，说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 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
5: 嗯，
6: 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5: 对，习以为常。
6: 习以为常了。
5: 嗯。
6: 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
5: 嗯。
6: 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的，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5: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了，
6: 对吧？
5: 嗯，
6: 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
5: 嗯，
6: 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那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儿啊。
5: 嗯，
6: 这时候知道啥？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5: 嗯，
6: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
5: 对，有很多，
6: 对吧？
5: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我们知道听说的一些名人就很多了，就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
6: 上个厕所排个便晕倒在厕所了。
5: 对。
6: 是吧？甚至直接在厕所就没气儿了。
5: 心梗脑梗的都有。
6: 很容易啊。
5: 嗯。
6: 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阻瘤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
5: 嗯。
6: 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的压迫的，
5: 嗯，
6: 啊，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啊，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
5: 嗯。
6: 但是这类的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呢，就是胃肠道，你像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他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那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
5: 嗯，
6: 是吧？湿疹呐、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呐、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5: 皮肤总不好。
6: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5: 嗯，
6: 那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啊，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也不知道啥原因，那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5: 对，
6: 那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乏力呀。还有人说，哎呀，这身体它就是瘦，过度的消瘦，你看它怎么吃它也不长肉。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他都能胖二斤。
5: 嗯，
6: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这不都胃肠道不好引起的吗？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5: 对，
6: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5: 确实是，
6: 哎，
5: 嗯，
6: 哎，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再任何的东西，是吧？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5: 嗯，
6: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5: 对，再高档也没有用，
6: 没有用啊！你吸收不好啊，嗯，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 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这效果他也不理想。
5: 对，同样的病啊，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6: 嗯，
5: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觉。
6: 你看看，
5: 嗯，
6: 都是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5: 对，
6: 完事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儿吗？那肯定是自己的问题啊。
5: 嗯，
6: 那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5: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6: 它吸收不进去，它咋能有效果呢？
5: 嗯。
6: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5: 对。
6: 老百姓话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它是不是容易生病啊？
5: 那肯定的，
6: 对不对啊？
5: 对
6: 啊，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5: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6: 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忽视这个事儿了。
5: 对，
6: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儿，谁让你这个胃肠道你不好，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
5: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也重要，
6: 是，
5: 但是它总不及说
6: 他感觉他能吃，他也能喝，
5: 对呀，
6: 你不管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5: 对，
6: 他就不太当回大事儿。
5: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6: 啊、
5: 什么的，
6: 他有指标啊。
5: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6: 他害怕呀、啊，他危及生命啊。
5: 嗯，
6: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5: 嗯，
6: 吸收不就是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5: 对，
6: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5: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6: 啊，
5: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6: 哎，
5: 我们吃的各种快餐，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
6: 对呀，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
5: 对
6: 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5: 对，
6: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了。
5: 嗯，
6: 可能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是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度的节食了，过度的节食，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5: 对，
6: 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是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麸质过敏问题，可能
5: 这个人群还挺大的，
6: 挺多是吧？
5: 对，
6: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5: 嗯，
6: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实践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
5: 嗯，
6: 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 是吧？它宠物粉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原幽门螺杆菌，对吧？啊，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

0: 胃炎、胃溃疡嘛，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是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1: 哎呦，这个老年人可多了，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
1: 嗯，
0: 因为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
1: 嗯。
0: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的焦虑，
1: 嗯，
0: 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啊，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这些还真就是、都太常见了。嗯，
0: 对，
1: 就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0: 也就是说一说到胃肠道病、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
1: 嗯，
0: 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1: 嗯，不规律
0: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失，食欲不振，腹胀，肝气郁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这种外邪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黏滞。啊，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
1: 嗯。
0: 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其中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他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他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他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的。
0: 对呀、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觉得很难做到啊。
0: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 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1: 对，
0: 全涉及到了
1: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0: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呐。
1: 嗯，
0: 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确实是太多，
0: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啊，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0: 那实际上呢，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
1: 嗯
0: 嗯，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呢，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的范畴嘛。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
1: 嗯，
0: 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1: 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吃，
0: 哎，
1: 而是要调理
0: 调养。
1: 嗯
0: 啊，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1: 对，
0: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嗯，你西医讲是什么，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那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什么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1: 肾，对。
0: 对吧？说肾为先天之本，藏有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1: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嘛，
0: 不就脾胃嘛，
1: 嗯，
0: 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脾脏干啥？脾的功能不就是运化水谷精微吗？把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
1: 嗯，
0: 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啊，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吃到胃里以后，胃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蜜糖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打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1: 对，
0: 你一旦这气血要化生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1: 嗯，就中转的地方，
0: 对吧？
1: 嗯，
0: 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生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

0: 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升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
1: 嗯，
0: 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1: 这都不怎么好。
0: 哎，没有生气了吗？
1: 嗯，
0: 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只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他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呐，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
1: 嗯，
0: 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
1: 嗯，
0: 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说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
1: 嗯，
0: 对不对？
1: 说太对了哈，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脾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护和调养更好呢？刚才您讲了，就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更严格的去把控他们吗？
0: 嗯，很多养生专家一直给大家传递的养护脾胃的方法，就是重在饮食的把控。
1: 对呀，就是控制吃喝嘛。
0: 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
1: 嗯
0: 啊，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说怎么把控饮食啊？啊，就要求了啊，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
1: 嗯，
0: 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
1: 嗯，
0: 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
1: 确实，
0: 是吧？还有的这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衰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那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吃什么呢？

0: 算了。
1: 啊，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2: 对，
1: 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2: 对，也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1: 你做不到，关键是
2: 做不到，确实是做不到。
1: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2: 嗯，
1: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就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去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2: 嗯。
1: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了吗？
2: 嗯，
1: 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2: 嗯，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1: 当然了
2: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啊、
1: 对。
2: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啊，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嗯，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吗？
2: 嗯，
1: 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
2: 嗯、
1: 啊，不行，干甲块就切除就改道，他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2: 就切哪儿都行，
1: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呢、啊，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啊？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
2: 嗯，
1: 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也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

0: 就说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
1: 嗯，
0: 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
1: 嗯，
0: 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这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坏的气。
1: 嗯，
0: 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1: 对，
0: 也是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呢。有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生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司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的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
1: 嗯，
0: 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1: 宗气，
0: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宗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啊，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宗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宗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宗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宗气的生成，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肃降能力、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

0: 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中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
1: 嗯，
0: 对吧？我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深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啊。
1: 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深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法。
1: 啊，用丹田呼吸。
0: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行，
0: 也可以，
1: 嗯，
0: 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卧姿都可以。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
1: 嗯，
0: 啊，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这叫啥？这叫气沉丹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在缓慢的用鼻子在气息吸入鼻腔进入鼻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意念当中啊，吸入的气都下沉到小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
1: 嗯，
0: 用鼻子再缓慢的向外呼气。大家感受一下，你现在用鼻子缓慢的向外呼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什么样的？会很自然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啊，这个比较重要。时长比例是啥样？叫一比二。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这口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四秒钟。
1: 嗯。
0: 那你呼吸的时候，你往外呼一比二，你就得呼出去八秒，用八秒时间把这气呼完。
1: 嗯。
0: 啊，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十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两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啊，你来做这个。

0: 嗯，挺好。
1: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吸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升降枢纽的功能啊，很好的恢复。但这套方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适合的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和保健。啥意思啊？就是我现在呢没有啥胃肠道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肠道啊，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0: 嗯，还好学好做。
1: 哎，
0: 嗯，
1: 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胃疼的呀，是吧？嗳气反酸、消化不良的，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记住，
0: 学过了
1: 或者是现在都在做。嗯，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
0: 嗯，
1: 我跟大家伙儿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放松，舌顶上额，缓缓的用鼻子吸气吸满，吸气的时候要用力的收紧肚子，就是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呼气，要用口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
0: 嗯，
1: 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了，掌心向下缓缓的，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了？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的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做个吞津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就即使没有你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引导胃气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字诀，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 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只要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哎，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
0: 嗯，
1: 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哎，所以说我教给这些所有的人，我教他们这套方法，哎呀，他们做完以后都感觉到，没想到啊，说就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儿。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
0: 嗯，
1: 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啊！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啊？
0: 嗯
1: 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啊，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啊，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贯穿着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面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会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
0: 嗯，
1: 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啊。所以我一想，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伪科学，它是真正的中医智慧，是真正适合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受众，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说我这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究这个呼吸吐纳，包括我出的一些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三十六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出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学以致用，一定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0: 嗯，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1: 是吧？
0: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啊巨大呀。
1: 对。
0: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验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1: 当然了。
0: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是大家最受欢迎最受用的办法。
1: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这话咱不敢这么讲。
0: 嗯
1: 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肯定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

0: 能让你走得更顺，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啊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0: 对
1: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获。
0: 哎，对了，嗯，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哈。也感谢楚老师成果的分享，感谢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拉起手，唱起歌。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

0: 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56集。
4: 两只大手抱住后脑勺，手掌护住小脑，俩胳膊一并护住梗嗓和左右花盖穴，两条腿呢往上一屈，一并护住两肋和前心小肚子，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里头，这叫元宝壳。人身上主要的部位致命之处人家护住了，剩下胳膊腿屁股你随便揍。身上那衣裳都打飞了，都露着一身黑紫色的肉，这还打的。六七个伙计换着班拿着棒子跟鞭子，像雨点一样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但这人还真紧揍，那么揍皮肉不伤，像敲鼓差不多少。佟林来到里边，马掌柜的，这怎么回事？别打别打别打！马掌柜的正叫号呢，打打！他一愣，抬头一看，认得佟侠客，赶紧一挥手，伙计们不打了，呼啦叉往两旁一闪。马掌柜的笑着过来了，哎呀，佟教师，您怎么来了啊？马掌柜，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打人？佟侠，您到这边来，我告诉您。您说我这人怎么样？咱不说有人缘，我这马家楼欺负过谁？开张十来年，跟客人从来都没红过脸，这您知道的。咱们这个价钱公道，就即使在我这吃饭的没钱，你这要把话说到了，我不要。他妈唯独这小子不知从哪山上赶下这么个野兽来，他一句人话不会信。早起咱刚开门他来了，要了一桌酒宴，大吃八喝，等吃完了把嘴一抹，转身他就走。那我们不得问一问吗？这是怎么回事？你不给钱的蛤蟆管他一要钱，他啪一巴掌把伙计老五腮帮子好像没给扇飞了，槽牙给颠下两颗了。那我们能干吗？打算扭送他去官府，他把两臂一晃又打伤好几个伙计。那这是个野人呢，他一句话他都不说。这没有办法了，我这才指挥着我手下的伙计把他摁倒在这揍他。你说这事儿怪我吗？有这等事儿？他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不清楚啊，他一句话他都不说。哎，揍了他半个时辰了，你听像擂鼓一样，他一点都不在乎。佟林说大概其中必有隐情，话是开心锁啊。你没问他，我问他，我必须问他一个水落石出。佟林在马家楼饭馆前边管了一档子闲事，发现一条大汉呢，让人给揍得太惨了，佟林给拦住了。问明原因，佟林跟掌柜的说：“算了，和气生财，咱们处的都不错。”我劝您几句，咱们是饭馆，是不是？你说你看这么多人在这看热闹，要谈论起来，知道的你有理，不知道的认为你这饭馆

0: 仗势欺人，是不是好说不好听？不就是把伙计给伤了吗？我给拿俩钱儿，找个地方看看牙，好好治治伤，这事儿就散了。佟林那是有身份的人，说出话来自然有分量，掌柜的敢不听吗？因此冲着佟林一乐，下个爷，您何必破费？我有的是钱，刚才就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您那这么一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伙计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各位散散散散散散，就疏散着人，但是人呢谁也不走。老百姓一看，你知这谁吗？谁？佟林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他呀！哎，这回可看着，越围还人越多。佟林一看，这怎么办呢？赶紧把这个事儿排解完了，好离开这地方。下腰看了看被打的这主，朋友，你觉得怎么样？一开始问的他不言语，问的第三遍，他把眼睛瞪起来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佟林抬头一看，好嘛，比自己高出一头，炸一倍。如果是个烤的，能把佟林装在里头。这个头跟牛小的虎小的相差无几，豹头火眼，眼含虎须。您看这三国那张飞的画像没有？就跟那张飞长得是一般不二，这大脸蒙胡子都带着卷儿的，跟钢针铁丝儿差不多少，浑身上下是紫黑色的腱子肉，衣服都破碎了。这主站起身来，怪眼圆翻，打量佟林：“你是干什么的？”佟林说：“我是干什么的？这无关紧要。”我是这掌柜的朋友，我看你挨打，我就有点过意不去，我给解围了，不让他们打你了。这两天他们爷爷身上皮子紧，让他们打一打更好受，这玩意儿给我舒筋活血。佟林一听，好像没乐了，闹了半天是个贱骨头，让人打着他才舒服。佟林也看出此人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另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要没这种功夫护身，叫那棒子削上他能不在乎吗？怪不打他身上空生功气跟敲鼓差不多少呢，他会硬功。你看金钟罩就好像个金钟把人罩在里头一样，你打他能疼吗？同时佟林也感到这个人是个高人，二目如灯啊，真喜欢他。朋友您是哪儿的？贵姓？
1: 我是四川成都的，我姓燕。
0: 哦，台普怎么称？
1: 什么叫台普
0: 啊？佟林一听他不明白文词儿，就是您叫什么名？
1: 燕雷呀、啊，江湖人称野飞龙。
0: 佟林还真没听说过。哦，野飞龙燕雷。朋友，你到了北京是找朋友啊还是办事儿啊？怎么把钱花没了，没钱说话，遇上我了，我好交朋友，缺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你要找不着朋友，我可以派人帮着你找。这条大汉燕雷盯着佟林仔细打量多时。
1: 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咱俩素不相识，你怎么就那么热心肠呢？哈哈哈
0: 哈，人在难中拉一把，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吗？
1: 是吗？
0: 这一说今天我遇着好心人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十分感谢。实不相瞒，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我找一个人。找着了吗？
1: 没有，北京太大，我不知道住在哪条胡同哪趟街，不知道是哪个门。

另外我告诉你，我喝酒喝多了，迟到了，把我的钱给我偷走了，所以我吃饭才没给钱。没给钱怎么办？咱也讲理，咱叫他揍一顿，揍一顿就等于还钱了。佟林一听也乐了，哈哈，这位说话糊糊叨叨的，有点二百五。接茬问他，那朋友你找这人是谁呀？有名姓吗？有，名姓还大呢。他叫什么名？叫什么名？叫佟林，佟海川，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刘俊在旁边一听，好像没乐了，赶紧过来了。我说这位朋友，你见过佟林吗？没有。你找佟林有什么事儿？那你管不着。那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跟您说话这位就是你要找的佟林佟侠客。这主闻听此言，噔噔倒退了几步，把大眼睛瞪得更大了。大伙儿一看，什么毛病？要咬人怎么的？倒竖胡须，打量佟林。你真是佟林啊？就是我呀，方才这是我的学生，他介绍的一点不错，你就是打法禅那个佟林啊，你就是那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个佟林啊。对对呀，好啊，佟林啊，爷爷这次来就是找你来的，嘿嘿，没想到在此相遇。来来来，你跟某家大战300合。老百姓一听啊，全都不忿，心说这哪是人呢，这活驴，这是不懂人语不会气人话的畜生。你看人佟林对他彬彬有礼，而且替他解难，他翻过来把眼珠子一瞪，要跟佟林大战300合，这是个什么东西？佟林也乐了，朋友，我得罪你了吗？莫非你听了什么闲话了吗？我看你脾气挺暴躁，不问青红皂白就要跟我比300合，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谋家我不服，爷爷我不服，我要揍你个龟孙子。司马良在旁边一听可气坏，心说你敢骂我老师，你这嘴怎么这么脏，肉就钻过来照这小子就是一拳。这个野飞龙燕来没注意，这一拳正打在前心上的，但是司马良就感觉到这一拳呢不是揍的人身上，揍的石碑上的了。弹这一下子好像没把腕子寸折了。哎呀呀呀呀，发现这野飞龙是硬如钢铁一般，这小子纹丝没动。佟林一摆手，把司马良徒弟们给撵到身后去了。佟林就发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朋友，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找个地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咱谈谈。这是大道中央，你瞅瞅，围着这么多人，也观之不雅。那好，你说吧，你画出个道理，爷就走。刀山我敢爬，油锅也敢跳，你领着走吧。佟林说好，对面就镖局子，咱到镖局子行吗？行，走吧。这大个子晃晃荡荡，把小弟兄们气肺都炸了，心说老师啊老师，您这涵养也太好了，你也太能容人了，这小子满嘴脏话，大言不惭，大山大叫，您看您还笑脸相迎，这还不揍他等什么呢？但老师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

0: 连那病太岁张方气的假扁头也织不了。看看身后的牛小子、胡小子，张方的坏水就冒上来了，把俩大个拉到旁边，我说：“你们俩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0: 听见什么了？”“
1: 听见了，他不说人话。”“
0: 哎哎，还真行，你们俩还真能听出是好话歹话来。何止如此，这小子是个活驴啊。嗯，看这样，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俩要做好充分准备，听我的啊！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往死了给我打！
1: 我们早就忍不住了，早就想削他。
0: 现在别削，现在别削，先攒足了劲儿。”张方怕佟林呢，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张方就没卖了，所以暗地之中冒坏的骨劲儿。牛小子、胡小子气，脑筋蹦起多高来，朝着野飞龙燕雷带着运气，这就埋下了一场血战的伏笔呀。单说佟林，有他一个人在这压着，把野飞龙燕雷领到双龙镖局。双龙镖局的伙计一看佟林那样，全站起来了：“佟侠可来了，佟侠可来了，快到里边送信去。”佟林说：“先别忙，我还领了个朋友啊，先把这朋友让进来。朋友，请进来吧。”“进来就进来，哪儿都敢去。”这个家比秃尾巴狗还横。佟林把他领进来，安顿到一间房里，然后陪着他说话。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东侠、二侠、北侠、南侠、大盼飞行侠、铁扇子风流侠、铁掌李元到来。一见佟林呐，简直不知道多高兴了。佟林挨个的给各位老哥哥见了礼，诉说离别的经过。大伙问：“你看着王爷没？”佟林说：“我从那儿来，我听说各位老哥哥进京了，特为抽时间来给大家请安来了。”大伙一看，这坐着一条黑面大汉，不认的，还穿他是谁？佟林一笑：“是怎么回事？各位侠客也打量打量这个野飞龙，然后把佟林拽到一边去。”“海川吗？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冒失？你不认得他是谁，你领到镖局的来，这好像不太稳妥。”佟林一笑：“这算个什么呢？他想找我比武啊，我得问清楚。街上那么多人看着，观之不雅，我这才把他领到镖局子来，打算问个究竟。”南侠点点头：“海川这么做不算不对。既然这样，咱把旁的事儿先放一放，问问他怎么回事。”都没离开这屋，大家在各个角落全都坐好了。佟林挨着他，佟林就问：“朋友，刚才在饭馆吃饱没？”“欠点儿，没太吃饱。叫他们这顿揍的，我都消化个不得灵儿了。还想吃不？”“想啊。”“想吃，现在就准备，给准备吃喝。”这家给摆了十来个菜，这野飞龙燕雷也不客气，瞪着眼珠子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又瞅瞅桌子面上吃的，瞪了佟林一眼，拿起大包子往嘴就塞呀。时间不大，吃了个高满豪平，全吃了。吃完他站起来：“佟林，在哪儿比？你指个地方。”“爷现在吃饱了。”佟林一皱眉：“朋友，咱这么办行不？比武可以，你说说原因行不？究竟为什么要比武？你受何人的唆使来在北京找我？”“佟林，你不用套我的话，爷自然有来历，跟你讲这些废话没用，我先把你打躺下再说。”因为他一说这话，二侠侯杰可气坏了。那侯杰你别看上了年纪了，老头性如烈火呀，奔就蹦过来了，用手一指燕雷：“问你是什么东西？ 你吃过人饭吗？你会沁人话不？你懂不懂什么叫人语？我兄弟佟林并非惧怕你，他看着你光真一人，甚是可怜，对你百般解释，你是横竖听不进去，张嘴跟佟林比武，闭嘴要把佟林打趴下，你拍吗？你说个什么东西？你竟敢如此狂妄！今天用不着我兄弟，就是我就收拾收拾你。二侠一说这话，野飞龙一听，什么？小老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敢骂我话？他把剩下的盘子碗连桌子都给收了。这屋里的人谁也按捺不住了，面对如此狂妄的人，谁能忍得下去？那么说到这儿，那咱得介绍介绍，燕雷何许人也？为什么找佟林？他为什么有些话他不说？他没法说。这燕雷啊，是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来的。这个剑山蓬莱岛从表面上看，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就是帮土匪。但是你要看看内瓤则不然，他跟一般的土匪是截然不同。你像别的土匪吧，就为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没事有了钱了，吃喝玩乐，嫖女人，聚赌，仅此而已。剑山蓬莱岛有政治目的，他们现在的头子自封为英王，叫富昌富宝臣。英王富昌啊，这富昌姓爱新觉罗，那真是皇族的成员呢、啊、现在占据剑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另外修造招贤馆、招贤楼，封了军师大帅。现在英王富昌手下20000多人马呀，那可不是乌合之众啊。首先说他手下有个大帅叫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客呀。大帅谭天在武林之中，不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长得也带劲。他跟英王富昌没那么好的关系，就好像佟林跟雍亲王胤禛形影不离呀、啊，舍命保英王，被封为剑山大元帅，一指令调动剑山的人马，另外手下有3个军师，这3个军师就云台3大神剑。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 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157集。正印军师云台剑客燕普，无形大剑莫其雨修，副军师就是云侠道士杜清风，就是让铜铃炒肉拉皮的那位。另外手下还有8大天王、4大砥柱、12名战殿将军，剑山蓬莱岛还有3横。这个野飞龙燕雷就属于3横之一。另两个是谁？还有个老头，长得好像赛南极那个南极子，你大脑瓜子。这位人送绰号赛南极的昆仑子叫诸葛剑，又叫诸葛宏图，是13节蛇骨鞭的，威震武林，没遇上过对手。野飞龙燕雷也是其中之一。另外再加上云侠剑客杜清风被封为3横。现在这个英王就是安心把康熙皇帝赶下台，把大清国翻翻个，英王打算进兵北京，坐到8宝金殿称孤道寡，统治全国。英王的野心就这么大，光靠他那2万来人那是杯水车薪呢，怎么办呢？广交天下81门的高人，能花钱收买的就收买，能靠着人事关系拉拢的就拉拢，把很多武林高手全都收买过去了。英王手下光那剑客呀不下30人，光侠客身份的人超过100名。这个野飞龙燕雷就是其中的了不起的人物。这次3月3亮标会，天下英雄云集北京，表面上夺13省总镖头，实质上利用这机会大闹北京，搅他个马仰人翻。英王富昌利用这机会进兵北京，摸夺江山社稷，这是他们的目的。这次英王富昌把手下能打的人全都打发到北京来了，都来了，唯独留下燕雷在剑山蓬莱岛看家。这个燕雷就有点不服气儿，燕雷心说都走了把我给留下了，我王爷太瞧不起我了，看来我不行呗。他3番5次找英王提出要求要去北京，英王就是不允。英王的意思说什么呢？咱不能齐胜不顾家，你能耐大，你守住剑山蓬莱岛，有打内的有打外的，你的担子一点都不轻。但是这个燕雷回到屋里头琢磨琢磨，觉着不妥，心说话这北京有什么了不起？我听说有个铜林，这铜林这小子别开天地另创一家， 我早就存心要会会他，

但是燕雷不敢去，他掏着来的。昨天晚上住店呢，喝酒喝多了，包还叫人偷了，所以今天吃饭不给钱，把人给打了，遇上佟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真没想到，怎么那么巧，佟林还给解的围。他一瞅佟林长得这个样子，比他矮着一头，穿的衣服土里土气的，他心里就觉着有120分的把握能赢得了佟林。心说佟林呢，你是怕我了，你不怕我你怎么紧给我打溜须呢？咱俩一点交情也没有，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呢？啊，你叫我给镇住了。嗯，今天我就得在你面前施展威风，我把你降服到心服口服，我只要把佟林给赢了，那我回到剑山，在英王的面前我也显显能耐，英王也不能怪罪我私自离开剑山的罪过。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头脑发热，非要跟佟林比武。佟林是被迫无奈才要会斗燕雷。燕雷找佟林不单单是比武，跟旁人情况截然不同。另外他找佟林还有政治目的。什么叫政治目的？他把佟林与他化成对立面，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把佟林就看成敌人了。说这话怎么解释？原来野飞龙燕雷福保的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富保臣。那么佟林呢，他的东家是爱新觉罗胤禛，换句话说，也就是佟林倾向于爱新觉罗玄烨，玄烨就是康熙皇帝。因此水火不同炉，成为对立面。那究竟怎么回事？怎么都姓爱新觉罗呀？这个事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您先别着急呀，燕雷跟佟林比武，这个事儿不说清楚了，比也没意思。这个英王富昌也是皇族啊，还是当今皇上玄烨，玄烨就是康熙了，还是康熙的亲伯父，康熙皇上的亲大爷。原来满清进关，这里边有不少套头的事儿。拿他们皇室的人来说，皇太极在位，有贵妃，底下还有不少偏妃。这个英王富昌呢，是贵妃同贵氏所生，论理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如果皇太极不在，这个地位呢就由他来继承。可是后来呢，皇太极又纳了个妃子叫布尔基基特氏，就是史书上说的那个庄妃。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吗？就是个庄妃呀，孝庄皇后，了不起，把皇太极给迷恋住了。后来给他生个儿子叫福临，所以呢，皇太极就把布尔基基特氏扶正了，这个地位超过同贵氏，而且亲口许诺，百年之后自己不在了，让福临继承江山大统，就把这个富昌给挤兑到旁边去了。可是皇太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后来，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进关，崇祯帝吊死眉山，李自成、张献忠两股义军纷纷破灭。

统江山归了大清了。后来福临继了位了，这就是史书上的清兵进关之后头一个入主中原的皇帝，顺治皇帝。那么顺治继了位了，大封功臣，就封他这哥哥富昌为英亲王，咱们简称叫英王。英王不服气儿，这江山是自己的，现在叫别人给占上了。那个亲王跟皇上相差悬殊，实在有点不甘心。就是古往今来呀，争权夺势为这个位置，不知道发生多少次政变，死多少人，哪朝哪代也不例外。后来福临呢18岁，也就是做到18年的时候，福临死了。有人说呀，顺治18年皇帝失踪了，说是福临呢出家奔了五台山，后来嘛康熙朝拜五台山，还跟他父亲见过啊，等等等等等。估计呢这都是传奇，不是正史。要正史上说似乎福临那是病死的，哎，你说病死的吧，这种传说甚为广泛。你说电视连续剧、各种拜官野史、民间传说都说顺治出了家了，说看破红尘了。为什么看破红尘，那我就不太清楚了。这就成为清兵进关之后四大奇案之一。所说这四大奇案是什么呢？顺治出家这是一，皇后下嫁是二，皇上丢脑袋是三，狄龙换凤是四。这是清朝前半截的四大奇案，其中就包括顺治出家，千古之谜。另外皇帝丢脑袋就是咱这套书要说的。到了后文书，吕四娘赐雍正，雍正皇帝睡着睡着觉把脑袋睡没了，据说叫吕四娘给拎走了。这个拜官野史上也这么记载的，民间传说上极为广泛。究竟雍正是被刺的还是病死的呢？究竟丢没丢脑袋也不清楚，千古之谜。皇后下嫁，您看电视连续剧了，布尔基吉特使就那孝庄皇后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了，还举行了婚礼。因为她以她尊贵的身份嫁给一个臣，所以叫下嫁。这事儿也是千古之谜，离着年代久远了，有没有这事儿也不清楚。还有一个就是狄龙换凤，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是汉族血统，说他不是满人，有很多传说说给换了，女孩换的男孩。为什么乾隆三次下江南，就是找他亲爹找他亲妈去，这玩意儿有没有依据咱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这就是清兵进关之后四大疑案。这些跟咱本书没有什么详细的关系，咱不必细说，咱单说这个英王，这是真的。英王没当上皇帝，每天是郁郁寡欢，也不怎么爱吃饭，也睡不着觉。后来跟福晋一商议，福晋就是他夫人，说咱们在北京城天子脚下，周围耳目甚多，行动不便呢，要想得江山社稷，唯有出走。大清国的版图那么大，真哥没有咱容身之地吗？咱到外边去广交天下的侠士，咱多交朋友，联合有志之士反对当今皇上，

那阵儿咱就可能得到江山社稷。夫妻二人都同意，背着旁人不知道，套辆车，富昌带着福晋，几个跟班的带着金银细软，城门刚开，偷偷的溜出京城，哪儿去？奔四川。这个四川是个好地方，刘备就坐四川。那个地方周围是山，当间是平地，天府之国，粮食有的是，很多人都在四川城的市，所以他也选中这个地方了。那一路之上，万水千山，谈何容易？快到了四川的边上，也就到了现在的宝鸡一带，没想到出事了，遇上土匪了，把东西全都抢走了，把车呀、牲口全给抢走了，把手下几个跟班的也宰了，就是英王富昌和他的福晋藏到草丛之中免遭杀戮。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夫妻二人一贫如洗呀、什么都没了，也别说什么都没了，福晋手上还有镯子，还有戒指，往前走，不吃饭不住店行吗？就靠着卖这东西啊，那么一站一站往前凑合，后来这点东西也没了，困难到极点呢。这还不说，福晋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身怀鹿甲，要生孩子，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什么节骨眼上还生孩子？而且这个天越走越亮，英王富昌一看走到绝路上来了，搀着夫人，府内无食，两口子相依为命，这就到了四川的段家庄。一看有一家财主，黑门楼，天鼓响的门洞，这地方能背点风。英王富昌搀着福晋啊，到这个门洞背风。到这之后，福晋就说了：“老爷，我受不了，这孩子眼看就要生了。哎呀，你等等，那玩意能等吗？他不是等的事儿。”富昌急坏了，这地方，那风都呼呼的，要一生下孩子，娘儿俩谁也活不了啊。到了现在，英王也就豁出去了，双手捶门呐，咚咚咚咚咚，就疯了一样砸门，把这家啊人给惊动了。仆人们把门开开，先是不乐意，心说天这么黑，有这么砸门的吗？一看不认得，一男一女的，这女的在地上坐着。这仆人就问：“干什么？你冲什么砸门？”哎呀，各位行行好吧，我夫人呢要生小孩，请问各位能不能给行个方便，给我们找间空房子，如果孩子生下来他们平安无事，我必报大恩。哎，别说了，快，没听说找人家生孩子的，你们哪来的？走，不行，我求求各位了啊！不要，没商量。这会儿这个福晋疼的热汗直流，是满地打滚儿。正这时候呢，本宅的主人出来了，这个主人就问啊，明白了，段贺手下的家人不懂人情，咱家闲房子有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怎么这点善心都没有呢？马上准备，不但腾房子，还要腾出好房子，暖和的房子，把炭火盆给笼着。那玩意儿在这块儿，一家之主说话不算，谁算呢？房子收拾好了，炭火盆升上了，同时还找了几个女眷在这帮着接生。哎呀，富昌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老泪纵横。后来这个夫人把孩子

0: 想起来了，生了个小女孩，母女平安无事。富昌见着本宅的主人跪下了，以头触地，净说拜年的话。本宅的主人把他搀扶起来，说：“行，这算不了什么。你哪儿的？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好像是北京人。这北京人说话多好听啊，口甜呢。”啊，富昌说：“是，我是北京人。那你是干什么的？”“我呀，我是买卖家的，当账房先生的。”他没敢暴露真实的身份，怕有人禀报官府的抓他。哦，本宅主人就信了。哦，账房先生，那你到四川干什么呢？到四川呢，我访个朋友，没想到呢遇上土匪了，把我东西都劫去了，偏赶我的夫人要生小孩，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上恩公了。没您我们一家都活不了，请问恩公贵姓啊？啊，免贵啊，我姓段，我叫段登段洪亮，因为我是练武的，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神枪镇八方，我叫段登。您可听明白了啊，这个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还是佟林的亲师兄，这里边有不少套头，故此富昌是牢牢记住了。夫人刚生孩子能走吗？不能走，起码得孩子满月吧，这就一个多月，在这一个月当中吃喝用度全是段登供给，不但这样，每一天还陪着富昌两个人谈心，人是有感情的，一回生两回熟啊。这一个多月的光景，这一谈，段登发现这主谈吐不俗，满肚子都是学问呢。哎呀，心说这账房先生没少读书啊，大学问家呀。偶尔的求他写几个字儿，一看那字儿写的笔走龙蛇，用过一定的功夫。同时段洪亮察言观色，就来这所谓的账房先生举止言谈风度仪表远远超出一般人。你看那个当高级领导的人跟普通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你不服气儿不行。因为呢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工作需要，他周围的环境能把一个人给改变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 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家字了解到古今的房屋结构演变的？从父母到兄弟，汉字是如何串起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的？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4集《四海一家皆弟兄》。

0: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表意文字，点、横、竖、撇、捺间凝结着先民观察自然的智慧，沉淀着千年文明的密码。而家字无疑是其中最温暖最厚重的一笔，它上为房，下为室，将屋舍与财富并置，道出了先民对安居乐业的朴素向往。从父亲执掌世教的威严，到母亲哺育生命的慈爱，从长兄如父的担当，到手足互助的友爱，这些家庭角色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庭基因。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更让这份温情从血缘之家延展到社稷天下，从小家走向大家。那么古人为何偏偏选中猪来象征家庭财富？四海一家的家国情怀又是如何从兄弟二字中生长出来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四集《四海一家皆弟兄》。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我们生活里那些最踏实最温暖的瞬间，好像都绕不开一个字，家。小时候，家是放学推开门就飘来的饭菜香，是写作业时妈妈在旁边削好的水果。长大了，家是远行前行李箱里塞满的叮嘱，是电话那头一句注意身体的牵挂。逢年过节，家又成了跨越千里也要奔赴的团圆，成了年夜饭桌上举杯时的欢声笑语。我们中国人对家的感情从来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可就是这个我们天天说时时念的家字，我们真的理解它吗？古人为什么要把房子和猪放在一起组成家？为什么不是把房子和人和其他动物放在一起呢？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字形开始揭开家的面纱。我们今天写的家字啊，它的上面部分是棉，俗称宝盖头，下面部分是屎，表示猪。这样的字形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在经文中还有更加象形的家，把房子里边的猪非常形象繁复的像画画一样画出来，几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好像就这样活灵活现的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那古人为什么要在房子里边画出猪来表示家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考古的发现。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村，发掘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一个重要遗址——贾湖遗址。它的时代啊，距今大约9000到7500年。这里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起源地之一，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家畜驯养地之一，以及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的起源地。这么多的最早啊，让我们看到贾湖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农业了。也就是说，人们从依靠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包括捕捞鱼类，这种不太稳定的狩猎生活，开始转向了自己种植作物、自己养殖动物，这样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生活。一般认为啊，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猪骨，它们就属于中国最早的家猪。那我们是怎么判定他们是家养的，而不是野生的抓不回来圈养起来的呢？首先啊，被发现的猪骨有很多是头骨，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牙齿。 家养的动物和野生的动物因为吃的食物不一样，所以在牙齿的排列上有很大的区别。野猪为了适应天然的粗粒的食物，它们的牙齿笔直的排列，而家猪呢，由于食物精细，缺乏天然的摩擦，因此啊，它们的牙齿是扭曲的。甲湖的猪骨可以看到齿列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形扭曲，这就是家养的特征。其次，就像我们今天养殖的提供肉类的动物，通常养到一定的大小，它就比较适合被食用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食用它的肉了。比如今天养猪，不到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就要杀年猪。可是如果是野生的动物，那就只能碰运气，不管打到哪个年龄的动物也只能食用它。而且啊，野生动物出来闲逛或者觅食的往往是成年的个体，而在甲湖遗址被发现的猪骨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猪，而且两岁之前的占多数，这就非常符合家养的动物它们被宰杀是受到了人为干预这样的一个特点。甲湖的家养动物骸骨除了猪骨，还有不少家狗的骨头，但是这些狗的骸骨跟猪骨不一样，它通常是完整的，而且位置非常集中，是在十几个埋狗坑里。那么这些狗可能就不是主要用来食用的，而是作为人类的伙伴，比如帮助甲湖先民们看家护院，或是成为狩猎的帮手。而猪骨的出土位置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有的是在墓葬里作为随葬品，有的在灰坑，也就是储存在教学之中，还有的就在房址之中。所以你看，最早的家庭驯养的猪是在房屋里边的。猪是一种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动物，可以比较快地提供比较多的肉食，这对人们来说就是重要的财富。有了丰富稳定的肉食供应，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他们还有稻米的种植、酿酒的技术、最早的管乐器，甲湖先民们啊，已经过上了有米有酒、有猪有狗、还有音乐歌舞的优渥生活。其次，猪和猪骨它还可以用于祭祀和随葬，也就是说，在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领域，在代表着文明的仪式之中，猪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此外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猪的全身都是宝，它的皮、它的鬃毛都有很大的经济效益。慢慢的，甲湖先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财富，脱离了采集、狩猎的生活，而进入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不仅甲湖如此，很快这种养猪的定居生活扩散到周边的其他新石器文明中，像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猪下颌骨随葬，它和甲湖之间可能存在着源流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比甲湖时代略晚一些，距今约8200年到7000年，这里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也是家猪，而且它并不是受到北方家猪饲养的影响，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所以无论南北，家猪饲养都是农业定居生活初始阶段的重要现象。我们的祖先能有一个安稳的家，猪的家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的牛羊等动物所不可取代的。由于猪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有猪的形象的器物。 比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一件朱纹陶钵，在它黑色的钵体两侧啊，就各刻了一只猪的形象，它肚子胖胖的，鼻子长长的，背上还有鬃毛，显得特别精神。同样也是在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奔跑的陶猪。而北京平谷上宅遗址中则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陶猪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唇边那一抹跨越了7000年的微笑。还有在江淮地区高邮的龙球庄遗址出土了一组陶罐，它们全都做成猪的形象，猪圆圆胖胖的身体就是罐子的主体部分，粗短的四条腿儿就是罐子下方的支撑，而罐子一侧突出的短短的鼻子、圆圆的眼睛，恐怕就主要负责卖萌了。这么多猪纹、猪形的器物，都昭示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猪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猪在中国家庭中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人们在家中养猪也是至今都还可以看到的现象。正是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一般认为啊，家字里面的史其实代表着一个家庭它是共有财产的。房子里面有财富，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公有制进入了私有制社会，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家庭正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这个字形它是一个会意字，汇合了房子和猪两个部分的含义。不过对于这个字形的解释，说文解字的说法却不太一样。他说家从棉家省生，说文解字不认为家字的下半部分原本就是一个史，而是家字，家表示公猪，在这个字里面它是表音的。可是如果把整个家字都写在房子里，那笔画就太多了，这个字就太复杂了，于是人们就把家的右边省略了，只留下了左边的史。我们去看甲骨文啊，确实有把房子里边的猪画成公猪的字形，可能在一开始啊，家是形声兼会意而构成的，它的下部是家。可是在发展演变中啊，由于后来的家字字形比较复杂，写起来笔画很多，而且字形有点臃肿不美观，再加上啊，作为表意的部分，这只猪是不是公猪并不重要，因此就简化为了史，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会意字，并且一直沿用下来。现在我们了解了家字下面的史，知道了为什么要在房子里面画出猪来表示家。那家字上面的宝盖头棉，用它来表示房子，从来便是如此的吗？周易里边有一句话呀，他说上古学居而野处，后世圣人亦之以公事，上动下雨以待风雨。意思就是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人们一开始是居住在野外天然的洞穴之中。像我们知道的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等，他们都是如此。那如果是在平地上没有适合的天然洞穴怎么办呢？人们往往就是挖一个地坑，也就是地穴式的房子，再通过一个斜坡通向地面。可是这种地穴式的房子一到下雨刮风这种恶劣天气，里面就很容易成灾。于是呢，人们又在入口处搭起了遮风挡雨的棚子。慢慢的，为了出入更加方便，地穴越挖越浅， 而地面的部分则越搭越宽，成为了半地穴式的建筑。但是半地穴式建筑已经有了大量的地上部分，人们也逐渐发现啊，地穴生活有潮湿、污浊、不通风等等弊端，那在地上部分就可以避免这些弊端了。因此后世圣人一之以公室。古人认为房屋建造是圣人的功劳，实际上啊，这圣人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智慧结晶的拟人化。从半地穴式建筑到完全的地面建筑，它的地上部分越搭越高，通常是由四周垂直的墙面和顶部的斜坡共同构成，这样的形状写下来就是棉。你看它是多么象形的一个房子啊。所以凡是和房屋尤其是室内有关的字啊，往往都以棉为偏旁，比如宅、安、宿、寝、宫、室等等。
0: 远古的先民一步步从洞穴走到半地穴，再到建起地上的宫室，他们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遮风挡雨，也为汉字留下了一个形象的轮廓——棉。这个宝盖头是房屋轮廓的写照，也是古人对安稳生活的渴望。这份对生活的观察与智慧，也体现在对家中人的自省中。家中之人，父母便各有其自行奥秘。那么父字执杖的威严与母字从女字的自行演变，是如何折射出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秩序的？这些看似简单的笔画背后，我们又能看到先人对家庭中的父母温情有着怎样的想象与寄托呢？
1: 还有一些从棉的字今天看来已经和房屋没有关系了，但在造字之初原本也是和房屋有关的，比如宋这个字啊，在后世的使用中总是作为姓氏、朝代名、诸侯国名这样的专有名词而存在的，但是说文解字却说宋居也，说明这个字在造字的时候表示的仍然是居处、屋舍的意思，只是后来这个意思被废弃不用了，让我们看不出它和棉的关系。实际上每一个汉字字形都深深蕴藏着它的造字本意，而它的发展演变轨迹则是一部缩微的文化史。家的房屋轮廓为驯养在里面的猪遮风挡雨，更为家庭中的每一个

0: 个人提供了温暖的港湾。在这些家庭成员中，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父母了。那父和母两个字又有什么样的造字奥秘呢？在私有制产生之后的传统家庭中啊，父亲往往是一家之主。那怎样从造字上来表现一家之主的地位呢？父在古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由代表着手的右和一根竖线组成。一般认为啊，它表示手执杖侍教，手中执杖就是一家之主的象征，代表着权威。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父亲对家中子女有教育的义务，子不教，父之过。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的家庭不再有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但父手执杖的教育意义仍然在延续着。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当中，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主要依靠人自身的体力来进行劳动谋生，很自然的也就造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母字的字形结构。这个字啊，它首先是写出了一个跪坐的人，要注意这个姿势不是下跪，而是古人在室内的坐姿。因为在北方游牧民族带来凳子椅子这些坐具之前，汉人是席地而坐，在地上铺个席子就跪坐在上面。母亲女性因为长期是在家中劳动，尤其是从事一些像缝制衣物啊、编制农具这一类比较静态的工作，因此在女字和母字中，这个人都是跪坐的姿势。而这两个字的上半部分呢，看起来像是把人的两只手交叠在胸前，而正是这个动作，两条手臂恰巧围出了胸部的形状，表现出了女性的一个生理特点。这个字就是女字，而母字呢，则在女字的基础之上，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哺育，因此在胸部加上两点作为指示符号，构成了母字。如果说父字的字形更加强调对子女的教，那母字的字形则更加强调对子女的育。父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家庭最坚实的支撑，也营建出子女成长最温暖的港湾。父亲的教育就像陆游笔下写给他儿子的诗句，他说：“我钻故纸似蚩蝇，汝父孜孜不少成。父子更兼师友分，夜深常共短琴灯。”在夜深人静之时，父亲如痴如醉地投入到对古籍的钻研中，孩子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孜孜不倦地学习，毫不懈怠。那一盏温暖的油灯见证着陆游这位亦师亦友的父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经验智慧带领着孩子共同前行。母亲的抚育则像孟郊笔下临行密密缝的慈母手中线，用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关爱编织出孩子人生的安全感。父母之爱通过教和育，让子女有了直面世界的底气，也有感受美好的心灵，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庭基因。
1: 家是屋檐下的温暖守望，也是血脉相连的牵挂与归处。父母是生命最初的港湾，父亲以教为责，撑起子女成长的天空，母亲以育师爱，滋养心灵深处的柔软，兄弟姊妹则是人生路上最早的同路人。这份骨肉之情背后的长幼次第，先民也以字形秩序留存。

0: 那么兄弟姊妹这些简单朴素的笔画背后，承载着先人对长幼有序、手足同心怎样的向往与坚守呢？
1: 我们先说姐妹，这两个字啊，都是形声字，包括南方一些地区使用的姊妹的姊也是形声字，左边的女旁表意，右边则表音。而在比较早的时候，姐妹也可以称女兄女弟，比如说文解字就说啊，子女兄也，妹女弟也。因此想要去从字形了解家庭结构，兄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兄字的字形从古至今变化并不太大，在甲骨文中它就写作下方是人，上方是口的样子。后来到了秦国文字当中，这个人写得越来越像耳，逐渐就形成了今天上口下耳的写法。那这个字形意味着什么呢？一般认为啊，在人的形状上去突出他的口，表示兄长是发号施令的人。就像我们常说长兄如父，在弟弟妹妹们面前，兄长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承担着一定的教育和保护的职责。苏轼在他的弟弟苏辙面前就是这样一位兄长。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1089年，苏辙要作为使臣出使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当时身在杭州的苏轼就写了一首《送子由使契丹赠别》，诗中说：“云海相望寄此身，哪因远视更沾巾？不辞一骑临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兄弟骨肉远别，尤其是苏辙作为使者出使开展外交活动，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作为兄长，他首先是对弟弟的教，他劝弟弟不必因为离别而落泪，大丈夫要有家国情怀，不要怕风雪兼程。要使天骄识凤麟，出使是代表国家，要彰显国家尊严，要让契丹人见识大宋人才，要用气节去赢得尊重。这是兄长用自身的胸襟作为榜样，向弟弟传递家国为先、气节为重这样的价值观。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苏轼才稍稍透露了一点兄长对弟弟的爱护之情。他说：“沙漠回看清净月，湖山应梦武陵春。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他用一轮月亮勾连起沙漠和武陵，也就是弟弟要去的辽国和自己所在的杭州，用月和梦委婉地表达兄弟遥望的相思，而最后则用中朝第一人的典故微微地透露出对弟弟的担心。你这么优秀，会不会被辽国国君看中了，要把你扣留在那里呢？兄长这份周全的叮咛，入微的关怀，尽显如父亲般沉稳可靠的担当，成为了家庭中同样坚实的支撑。有兄如此，弟弟又当如何呢？从弟的字形来看啊，一开始恐怕并不是专门为家庭中的弟弟造的字。我们看到甲骨文里的弟，像是中间有一个带分叉的兵器，在这个兵器的杆儿上用绳索整整齐齐地缠绕了一圈又一圈。说文解字说：“弟，尾数之次弟也。”因为用绳索一圈一圈的绕，就产生了顺序次第，因此啊， 弟的造字本意应该是次第的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写成竹字头的这个弟所表达的意思。这样的次第它可以引申用在各个方面。在一个家庭当中，同一辈的人他们的出生有先后，从第二个孩子开始就产生了次第顺序，因此在这个家庭的称谓中排后面的就被称为弟。在字形上，兄弟的弟和次弟的弟略有差别，正是他们词义引申分化的体现。家庭之中，除了父母和孩子的代际关系需要和谐，兄弟姐妹之间也要重视相互扶持，手足互助。《诗经·小雅·长帝》就是歌唱兄弟亲情的最早的诗歌之一。诗中唱道：长帝之花，萼夫为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长帝也叫堂帝，是一种灌木，但是呢，它的花和桃树、李树之类啊比较相似，都是几朵之间彼此相依，整个的开起来又多又绚丽。这样的图景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家子的兄弟姐妹们彼此依靠团结，才能让整个家庭光彩耀眼。因此诗人忍不住感叹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天下没有比兄弟更亲近的人了。当然诗人也看到，在家庭之中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甚至口角，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不能影响兄弟之间的同气连枝。当家庭面临外部而来的欺侮危机的时候，会立刻放下分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2: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伴你入眠。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的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的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呢？无论是觉得这个放松练习很容易，还是太困难了，都没有关系。也许你在一开始就睡着了，或者是你坐到后面的时候还是醒着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只需要观察着自己当下的状态和感觉就好了。在醒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的去关注着自己的呼吸，持续的去体会自己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精神恍惚，失去自我观察，那我们和我们所重视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像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欣赏生命的种种美妙，那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全然地感知某个人、某种东西的存在，那么那个人或者那东西的价值又算是什么呢？在我们眼中，珍宝之所以成为珍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我们的感知将一切都赋予了意义。好了，那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放松练习。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在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入睡，那就在床上躺好，将被子盖好。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保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那先随意的、放松的去看看周围，然后当你准备好了，就深呼吸几下，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呼出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在呼吸的时候，去体会你身体里面细微的变化。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呢，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吸气，呼气，去逐步地感知我们的身体，感受一下被床铺支撑着的你的身体。感受一下床或者是椅子和你身体之间的接触是怎么样的。

你开始能够注意到周围有不同的声音。从近处到远处，

现在再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体上面，体会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是什么感觉。我们将注意力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过自己的身体，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顶，去体会那里的感觉，它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它是清醒的还是混沌的。无论你体会到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什么都不需要去改变，只要感受它就好。接下来将注意力扫过你的额头，感受你的眉毛、眼睛、双颊，去感受你的鼻子，你的嘴巴、下巴，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双耳，接下来是后脑，

戴到我们的脖子上面，缓缓地扫过我们的脖子、喉咙，再到双肩，然后是我们的双臂，手肘、小臂、手掌。

将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然后是脊柱，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臀部、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

我们去感知身体不同部位的不同的感觉。有一些感觉是热的，有一些感觉是凉的，有一部分是松弛的。

整体的画面。伴随着呼吸，我们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

我们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在身体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比较舒服，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紧张。你有没有试图去控制或者是改变自己呢？不需要努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单纯的去描绘一幅关于你身体感受的画面。就像是在观测画一张地图一样，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面，去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遍一遍的，从头到脚的

慢慢的不再关注任何事情，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此时此刻，让你的思绪念头没有任何的限制、期待或者是渴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建筑史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家样式垒，半部建筑史。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样式垒家族执掌着清廷的样式房，创造了中国1/5世界遗产的建筑设计。而样式垒家族留下的超过1000件建筑图档，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详实最直观的珍贵资料，对于揭示清代历史，尤其是古代建筑史上有关设计思想、理论和方法、建筑图学、建筑施工技术和公关制度等方面的奥秘，都具有其他历史文献和图籍无以替代的巨大价值。在200年间，样式垒家族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主持承建了哪些重点工程？从御用建筑师到流落民间，甚至东躲西藏，这个家族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式垒图样具有着怎样的价值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传世绝响清代样式垒建筑图档。样式垒是对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世家的誉称。雷家7代人供职于皇家建筑设计机构样式房，设计出了大量精美绝伦的作品。样式垒的建筑作品涵盖了都城、宫殿、园林、坛庙、陵寝、府邸、工厂、学堂等等皇家建筑，比如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世界文化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清东陵与西陵、沈阳故宫与成陵、涪陵、昭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海以及中南海恭王府等等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建筑，其中有1/5是样式垒的心血，这在古今中外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成就。可以这样说，雷氏家族的兴衰是清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败乃至灭亡的200多年历史的缩影。随着近年来有关样式垒研究的深入，这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也逐渐浮出了水面。根据张宝章先生在《样式垒家世诸考》一文中考证，雷氏家族原籍江西永修，明末迁居到江苏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从第一代样式垒雷发达在康熙年间由江宁来到北京时就居住在海淀镇，雷家一共有7代，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作为清朝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中间分别是第二代雷金玉、第三代雷生成、第四代雷家伟、雷家喜、雷家瑞3兄弟、第五代雷景修、第六代雷思启、第七代雷廷昌。在已有的文献记载当中，最早到北京从事皇家建筑工程的是康熙22年，也就是1683年的雷发达和雷发轩堂兄弟俩人。雷发达最初的发达史啊，也挺传奇。据说雷发达到京城时，正好赶上重修皇宫正殿太和殿的大工程，康熙皇帝对此非常重视，选了一个良辰吉日，亲自前来主持上梁典礼。因为上梁的官员木工技术不好，这个吉廪啊竟然合不上榫，落不了位，典礼眼看着就要流产。您想想，皇上来主持典礼，结果工程到不了位，这可是杀头之罪，工部官员们吓得惊慌失措。正在这时，雷发达自告奋勇上去装梁，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普通工匠，上去干这个活啊起码要有七品官职，于是工部官员临时给他换上七品官服，让他设法挽救危局。没想到雷发达艺高人胆大，在官袖当中暗藏了一把斧头，爬上屋顶，斧落损合，圆满解决了问题。这典礼以后，康熙皇帝对雷发达大加赞誉，
敕封他为工部营造所长班，这个职位啊，相当于国家建筑部门的总建筑师。从此，宫廷内外流传开来说，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诏命，金殿封官。但其实根据考证，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的传闻是张冠李戴，把他的儿子雷金玉畅春园九经三十殿上梁的真实业绩传讹为他的功绩，所以雷发达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样式雷的鼻祖。不过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前在样式雷考一文中指出，在样式雷家族中声誉最好、名气最大、最受朝廷赏识的应该是第二代样式雷，也就是雷金玉。雷金玉在余花甲之年因为圆明园的修建而开始执掌样式房的工作，凭借其炉火纯青的建筑技艺，他赢得了雍正皇帝的赏识，并且在他七十大寿时得赐古稀二字匾额。雍正七年末，雷金玉寿终正寝，雍正除了恩赏金银之外，还下旨令皇家驿站沿途照料运送灵柩返回南京安葬，皇帝所赐的匾额供奉在雷氏故宅大堂。作为雷家世代执掌样式房、主持皇家建筑设计事务的创始人，在后来的雷氏宗谱世录中，雷金玉被尊奉为雷氏家族迁居北京的支祖。那么雷金玉去世以后，他的妻子张氏并没有随家族南迁，他带着三个月大的幼子雷生成独自留在了北京。张氏养育幼子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指引着他在困境中艰难前行，那就是让雷家后人重振样式房。就这样，这个张氏啊，不顾礼教束缚，怀抱幼子在工部弃宿据理力争，为雷生成啊争得了成年后重掌样式房的资格。为此，雷氏后人在同治年间为张氏撰写了碑志，褒扬他在家族史中不可磨灭的功德。随着乾隆盛世的到来，皇家营造业也空前兴盛了起来。乾隆仿效祖父康熙的举措，六下江南，不仅修建了大量行宫，而且对江南园林他是情有独钟，想把精巧别致的江南园林啊移植到皇城内外。就这样，扩建圆明园和营造清漪园的设想接踵而至。雷生成的三个儿子，样式雷的第四代传人雷家伟、雷家喜、雷家瑞，也就是在这时得以施展才华，在乾隆与嘉庆年间把祖业发扬光大。在这三兄弟当中，雷家喜又堪称最优秀的，他不仅设计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热河避暑山庄、昌陵和圆明园东路等皇家工程，

孩子尚难承担重任，所以立下遗嘱，把样式房长班职位让给了外姓同行接管。这眼看着雷氏执掌样式房的历史要终结，而此时的雷景秋并没有放弃延续家族荣耀的信念。经过了20多年奋斗，终于在道光29年夺回了样式房长案的职位，成为样式雷家族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但这时雷景秋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清政府，他不仅无法挽回样式房拆物奉旨停止的厄运，还经历了海淀故宅被劫以及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的惨剧，眼睁睁地看着样式雷家族几代人心血营造的万园之园被付之一炬。从此雷景秋苦心经营家业，置办新宅，续修浦路，规划祖茔。在庆幸样式雷图档没有被圆明园大火殃及之时，他偷偷地把原本存放在圆明园附近样式房中的画样、烫样运到了城里，并专门修建了3间房子予以珍藏。就这样，原本属于皇家的绝密建筑档案就在乱世中流到了宫外。

再往下，雷景修的长子雷思启出生于道光六年，从小在父亲那里接受的严格训练使他谙熟皇家营造工程的每一个环节，从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到组织管理，从会计业务到工程地质、生态乃至风水。他曾经跟随父亲参与昌西陵、穆东陵等工程，后来又主持了定陵、定东陵、惠陵和西苑，以及许多王公贵胄的府邸、园林、陵寝等建筑设计。同治十二年，也就是1873年，同治皇帝为了庆祝慈禧太后40大寿，决定重修圆明园。雷思启和长子雷廷昌奉命担纲设计，夜以继日地赶制出了数千件画样和唐样。但当时清朝国力虚弱，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终于在反对声中夭折，最终留下的只有数千件样式雷图档。到了光绪二年，劳累过度的雷思启从定东陵、惠陵工地服病返京以后不久就离开人世。这时第七代传人雷廷昌已在众多皇家工程当中经受过历练，顺利接过了样式房长班的重任，主持重建了天坛祈年殿、紫禁城太和门以及慈禧太后万寿庆典的点景楼台等。第二年，他因惠陵金券合拢和隆恩殿上梁有功，被朝廷赐为二品。样式雷家族的荣耀至此也达到了巅峰。光绪23年，雷廷昌的长子每满20岁的雷献彩担任起圆明园样式房长班。后来他跟父亲一起承担了普陀峪定东陵重建和被八国联军损毁的京城宫院、坛庙、府邸等皇家建筑的重建与修缮，以及新政期间各类新式洋房的设计。时间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和城内外各类皇家建筑再度罹难。雷廷昌和长子雷献彩主持了大规模修复重建工程，比如北京正阳门以及建楼等城楼、大高玄殿、中南海以及颐和园的重建等。雷廷昌去世以后，清末的崇陵、摄政王府等重大工程设计都是由雷献彩主持完成。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皇家建筑设计和样式房的拆物也随之消失。根据雷氏族谱记载以及雷家后裔口述，雷献彩曾先后两度娶妻，却皆无出。他在失业的忧愁和没有子嗣的悲哀中，默默地告别了人世，延续了八代的样式雷传承，也就此终结。在接踵而至的乱世当中，雷氏家道逐渐败落，家族后人为生活所迫，开始瓜分和变卖家中的图档收藏。因为样式雷声音显赫，这些图档在市面上非常抢手，并且开始流至海外。幸好样式雷图档在市面上的流传很快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尤其是以朱启前为首的营造学社发动文人和相关机构把大量图纸和烫样收购回来。1930年

样式雷后人以4500块银元的价格将大部分仆当卖给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让他们进入一个相对安全的收藏环境里。据称这批图纸和烫样足足装满了10卡车。但即便如此，这时仍有部分图档分散在雷氏后人手中。一直到1964年底，两位雷氏后人将一平板三轮的样式雷画样交给北京市文物局。在后来动荡的年代里，剩下的图纸和烫样被雷氏后人偷偷地烧掉，灰烬被抛洒在护城河里。六代雷思启在追忆他的祖先时认为，第二代雷金玉、第三代雷生成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承担样式房长案，负责办理楠木事务。到了第四代雷家伟、雷家喜、雷家瑞三兄弟，样式雷的职业活动得到了扩展。而雷生成去世以后，三兄弟通力合作，投身于繁荣的皇家建筑工程。长兄雷家伟奉派查办外省各路行宫以及低宫等，把为数众多的各地皇家园林艺术在内的皇家建筑设计和营造工艺传播开来。二兄雷家喜继任圆明园长案，相继承办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的设计。乾隆退位以后，为嘉庆帝选定昌陵，特意委任雷家喜担纲设计并指导施工。雷家喜常年劳碌在昌陵工地，同样精通样式房业务的雷家瑞代管圆明园样式房事务，不久被添派为长案。我们可以把嘉庆元年的昌陵工程看作是样式雷职业活动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样式雷公职圆明园样式房主要负责属于内廷范围的行宫园囿建设。从雷家喜主持昌陵工程开始，样式雷的职业活动扩大到了陵寝大宫。从此一直到清末，各代帝王后妃以及亲王公主等等的陵寝设计工作都是由雷氏执掌。在晚清时，陵寝工程已经成为样式雷职业活动的主要部分。样式雷的职业活动扩展同样表现在非建筑的设计活动中。雷家喜在承担样式雷长案时，承办了乾隆晚期到道光初年京城和御苑当中每年灯节张挂的各式彩灯、燃放的烟花，甚至同乐园演戏时的布景与道具。嘉庆皇帝六旬万寿，从圆明园到西直门的路边各处观景楼台工程也是由雷家喜承办。这些工作已经远远超出现代意义建筑师的范畴了。当然，样式雷给世人留下的最宝贵财产，不仅有他们的建筑，还有稀世珍宝——图样。大规模的群体建筑必然需要一种多人能够识别遵循的整体设计图，甚至构造模型，以表达用语言文字难以表述的情况。在我国，这个过程已经出现了很久。战国时就有了建筑总平面图，隋代已经出现了模型设计，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技术。但是到建筑设计高手样式雷手中，又有了更大的改进。当时的建筑师首先要进行平面布局，这在当时叫做样式，这也是后人称雷家为样式雷的原因。而烫样其实就是模型，由木条、纸板等最简单的材料加工而成，包括了亭台楼阁、庭院山石、树木花坛，还有水池船坞以及室内陈设等等几乎所有的建筑构成。这些不同的建筑细节按比例安排，根据设想布局，烫样既可以自由拆卸，也能够灵活组装。烫样使建筑布局和空间形象一目了然，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是这个建筑世家独一无二的创举。烫样一方面指导具体的施工，另外一方面供皇帝审查批准。皇帝批准烫样以后，具体的施工才可以进行。雷家遗留的烫样和各种施工设计图，一部分存于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0: 今天我们只能从这些两个多世纪前的图纸来想象当年皇家园林的建筑盛况。规模浩大的圆明园凝聚着雷氏家族的心血，也是大清帝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峰。现在遗留下来的实物充分说明了这一技术在清代的发展。皇家工程需要先选好地址，由算房丈量，内廷提出建筑要求，最后由样式房总体设计确定轴线，绘制平面图以及透视图、局部平面图、局部放大图等分图，由粗图到精图才算设计图完成。雷氏图样的设计过程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已与现代设计非常非常相似了。而在平面图中绘制个别建筑物的透视图，是雷氏创造性的运用互相结合之法，更精确地表现个别情况的手段。当设计精图确定以后，又绘制准确的地盘尺寸样，以反映复杂关系，协调空间布局，估工估料。另外，雷氏的设计还注重建筑位置的科学性与环境的协调性，既使两者巧妙配合，又显示中国建筑群的变化布局艺术。200多年间，雷氏家族从显赫到衰败，期间留下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随着岁月的流逝，样式雷三个字逐渐被人们淡忘，直到2004年8月，一场以样式雷华夏建筑艺匠的传世绝响为题的展览在国家图书馆开幕，样式雷才渐渐地走入人们的视野。2007年，样式雷建筑图档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五个世界记忆遗产项目。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湖北随州地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要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楚国问鼎中原的必经之地。战国时，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小诸侯国曾国，因为它太渺小，以至于在留存至今的古籍中完全找不到对它的记载。然而随着1978年曾侯乙墓的开启，小小曾国开始在2000多年后名扬四海。墓中的青铜器宛如刚放入地下，漆木器鲜艳如新，竹简墨迹清晰，尤其是配套完整的编钟编磬等乐器更是世所罕见。在马王堆墓掀起的考古热潮中，曾侯乙墓是怎么发现的？灿烂的礼乐地宫是怎样惊艳世人的？曾侯乙到底是什么人？曾侯乙墓的发现又怎样破解了曾国之谜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曾侯乙墓引出的曾国之谜。1972年马王堆墓的发掘曾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考古热的浪潮，千年不朽的女尸引发了长沙一日数万人争相涌入博物馆观看，发掘得到了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后来专门新建场馆保存展示，让很多同行为之羡慕，暗地里摩拳擦掌，也想有个大发现。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环环相扣的，这股热潮同样波及了湖北随县的空军雷达修理所，尤其是郑国贤、王家贵等几位中青年军官，受此影响还专门订购过文物考古等专业杂志，互相传阅搜集考古发现的逸闻趣事。但他们都未曾想到，有朝一日这一切跟脚下的土地与自己的生活发生了联系。1977年9月，随县空军雷达修理所官兵在雷古墩东团坡上扩建厂房。随县地处随枣走廊的豁口，自古是交通要道。雷古墩位于随县城西郊盖水河畔，是绝佳的风水宝地。相传春秋时期楚国令尹窦月交叛乱，楚庄王率师追击，至此亲自雷古指挥作战，大败叛军，所以雷古墩的名字也流传至今。就在空军官兵们开工后不久，下面挖出了红色砂岩，于是呢用推土机推，推了不久又不行，岩石非常坚硬，只能改为先用炸药炸再推。施工不久，下面挖出了一大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后来又挖出几件铜器。雷达修理所所长郑国贤和副所长王家贵等人认出其中一件是铜鼎，另外一件是铜车。经过热烈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褐土下面很可能是一座古墓。11月26号，王家贵第一次到县文化馆讲明了情况，但是文化馆没有足够重视。1978年2月21号又有了新的发现，炸松的土层当中开始夹杂一些麻灰色碎石块，所长赶紧喊停。经过深入清理现场，众人大吃一惊，只见灰白土层中竟然铺了一层大小相近的石板，明显经过人工凿制。他们觉得这下面肯定是古墓，于是王家贵直接去了文教局，这次受到了局长重视，事情出现了大转机，请到专业人士经过勘察，初步判断这是一座古墓，但是也惊叹它的面积之大，以及形制呈多边形比较特殊。在2月28号深夜，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文物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接到了襄阳地区文博馆打来的急电。 谭维斯一行到达现场，马上进行了勘测。石板虽然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失去了原貌，但是从探出来的木屑看，坑内有木椁，而且保存得还不错。这座岩坑数穴木椁墓，就椁室而言，规模比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大6倍，比出土了越王勾践建的望山一号楚墓大8倍，是当时全国已发掘的最大楚墓，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的3倍之多。按照考古惯例，这座墓被编为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在场的考古队员们都是群情激动。经上级部门批准，1978年5月11号，擂鼓墩古墓的正式发掘全面开工了。当然，全力保护古墓和支持发掘有功人员也没有被忘记。发掘完毕后，雷达修理所被记了集体2等功，郑国贤等人也分别得到了奖励和记军功。曾侯乙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以后，随着墓坑的残存填土被完全清除，覆盖坟墓的47块巨型石板完全显露出来。当时考古工作者动用大型吊车揭开石板，发现石板下面是厚度大约 2.5 米的夯土，夯土下又有一层10厘米到30厘米厚的青高泥，青高泥下面还有一层厚厚的木炭，这层厚厚的木炭总量达到了60吨。5月22号，木炭被清理完毕，墓室上层的椁板暴露无遗。考古工作者动用大型吊车揭开椁盖板，只见椁室内一池积水。考古队员对此事且忧且喜。什么意思呢？墓坑积水意味着保存古尸的条件，深埋、密封、缺氧、药物灭菌等都已经被破坏，十之八九不可能有保存完好的古尸了。但是考古界还有一个说法，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这样的环境隔绝空气，防止氧化，有利于文物长期保存。后来也证明漆器大多色彩如新，铜器也很少锈蚀。等到清掉所有的椁盖板，可以得见墓地的布局，几堵隔墙将墓椁分成了东西北中4个墓室，各室内水面等高，说明应该有门洞相通。那么接下来的抽水工作让众人满怀期待，都想先睹为快。但是考古当中的抽水看似简单，实际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坑上不能震动太大，排水必须畅通，稍有滞留就很可能渗漏，不利坑壁的稳固，所以采用小功率的潜水泵是最理想的。另外不能抽得太快，随水位下降，水的浮力消失，要考虑墓坑中文物能否继续保持平衡。墓质表面修漆绘彩浸泡已经超过1000年，墓内早已经饱水，这乍一出水经过阳光暴晒，势必诱发变形开裂，彩漆也会脱落变色。所以考古队员想出了两防一保的办法，防晒与防倒，搭棚搭安全架，还有边抽水边保水，在木梁上加盖保水塑料泡沫，喷雾器不断的喷水，保持湿度与在水下时大体相当。

露出真容的四个墓室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中室，气势磅礴的编钟就把所有人镇住了。首先它很完整，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仍然悬挂于编钟架上，这在考古发掘史上还从来没见到过。就拿楚墓来说，出编钟的本来就不多，少数保存较好的墓出土时编钟架也都已经腐烂或者散乱，另外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这次出土总共65枚，刷新了此前29件钟的记录。还有有的大钟体型特大，最大一件高 152.3 厘米，重量达到 203.6 公斤，这也是历年来出土钟中从未见到过的。钟室北壁是32件一套的石边磬，一根横梁被盗洞的石板淤泥下泄砸断，磬片部分损坏，后来均得以复原。东壁有一座剑骨，出水时骨腔落于水底，细细的楹柱也随之折断，后来被修复如初。底座以八对十六条大龙为主体，龙盘龙，龙缠龙，让人眼花缭乱，大小龙身都精雕细刻，有鳞、斑、目、爪等等，镶嵌有绿松石，就像一座琳琅的宝石山。在钟、磬、剑骨旁边清理出的乐器还有扁骨、油柄骨各一件，七色七具，均为25弦，与现今葫芦笙相似的笙四件，还有尺两只，这些乐器吹弹敲奏，诸般具备，俨然是一支气势恢宏的大型乐队。在钟室里还源源不断出土了各种大量青铜礼器用器，著名的青铜兵剑、青铜尊盘、连进铜壶都出自这里，外加长勺、铜漏斗、铜勺，构成彼此相连的一组礼器。连进铜壶是盛酒之器，大铜勺是取酒用的，酒取出以后灌入冰剑前要经漏斗过滤，从储酒、取酒、滤酒、冰酒到饮宴，器具一应俱全。钟室南壁九顶八轨分两排由东向西置放，每件上原都盖有竹席，这些青铜礼器出土时成组成排，宛如刚下葬一般，考古发掘中如此明晰摆列的器物也实属罕见。另外钟室椁墙上还有两排木钉，钉上残留彩色丝织物与沙袋，对此考古人员推测，当年啊，想必是重围叠嶂、富丽堂皇，所谓钟鸣鼎食的生活如在眼前。东室是墓主的栖身之地，最醒目的就是内外两层组成的一副巨大套棺，它的外观与常见的木棺制作不同，以青铜为框架，向后木板构成，周身修漆绘彩，华丽异常。出水时整个巨棺呈倾斜状，盖上东南角铜钮斜插入南椁壁板内，致使整个棺不能全部落地，东边被悬空，并造成东边棺盖与棺身没有盖严，留有8厘米的缝隙，可以窥视到里面有一具更漂亮的内棺。按照古人的观点，下葬时棺身倾斜多被视为不吉利，这应该是当年下葬时失误造成的，之所以没有挪正，估计也是力所难及。因为考古队原本打算将套棺整体吊起，结果8吨的吊车油门踩到头，仪表已经到了极限值，这个大棺仍然是稳如泰山，最后不得不现场开棺分层吊取。根据检测，墓主的尸骨是男性，42到45岁左右，身高大约1米62。主棺周边浮起了一共8具陪葬木棺，棺内人骨都是年轻女子，年龄是19到26岁，推测也许是墓主生前的妃妾或者近侍。东室与中室相通的门洞旁边还有一具未漆的小棺材，一开始考古人员认为这是小孩的棺材，后来才鉴定为一只成年雌性大狗，肩高 0.6 米，体长大约1米，估计是墓主生前的爱犬。东室也有一些乐器、兵器、礼器等等，但是乐器与中室是明显不一样的，有10弦琴1具、5弦琴1具、弦鼓1件、漆木瑟5具、笙2件。这支小型室内乐队大概着意再现的是
墓主回到内宫以后，妃妾轻歌曼舞，丝竹之音绕梁的逸乐时分。而关于北市，有人把它叫兵器库，其中发掘的最主要的兵器像戈、矛、戟、弓、矢、盾等等，几乎是应有尽有。因为当时主要盛行车战，这些兵器大多与车战有关，光是箭卒就出土了4500多件，比历年来许多东周墓地出土的箭卒总数还要多，可见数量之巨。这个墓出土的皮甲胄也是历年来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过去一座墓最多只能出土一件，而且都是人甲，难以复原。北市成堆的甲片后来运到北京，经社科院考古所有关专家用近半年时间清理完，最终拼接复原了13件人甲胄与2件马甲。北市最后取出的是2件大尊俸，是目前中国考古所见同类器中最大最重者，属先秦青铜礼器之重器。2件通高126厘米，腹径100厘米，每件可以装430公斤的酒，大概也是军中士师驻节用的。那相比之下，西市就冷清很多了，没有礼器、乐器，没有兵器，也没有其他的日常生活用品，仅有关内随葬的一些小件玩具与服饰。全市只容得下发掘出的13具比较简陋的墓棺，人骨经鉴定均为女性，年龄比东市的女子们更小，在13到24岁之间，骨骼没有见刀砍斧伤的痕迹。那么这些妙龄少女更有可能是歌舞乐人，不管是否出于自愿殉葬，但都就此长眠于黑暗的墓室中。等到古墓里的宝贝全都经历发掘完，墓主人到底是谁的问题呼之欲出，而争论也逐渐热烈。墓内出土有铭文的各类青铜器中，曾侯乙三个字出现的次数最多，达到208次。另外还发现刻有曾侯月、曾侯的铭文。那么三个曾侯谁是真正的墓主呢？最终敲定曾侯乙的原因主要有2点。一是虽不能以铭文次数多寡而论定，但是208处铭文除了少数为曾侯乙作持，大多数为曾侯乙坐持用中，意思是由曾侯乙持有享用带入墓中。第二点原因是东市主棺旁边出土了一柄短柄铜戈，上面刻着曾侯乙之寝戈，古人是视棺如寝的，而这个戈应该是墓主人近卫武士所持，所以死了以后仍然埋在他的旁边。1992年随州东郊伊地港出土了一批名有曾侯月的青铜器，时代比曾侯乙墓要早，大约在春秋晚期，说明曾侯月是曾侯乙的先君。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墓主只能是曾侯乙，雷古墩一号墓至此被定名为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中有一件堪称异类，这口钟体貌特殊硕大，音律也与其他钟不能匹配，上面的铭文表明了他的身份，说的是楚王在其在位的第56年为曾侯乙做宗仪。考察了楚国的40余位王，在位超过56年者唯有楚惠王熊章，而楚惠王56年是公元前433年，表明这套宗仪著于这一年。可以推论曾侯乙下葬最早上线只能在这一年，而更详尽的时间还得做进一步研究。编钟是礼乐重器，一般各国不会轻易把它作为礼物馈赠。曾国王室安葬曾侯乙时，将楚惠王赠送的钟挂在下层中间的最显眼处，为此将原来位置俑钟移到下层短架上，其他各钟依次往左挪位，直到将这套编钟中应该是体型最大、音律最低的一座大禹钟挤出钟架，并没有随之下葬，这足见曾国对楚王礼物的重视。在北市出土的竹简上记载了参加葬礼的车马兵甲及其馈赠者的名单，其中就有王、太子、令尹、鲁阳公、阳城君、平夜君等等，后面几位在史籍中都有过记载，为楚国的义军。前面的王、太子和令尹当时楚国

0: 国王、太子和宰相。简文中记载为曾侯乙送葬的御者的官衔，也就是曾国的官衔，也与楚国官名完全相同，可见两国关系之密切。曾侯乙墓震撼人心的发掘，再次将曾国之谜推为学界的热点。周王朝在汉水以东册封了一批诸侯国，其中以隋国的名声最响，势力最强。但是考古发现中罕见隋的遗迹，属于此时此地大量的历史遗物，铭文显示为曾国之器，而名为曾国的姬姓国家却不见于文献。那么曾隋究竟是一国二名，还是一名一国，一直是一个谜团。学者石泉、李学勤在曾侯乙墓发掘以后，根据相关佐证，均赞同姬姓曾国就是隋国，并且一直存续。后来新的考古发掘为曾吉隋说不断提供着佐证。2009年随州文峰塔墓地发掘出的春秋残墓，以及2013年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两个墓主都是曾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都提到其先祖是最早周王室册封的重臣南宫氏，也就是文献中隋国的开国始祖。目前考古发掘中铭文记录名号明确的曾侯已经有九位了，形成了一条不可分割的证据链。曾国是一个跨越700多年的古国，曾国之谜尘埃落定。曾楚的亲密关系大致还维系了不短的一段时间，那么曾国最后是怎么从历史上消失的呢？不见记载，现在的学者推测应该是被楚所灭。曾侯乙在历史上未见记载，至于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古人，考古专家谭维四给出这样的定义：曾侯乙首先是一个音乐家，曾侯乙墓随葬那么多乐器便是其个人意志的体现。中庆铭文中没有赞颂其文治武功的文字，而代之刻有大量乐理乐律，可见他对音乐的爱好非常重视。曾侯乙墓所在的雷古墩，后来经勘探发现了200多座墓葬，发掘大中小型墓葬30多座，具有丰厚文化积淀和内涵的雷古墩古墓群，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58集。
3: 哎，他就不是原来那个样的，比如说话呀、语气呀、动作呀，跟常人截然不同。所以段登就发现这先生必有来历，完全有可能他不是什么账房先生，但也不便身份。后来孩子满月以后了，这个富商提出要走，段登说这么办吧，你找不着朋友你上哪儿去呀、天这么冷，你先猫个冬吧，等春暖花开再走的时候我也不留你了。又在这儿住了一冬，这一冬相处的感情更好了。转过年春天了，又挽留他别走。是春天呢风大，过了春天再说吧，到了夏天要走别走，夏天太热，秋天吧，秋天凉快的时候再走吧，又留到秋天。这一天就到了8月15了，8月中秋要赏月。现在段登两口子，富昌夫妇带着孩子，天井院摆了个圆桌，月饼应该应用之物全都摆好了，在这块赏月吃水果，另外还有酒。这富昌这酒喝多了，喝多了，前半夜人又说又笑的，到后半夜当女人的又有孩子都回避了，就剩下段登和富昌两个人接茬喝。富昌手中举杯仰面观太空，皓月当空，心潮澎湃呀！富昌心难过呀，就凭我金枝玉叶龙生凤养，这天下本来是我的，就因为自己左右无人被人家挤兑到这步田地，如今来到四川，错非段登把我们给救了，我早就死到勾芡之中了，我的命运怎么这么苦啊。他伏案痛哭，他这一哭，段登就问他，我说先生，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啊？富昌说我就是账房先生。不对，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你瞒不了我，真格的，我救了你一次，咱俩相处快一年了，你不跟我说句实话吗？富昌也是一时嘴没把门的，觉着是这么个理儿，拿酒盖脸儿吐露了实情。段登一听，哎呀，英亲王啊，当今皇帝的亲伯父，这还了得吗？赶紧跪倒叩拜英王。富昌伸双手相搀，恩公，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恩公，我绝不会忘恩呐、打这暴露身份之后，两个人更近这一层了。英王主动提出跟段登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一开始段登不敢，后来答应了，两人磕了头了。那么磕头之后了，更近这一步，无话不谈呢。段登就问大哥，你究竟离开北京打算干什么？干什么？干事业。我打算把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恳求贤弟给我帮忙啊！你是四川人，人杰地灵，我是外来人， 俩眼一抹黑呀、啊。如果兄弟能帮助我干成一番事业，那江山有你一半。段登连连摆手，不可不可不可，我跟哥哥相处，我是同情你，我替你啊鸣不平，我没有别的奢望。这不大哥你说到这儿了吗？你放心，这事儿交给兄弟我了。有段登给帮忙，后来历尽艰辛呢、啊、朋友找朋友，朋友烦朋友，有一个大网，有个秘密联络图，后来聚众几百号，就物色住剑山蓬莱岛。你看，就这地方九孔十八弯，周围是大江，当中是孤岛。这座岛子好好修一修，易守难攻啊，可以把它列为根据地。英王也同意。你说段登为了英王多不容易，不惜重金啊，私官两面，终于把剑山蓬莱岛这地方给买下来了。而且在寺外募化巨资修建剑山，这个人就是万物之灵啊，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这些年来把剑山修的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遍布消息埋伏。在岛子的中心修的是天王殿，天王殿背后是英王宫，另外前边还带朝房的，左边有招贤馆，右边有迎宾楼、军师府、大帅府、将军府，哎呀，全套的都修建好了。打那之后广泛召集天下的英雄豪杰，经段登这一豁拢，头一个来的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谭大帅。经谭天引荐，紧跟着来了云台三大神剑，紧跟着又来了四梁八柱、八大天王、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十二名战殿将军，外加三横。那个穷苦的老百姓，那不有的是吗？管饭吃就来呗，招兵不困难，但是他们得筛选，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现在的剑山20000多士兵，另外光战船也建造了不少，俨然就成了国中之国。那边说本地官府就看着吗？就不管吗？当然不能不管了。官府查知这个信儿之后，派人来抓人。你们要干什么？要造反吗？来少了不顶用，来了还没等到剑山边上，就叫人给扑了灭了。大队人马来吧，抽不来那么些军队。所以四川的总督、本地的巡抚、成都的知府联名聚奏，请求朝廷派援兵。这朝廷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见着本章之后了，紧皱眉头啊。康熙一想，英王富昌也姓爱新觉罗，我也是爱新觉罗氏，那是我大爷，我怎么能打我大爷呢？后来算了算了吧，哎，把这奏章压在那块儿，不批示，地方官不见皇上的手谕，不敢贸然行动，也不敢发大兵。嗨，一来二去的，英王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现在居然要夺江山，推倒康熙。英王富昌啊，这势力一天比一天大。

0: 联盟。
1: 当然了，你就是比英王岁数大，你也得叫兄弟，你还能超过英王去吗？这是有规定的。然后大排行往下数，哥们弟兄的义气啊，所以说在剑山的人那都是顽固不化，一见着清朝朝廷的人眼睛都红。为什么说燕雷恨佟林恨得叮叮的？那佟林跟雍亲王胤禛不分彼此，胤禛是当今皇帝康熙的儿子，你这么给穿成串，所以把佟林化为死党，要夺取大清朝的江山社稷，无疑向佟林及其他的朋友，这就是绊脚石，必须全都给劈开，而且要死口的。这回这个燕雷离开剑山到北京找佟林，就安了这个心了，非把佟林给废了不可呀。最得意的是能把佟林的脑袋烧回剑山，那往龙书案上一放，英王得多高兴。再说佟林真有名望啊，杀一个佟林，兵旁人十几个甚至上百个，这就是燕雷真实的目的。那么他怎么不爱说话呀？问他他不说，他有思想负担。他到了北京之后等于进了龙潭虎穴了，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这话一下但说漏了，走了板儿，泄露了机关秘密，那还了得吗？所以他轻易他不说话，他就奔着一个理儿，我就是找佟林你来的，我就想跟你比武，别的你甭问，我也无可奉告。就这样，佟林把他领到镖局的，好吃好喝好招待，这小子还不依不饶的。现在佟林呢，经过大喇嘛马宝善的事儿，经过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的事儿，佟林心乱如麻呀，不愿意树敌。尽管燕雷那么得寸进尺，那么猖狂，又摔桌子又拍板凳，甚至把酒宴都给招了，佟林的火三起三落又压下了。最后跟燕雷说，朋友，要想跟我比武我同意，但现在不行，现在我没时间，咱俩约会好了，改日定个时间地点，佟某一定奉陪，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好吧，佟林，我相信你说话算数，但是拖长了时间不成，我限你三天之内，你把日子给我定出来，我现在告辞。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打算上西胜镖局，不知道西胜镖局在哪儿，烦劳你派个人把我送去。行行行行行，这佟林真够意思，一看他穿这衣裳也不行啊，让虎小子把自个儿的衣裳找出一套来让他换换，这出去观之不雅。他也没客气，洗了个澡，把虎小子衣裳他穿上了，转身往外就走。临走还告诉佟林，我三天之内听你的信儿。佟林叫谁送？穿云白玉虎刘俊让杨小香、杨小翠、红玉儿这小哥四个送。这几个人性格都比较温和，他们不能惹事儿。可是他们送着燕雷出了门了，佟林陪着这帮侠客也说话去了，就无暇顾及到其他几个小弟兄。这个病太岁张芳不是个省油灯啊，张芳一看佟林转身走了，身边没人看着了，他把妞儿小子、虎小子叫过来，我说你们俩刚才看见没？
2: 看见了。
1: 来的这个小子驴不驴？
2: 太他妈驴了，活驴，
1: 活驴吧。你说是我师叔瞪眼把他给放了，这样人不揍他等什么呢？他也太便宜了，你看个狂妄之极呀，吃咱们喝咱们粥咱得住。

0: 窝子，还骂咱们的长辈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俩有胆子没？
1: 你说吧，怎么地吧？
0: 怎么地，然后他跟着找没人的地方捶吧他一顿，你们敢不？
2: 那叫我老师知道，那叫我师兄知道了，能答应吗？
0: 看看，胆小了吧，胆小了吧！你要怕挨说，那你们就不去，我去。要说张芳这点坏水摆弄俩傻小子，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最后把俩傻小子活给扇起来了。三个人偷偷的离开镖局，在后头追着。可是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刘俊呢，在头前引路，时间不大，把野飞龙燕雷送到镖局子。这镖局子是人建山开的。镖局子的总镖头姓于，叫于占鳌，人送绰号大头鱼，也是土匪出身的，在这设点当英王的耳目。北京城发生什么事情，及时派人到英王那汇报。那个表面上是个镖局子，这些事情当然瞒不了燕雷了。所以他怎么提出来上这儿来呢？到了镖局的贵房这儿，于占鳌一看，哎呦，战殿将军来了，比自己那官大的多的多，赶紧起身相迎。在外人的情况下，不能说实情。燕大哥，您怎么来了？
1: 啊，我来了。什么时候进的北京？刚到。
0: 嘿嘿，您怎么不打个招呼？打招呼，我派人拿车去接您去。后边这几位，
1: 这他们送我的。他们是双龙镖局子来的。
0: 哦，你上双龙镖局了
1: 啊？佟林把我请去的。我好悬没把他拍了。他一个劲儿跟我说拜年的话，我才答应三天之内再拍他。
0: 这个话说的实在有点难听。
3: 张芳领着二猛就到了，张芳正好听见这话，
0: 张芳把脑瓜一扑了，哎哎，朋友，我你说话越来越猖狂，嘴真没把门的了，你想拍谁呀你？你尿泡尿当镜子照着你自己的德行，你配吗？我师叔对你一再容让啊，我看得出他老人家不乐意伤害外来人。你说你这小子，是人话你不会说，是人事儿你不会办呢，把大嘴一张，你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呢。看来你这小子是真短揍你。我说您那是不是于镖头于占鳌？于占鳌一看一个假扁头小个子，您是病太岁张芳是也？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哎呦，失敬失敬，少侠客。对，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小哥几个把这驴给你牵回来了，是这么回事。张芳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先说到野飞龙上马家楼饭馆吃饭不给钱，后来怎么挨揍，怎么遇上师叔佟林，怎么解围，怎么请到镖局子，怎么让他换衣服，怎么给他讲道理，怎么送他来，这经过都说了。那张芳这回没说瞎话，但是字里行间带着挖苦。这个燕雷呀，虽然有点虎不愣登的驴行霸道的，他可不傻，当着镖局子的总镖头，当着那么些伙计，张芳一兜这老底他有点挂不住劲儿了，当时那脸就沉起来了。小他妈兔崽子，你敢污蔑老子，这佟林叫你这么干的吗？ 啊，对呀，就是我师叔让我这么干的。
1: 怎么，
0: 我说实话你还不爱听吗？你说我哪句话是编的？
3: 眼泪实在有点挂不住，好他妈小的跑我们。

0: 家门口来，你损我了，我摔死你。他过来一伸手，妞小子胡小子早就憋足劲儿了，这胡小子肉一窜就过来，劈胸一把把野飞龙的衣裳给揪住了。等着，王八蛋，把爷爷早都气急了，小子，我看你活不过今天去了，我教训教训你，我上你们家门口来，我揍你。野飞龙眼泪一瞅，这大个跟自己差不多少，你是什么人？什么人？霹雳狂风甘虎啊，我爹画地无形演义侠甘凤池，我师父就是佟林佟海川，你甭跟我师父交手，你跟我咱俩比划比划。就在这个镖局子门口，他们俩就折腾到一块儿。燕雷啊还犹豫了一下，他会的是佟林，他觉得是佟林的徒弟，不值得我一打。后来他发现这个甘虎像头牛似的，也像一头虎似的，这家有两下子，他又改变了主意了，心说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不如我先把这小子给废了，我看你佟林跟我比武不比武。想到这他下了狠心了，结果跟甘虎这一伸手，甘虎可白给呀。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二十几个回合呀，让野飞龙燕雷蹦起来就是一拳，正锤在甘虎后背上，那大拳头跟铁锤一样，把甘虎打得哎呀一声，当当当当摔到街那边去，趴地上一口鲜血就喷出来。甘虎顿时是人事不行，牛小子在旁边看，哎呦，你敢打我的好朋友，拿命来！往上一窜，会斗燕雷。燕雷一瞅，这位的个跟自己也差不多少，也是一条猛汉呐。两个人当场动手，牛小子不会招，咱们说过了。何德元上道明教给他两招他就得忘一招，教第三招他把头招他也得忘了，他就这么个货。不过他靠了一把的力气可以瞎抡，你别他抓住，叫他抓住就够你瞧的。今天遇上敌手了，野飞龙燕雷也有力气，要不怎么叫野飞龙呢？跟两头狮子一样斗在一起，三十个回合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拉起手唱起歌，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语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59集。
3: 让燕雷一掌正打的傻英雄前胸上头，这一巴掌可削坏了。就见牛小蛋哎呀一声，双脚离地飞出一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紧跟着胸脯子一鼓，鲜血吐出。刘俊你看啊，刘俊一跺脚，用手点指着张芳，喂，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父派你来的吗？你怎么把他们俩给领了？这让我怎么交代？张芳也傻眼了。张芳心说，我领他们俩来寻思叫他们出出气，你没想到这么不禁揍，看来这个野飞龙这小子真邪乎。事到了如今，怕也不行了。张芳越头就跑，撒脚如飞，回到双龙镖局送信儿。刚走半道上，顶头碰正好佟林来。什么原因呢？佟林把这事安排完了，到里屋陪着各位老侠客闲谈，谈谈离别的经过，谈谈进京怎么完案打的官司，又谈了谈最近发生的事情，大伙欢声笑语。佟林就觉着这刘俊怎么还不回来，他有点放心不下。到外头一查找，少了好几个，牛小子、胡小子、张芳都不在了。一问旁人，吴爸说他们前后脚都出去了，我看他们那意思嘀嘀咕咕的，好像也上镖局子去送这野飞龙去了。哎呀，佟林就预感到情况不对，有张芳你看着非坏事不可。他也没来得及进屋跟旁人打招呼，提大褂出来，直接奔镖局子就找，迎面正好碰上张芳。张芳，你上哪儿去？哎呀，师叔，我可了不得了，我给您送信儿去。牛小子、胡小子就像人揍毁了，大口吐血，性命难保。啊，怎么回事？这不是吗？我那个意思啊。大伙多几个人把那个野驴送到那儿去，怕半道上再出点什么事儿，所以我没跟您打招呼呢。我呢，啊，这说这他也气短，其实他是个坏事的母子。结果我们去送去了，哪知道这野飞龙犯了这个驴劲儿了，大口骂您，我们一不爱听，伸手就打，结果把牛小子、胡小子打得大口吐血，您快去看看去。哎呀，佟林心说话，你看着没？坏事坏在张芳身上，现在我没工夫详细询问呢，我先到那瞅完再说。大步流星，佟林赶到出事地点，一看那车马行人呢，水泄不通，分人群挤在里边。再看刘俊、杨小香、杨小翠等人抱着牛小的、胡小的，正给他们灌药呢。野飞龙燕雷叉着腰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盯着。佟林到了，先问刘俊怎么回事。哎呦，师傅您来了，是这么回事。来，我看看伤。佟林一检查伤，胡小的后背挨着一拳也挺重，但是没事儿，胡小的活不烂跳，吃上药趴两天就能康复。但是一看牛小的这一掌可够重的，离那命门

你学呀，相差不远，要错下二指甲，这一掌就把他打死了。佟林真心疼，就这么一个傻师弟，这傻小子要出了事儿，将来老师怪下来，你怎么解释？哎呀，佟林气的是摇脑袋跺脚，最后告诉刘俊，快把人护送回镖局，马上调制。刘俊点头，送人不说，单说佟林转回身来，怒视叶飞龙，心说你真不是个人。他问叶飞龙，这人是你打的吗？啊，我打的，怎么的？佟林说，既然这样好，我跟你许诺过三天之内咱们定时间地点，看来用不了三天了，今天就可以了。你不是不服吗？来来来来，你我二人当场就比试。哎，这不结了吗？佟林呢，要在镖局的身手，我早把你打趴下了，何至于我揍你的徒弟跟师弟？他们都是你垫背的，你要早挨了揍，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佟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正在这时，双龙镖局各位侠客也陆续赶到。跑到最前面的镇东侠侯廷，挨着的二侠侯杰，大判飞行侠苗泽，铁掌李元全都到了。人们知道这事儿之后都气坏了，都尤其是铁掌李元来到人群里面，二话不说是直奔叶飞龙。好小子，你不用跟我兄弟伸手，来来来，咱俩伸手。佟林一眼没照顾到铁掌李元，上去跟叶飞龙燕雷就站在一块了。荣等伸伸手，李元才发现感情这叶飞龙外表挺粗大麻拉滑，是个鲁莽的汉子，实质上那武功太精了，不仅气力大，掌法奇，而且武功招数的变化令人莫测。李渊大吃一惊，也就是十七八个照面，让叶飞龙燕雷这一掌把李渊就给逮出来了。幸亏李渊躲得及时，肩膀上紧紧叫这指头尖扫了一下，要给削中了李渊的膀扇就废了。就这样弄得满头大汗，哎呀，厉害厉害！这才知道为什么牛小子虎小子双双败北，燕雷太厉害了。二侠侯杰刚想过去，佟林一把把他拽回来了。二哥，你干什么？我的孟果渊用不着大家伸手，我跟他比划。本来佟林有忍耐性，现在是实在忍不住，从来比武不闪大衫，今天把大衣脱了，交给旁人拿着衣服，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腰中的带子紧了紧，里头一身毛蓝布的裤褂显得干净利落，往下一俯身，来吧，请吧。哎，燕雷说，你早该如此，你说你兜这么大圈子干什么呢？今天某家跟你大战三百，和你接掌吧。你力劈花山就是一掌，佟林先说话，我不躲，我看看你一掌有多大的力量。佟林竖起右臂了，往上一解开，啪，双掌这一对，把叶飞龙燕雷的掌绷起了有四尺来高了。燕雷就觉这个绑扇嗖从掌心麻到绑根儿，哎呀，身子一窄呗，往后倒退出几步去，暗中想，佟林这家真有气力，好厉害的掌法，我得多加谨慎。二人抄招换式站在一块儿，
伸双手，铜林偷眼。

0: 半桥，燕雷真厉害，怪不得徒弟不行呢。那俩孩子怎么跟他比？就我跟他伸手，也得拿出真格的来。因此，佟林不敢掉以轻心，晃双臂，施展柳叶摸身碾刺掌。燕雷使的是八卦掌，刷啦一换招，车轮掌又一换招，罗汉拳。这家会的掌法变化莫测呀！二人打到八十几个回合，佟林一瞅这当街呀，那么多人看着，观之不雅。现在力在速战，看情况，光凭掌法想胜对方不太容易。佟林就打定了主意：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干什么？使野马分鬃绝命腿，拿腿上我赢他。正好野飞龙燕雷双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佟林双手一并叫童子拜佛，往左右冷不丁一分叫野马分鬃，啪，把燕雷的双掌就崩开了。佟林正腿一立，左腿就抬起来，心说话：燕雷，今天你就给我宰这吧。佟林是真厉害呀、野马分鬃绝命脚，这一脚正给燕雷蹬到小肚子上的。你们说燕雷怎么不躲呀？躲不了了，那是出手如电。佟林的动作有多快，再加上心疼师弟，今儿有点急了，耳轮中就听见砰烧，把燕雷蹬的都飞起来了，双脚离地。后边是个买卖家，是个杂货铺，他身子飞起来，后背正好靠到杂货铺的墙上头，这可乐得大了，这一下把墙给靠倒了，哗啦哗，把燕雷摔到屋里去了，连踢再砸再摔，这燕雷再结实也架不住，顿时就昏死过去。镖局的于占鳌等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命火去冲上去，挪砖扒土，在里边把燕雷给掏出来。再看燕雷浑身是血，可不是砖砸的，是怎么回事？佟林这一脚踹得太狠了，喷出来的血顺着鼻子眼跟嘴大口大口往外冒啊。于占鳌一看这佟林太厉害了，赶紧把燕雷背起来，背回镖局子。佟林吩咐手下人撤，撤回到双龙镖局。那位说燕雷能完吗？能死吗？没死。后来经过调治啊，他又活了。他得找佟林报这一腿之仇啊，那是下文书。单说佟林回到镖局子，先看望牛小子、胡小子的伤势如何。一看胡小子眼睛睁着，还能喝点水，唯有牛小子人事不行，面色铁青，呼吸微弱。佟林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南侠司马空劝佟林：海川呐、不必难过啊，这孩子这伤我给检查过，伤势虽重，没有性命之忧。把这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负责让他康复。多谢道兄。打这之后，二猛就在双龙镖局治伤养伤。 佟林派专人在这负责看管，啊，负责侍奉。余者众人退到外院，大家就谈论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东霞紧皱双眉呀、啊，海川呐、啊，看来形势挺严峻呐、啊。哪里是什么亮标会，分明是一场生死搏斗。你我弟兄要做好充分准备。佟林点头称是，但是佟林又想到方才发生事儿这件事儿，不能完呢，把小弟兄都叫来了，问问怎么回事。大伙儿互相这一说，把张芳给露出来了。佟林把张芳叫到面前，张芳，牛小子、虎小子，是不是你带去的？他是他们要去，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不对，你胆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吗？你说实话，是不是你煽动的？讲。哎，师叔，您别生气，就因为这个野飞龙太野了，我在旁边看着，实实在在的，我忍受不了，我肚子都要爆了。的确，我领他们俩去的，我满以为让他们俩伸手把燕雷捶吧一顿呢，咱们出出气，我可没想到后果是这样的。师叔，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噔，张芳，你这个东西最不是东西不过呀、平日里你就煽动是非，我请问你，大闹护国寺是你不？你是不是净给我惹事儿？看来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你纯属是个害群之马。你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走走，马上离开。佟林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今天头一回呀、张芳一听腿肚子都转紧，是说怎么办？下不为例，下一次我一定注意就是了，下次归下次，走，马上走，我一辈子不想见着你。张芳的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在旁边坐着呢，张子美有点下不来台啊，那脸呢一红一白的，张子美气得浑身力抖也站起来，来到儿子近前，二话不说抡起巴掌，乒啪乒啪，削了张芳四个耳雷子，还踹了两个腚跟脚。你个奴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看把你师叔气的，你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师叔做的决定都得听，不但他撵你走，为父也撵你走，从打今天开始断去父子之情，给我滚。这两个人都急了眼了，旁的人也不好插嘴。张芳一看哭了，好好好好好好，我走我走。师叔，只要您不生气就行。爹，您了不生气也行，刚才那话您说的太绝了，还断去父子之情，我走到天边上去，不我也是你儿子吗？到什么时候你不也是我爹吗？哎，你老人家说的太绝情了，叫人伤心。好好，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张芳哭着回了屋了，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哎，佟林家那边还有一部分呢，张芳说我上那边求东西去，把东西归整完了，寻思佟林能把话拉回来，别人给求求情，结果一个说话都没有。张芳扫把大的给佟林磕了个头，给他爹磕了个头，给大伙磕了个头，拎着包出来了。到了镖局的门前了，伙计一看还真挺疼他，又生他的气。少侠哥走了啊啊啊，走了。 张发心说咱这人缘多好，一个劝的都没有啊。好嘞，就应了那句话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那现在还没难住呢，佟林，你别翻脸不认人，我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我呀，我没得好报啊！我不在你们这儿行不？就凭我少侠客一份，我小肩膀一晃，在哪儿不吃香的喝辣的，非得寄人篱下啊！呸！我没出息到家了。说着话，他往前走。走着走着，张芳一琢磨，哎呀，不怪佟林呐、啊，这个事儿怕翻个。比如我是我佟师叔，哎，我得怎么办呢？妞儿小子让人揍的太狠了，这条命能保住，这都不容易的事儿。哎呀，哎呀，这是，我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再回头看看，有人跑出来。拦自己没有，嗯，要一劝我，我顺台阶我就下了。回过头一看呢，一个人都没有。呵，张芳这寒心就甭提了啊，没人劝呢，走了。我要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不回来。掉着眼泪他走了，上哪儿去了？后文书咱再说。他走了咱不说，佟林把张芳撵走了也有点后悔，心说他这个人呢是个孩子，我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也就是了，你说盛怒之下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我不看在张芳，我还在看我张大哥的份上，我张大哥在这坐着呢，多下不来台。佟林是追悔莫及，但又一想，像张芳这种人没皮没脸，你别看撵走了他还得回来，通过这一次也对他是个教训，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省着往后他惹是生非。就这么佟林心里的十分不痛快，当天晚上他住在这儿了，第二天佟林呢起身回家看看去，跟各位侠客告辞，带着几个徒弟回到家里头，拜见了父母，看看家里平安无事，然后又赶奔雍亲王府给雍亲王问安。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4: 河南院里镇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热起来了，不少老寒腿的朋友可能想着终于能松口气了，天热了就能摆脱老寒腿的折磨了。但实际上，老寒腿只是一个症状的描述，并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由于腿部，尤其是膝关节在受凉受潮后疼痛加重，所以才被大家通俗的叫做老寒腿。大多数朋友认为它是因受寒而发病的。事实上，引起老寒腿真正的原因是骨关节炎。要想缓解老寒腿的不适，加强膝关节附近的肌肉锻炼比保暖更重要。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您有没有频繁出现过浑身疼、记性差的情况？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可能是血糖高了。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名医一点通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适量运动有利于调节血糖，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安全运动。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0: 健康专家号，
1: 您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医院看病，医生都会询问血糖高不高啊。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个问号，我看的这个病好像和血糖关系不大吧。可事实上还真不一定，咱们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2: 刘女士62岁那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距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她不爱运动，饮食上呢也管不住嘴，血糖水平一直控制得不好。最近一段时间，他常常丢三落四，而且情绪也不稳定，还总感觉浑身肌肉疼痛，没什么力气。刘女士想去看看医生，可又不知道这些症状该看哪个科合适。因为有糖尿病，她索性呢就先挂个自己熟悉的内分泌科看看。经过医生的检查诊断，真没想到这些不适症状居然是糖尿病引起的肌肉萎缩。而且医生告诉他，记忆力下降，情绪多变，这和糖尿病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觉得很疑惑，糖尿病还能带来这么多意想不到的危害？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很多老年性疾病都和血糖高关系密切。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魏亚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营养评估、老年糖尿病的诊治。
1: 欢迎魏主任。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的魏亚楠。
1: 其实有些人觉得糖尿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呢，其实我们请魏主任来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知识，也希望大家有这个预防的意识。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就是老年性糖尿病它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它有什么特点呢？
3: 老年性的糖尿病呢，它有两类人哈，一类是在到老年以后才出现的糖尿病，那么一类人呢，就是可能在中年的时候就有糖尿病，它到了老年的一个状态，那进入到老年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家呢，有超过1亿的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中间呢，我们在老年人里面5个人里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很关心，那么老年糖尿病有什么特点？那除了一般糖尿病可能会出现的急性的慢性的并发症以及血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老年期更关心第一个是我们叫躯体功能，也就是说活动能力。因为我们有研究会发现啊，老年糖尿病的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更容易出现衰弱和 和失能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老年糖尿病，我们会比较关注他的身体状态，他的骨骼肌减少的情况。那另外一个

0: 问题，在老年期的糖尿病呢，也常常会伴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以及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合并焦虑和抑郁。所以我们在老年糖尿病常规会评价认知的功能，就是看有没有记忆力的减退呀。那这些因素呢，也跟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状态，是老年人，那血糖的控制等等都有关系。
1: 嗯嗯，我觉得刚才魏主任给我们概括了一下，其实我们还可以一点一点细细的分析哈。嗯，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糖尿病不可怕，但是糖尿病并发症很可怕"。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不是这些并发症可能会进程会快呢？还是
0: 糖尿病呢，它主要会影响我们生命或者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包括一些并发症和合并症。那这些疾病的进展会取决于血糖的控制情况，以及自身的遗传的素质。那咱们就分别的分析一下哈。比如说糖尿病比较常见的大血管的合并症，就像有的人一说有糖尿病，很容易出现冠心病，比较弥漫广泛的冠心病，就是得放很多个支架的这样的冠心病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是对人的寿命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心梗和心功能会有影响。那么动脉硬化，比如说下肢动脉狭窄，他走不了路，一走路就疼，那这样对老年朋友呢，他影响也比较大。那比如说糖尿病更常见的一些特异性的并发症，像糖尿病的肾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的不好，肾功能不全，就要去透析了，我们简称一般叫糖肾。那么现在在肾内科做透析的这样医生会经常接触到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功能的下降，那这样的时候生活质量也是非常不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的变化，那可能因为糖尿病控制的不好，看不见东西了，那白内障的发生率增高了，眼底出血了，那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另外呢，就是糖尿病足，可能我们知道，就像俗称叫烂脚丫子，那个脚趾头大脚趾破了一块，严重的都需要去截肢，那这也是一个糖尿病比较可怕的并发症。
1: 嗯，那这些就是普通人可能破一块很容易愈合，但是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难愈合，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大，
0: 对，
1: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麻烦哈。
0: 嗯，这些情况呢是慢性并发症，还有一类情况是急性并发症。那么老年人呢，糖尿病严重的情况可以昏迷，这是严重的急性并发症。还有我们在长期糖尿病接受药物治疗的这人群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有些低血糖比较轻，就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呀，吃块糖就好了。但是在一些长期慢性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老年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不容易被察觉的低血糖。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当时的表现呢，就是一个瞻望，就是大喊大叫，不认识人。家里人说：“哎呦，坏了，这是不是哪儿堵上了？是不是脑血管病了？”说抓紧来医院吧。到医院一测血糖，他是低血糖，老爷子打了胰岛素，没吃饭。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家里人都担心是脑血管病，但实际上它是个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我们对于这种老年朋友，特别是一些比较虚弱的老年朋友，要关注糖尿病低血糖的问题。
1: 嗯，刚才魏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糖尿病可能出现的问题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患了糖尿病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但是我还是挺不明白的哈，就是这个血糖如果它偶尔高了，那其实我不一定有什么感觉呀。我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那为什么非得要让我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呢？
0: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病人控制血糖是靠数字，不是靠我们的症状。就像您说的，我们血糖高点，偶尔今天我多吃了半碗面条，可能我血糖14、15，我如果不测，我是不知道的。长期的话，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前面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我们长期的一个高糖的状态， 促进了动脉硬化的发展，如果导致了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如果出现了看不见东西眼底的病变或者糖尿病足，那这些问题的治疗从花费上是比较多的，从病人自己的感受上说是比较痛苦的，那从家人来说会

0: 值的，但是如果这个血糖指数高了，就相当于变成了糖水。比如说我们都吃过糖蒜哈，这个糖蒜它是这个蒜的那个就变得很软烂，就是是不是我们的什么细胞啊器官啊被这个糖水泡的也会泡成那个糖蒜的那个样子呢？
1: 我们长期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之下哈，我举个例子，最早在古代的时候记录糖尿病，它其实是看，就是古人看它是看尿糖，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小便它洒在了旁边，脚踩上去它是黏黏的。
0: 哦，这么严重？
1: 嗯，这是
0: 尿糖
1: 高状态下，
0: 高糖状态，
1: 因为它要身体里为了把糖排出去，它会通过增加尿里的排糖的增加，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种黏黏的，就是这个小便里带了更多的糖分，
0: 嗯，
1: 它是一个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感知到这个病人血糖可能高了。这是在古代，比如说我们血液里的含糖分增加，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因为葡萄糖是用来供能的。一方面，如果足够量的一定量适量的葡萄糖在身体里为我们器官和我们的细胞提供各种供能的基础，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细胞和器官正常的去运转。那如果是过高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些糖毒性。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细胞吧，大家都知道哈，胰岛细胞是有很多细胞是用来分泌胰岛素来降糖的。但是如果胰岛细胞它生存的周围的环境是一个高糖状态，就泡在糖水里，它胰岛功能会受到抑制，它自身胰岛功能就会下降，也就是说它分泌不出来那么多的胰岛素，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危害，会造成身体的糖更多。
0: 嗯，
1: 那包括我们的一些脏器，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心肌病变，它也跟这个处于这样一个高糖状态有关系，更多的是还有就是感染的这种风险。比如说我们长一大疖子，我们很少，比如说我们长个小疖子是大家经常长个包啊，就是个疖子，这是能见到的。但是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会长一个碗大一样的一个大的，我们叫痈，疖子，一大堆疖子融合在一起，它容易比较重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肝脓肿，那这个疾病呢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如果在一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中，它出现肝脓肿，出现难治性肝脓肿的几率都会增高。还有就像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尿里面糖分多呀，所以很容易吸引这些细菌聚集到这里，形成一个感染的一个状态。
0: 嗯嗯，那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的血糖高了，其实身体就我感觉处处都是危险哈。
1: 对，
0: 那我们说说那个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警惕低血糖？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千万不要让我血糖高了，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吃啊，不敢吃就有可能会造成低血糖的问题。那么我想知道低血糖有什么危害？
1: 糖尿病低血糖是有危害的，这种危害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表现成像脑血管病或者一些精神症状，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低血糖的状态，他对大脑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大脑的主要的供能的物质是葡萄糖，
0: 嗯，
1: 而且大脑里没有储备的一些机会和地方，
0: 嗯，
1: 所以完全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供能。如果说血里的糖不够，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脑里的各个细胞呢，它相当于吃不饱，
0: 嗯，
1: 吃不饱又要干活，就会出问题。那这样低血糖对我们全身的脏器，比如说像冠心病的病人，冠心病呢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窄了，供血不足，而且在血管窄的情况下，血里的质量不高，血糖糖分少，那就对于心肌来说已经就这么点血供过来，这血呢就相当于我们本来就吃不饱饭，现在还给了一碗特别稀的米汤，那这种情况之下心肌也会累着的，就会出现诱发一次心绞痛，或者是心梗，包括出现脑血管病的事件。那么反复的低血糖有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就是伴随着我们一些我们俗称的叫痴呆，那记忆力的下降，包括出现一些其他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格外的关心低血糖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所有在用药的病人，大部分病人都会经历低血糖的问题，这是跟我们在做降糖药物治疗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治疗呢，它是要求我们不仅要生活规律，饮食控制，适当的运动，规律的服药，同时要监测，那做好这

0: 这事情也是为了规避低血糖的风险。
1: 现在我听了魏主任说的这番话，我知道这个低血糖不仅仅就是说严重到会心慌气短晕厥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即便没有症状，但是这个血糖偏低，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好，身体的脏腑也好，都会在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那么久而久之其实伤害还是蛮大的。
0: 对，
1: 特别是经常出现这种低血糖，可能我们大脑老缺营养，那可能脑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啊，就可能会诱发这个老年认知功能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低血糖不当回事儿。
0: 如果糖尿病的病人呢，其实我们对于血糖的控制，特别是老年人，我们是分层管理的。这个分层呢要看病人具体情况。就现在目前的降糖治疗，我们更强调的是个体化，因为过低的血糖，过严格的血糖控制，就会增加低血糖发病的风险。常在河边走嘛，那这样一次低血糖事件呢，就可能会诱发一次致命性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心梗，或者出现了一次脑血管事件，那这样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1: 我想知道这个，当我们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事件，比如心梗啊，或者脑血管事件。那么不出现低血糖，是不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心梗和脑血管事件也会风险多一些呢？
0: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通常来说都是血糖会增高。那么在整个糖尿病的人群呢，高血压的风险、冠心病的风险、脑血管病的风险呢，都是增加的。这个跟血糖的控制不理想，或血糖过高、血糖波动、血糖过低，都会影响那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管理。
1: 一直在强调糖尿病人要控制血糖哈。那有些人会说，哎，你看我喝一碗粥，我虽然这个血糖上去了，但其实它很快不是又下来了吗？那下来不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血糖值了吗？那么这种血糖波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在哪儿呢？
0: 对于正常人来讲，血糖的波动是肯定有的，就是我们空腹的状态，就不吃饭的状态下去测血糖，和进食以后的血糖状态是有变化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血糖的波动并不大，原因呢是由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升糖的激素，有降糖的激素，它们在调整。该升血糖的时候升糖激素多分泌一些，那么该如果这个时候你喝了很多的粥或者喝了甜粥，这个时候胰岛细胞，胰岛的贝塔细胞就开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会保证我们的血糖波动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这是安全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呢，他血糖的状态我们监测就是看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没有进食的状态，比如说空腹状态或者餐前的时候，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进餐以后，通常我们是看餐后两个小时。那这个时候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糖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是因为我们体内没有那么多能够分泌或者能够工作的胰岛素，那出现这样血糖的波动就会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展，导致一些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一个发展，或者出现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这种波动会引起并发症的进一步的发展，那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他出现一个低血糖、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病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1: 那请魏主任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掰扯清楚哈，为什么我们如果查出了糖尿病，一定要认真的、严格的按照医生的嘱咐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如果您控制好血糖，其实对您的生活影响不是太大。但如果您控制不好，那可能您的身体很快就危机四伏，将来就麻烦就多多了。
0: 对。
1: 血糖波动难管理，管好血糖需要方法正确，更需要长期坚持。如何通过饮食控制好血糖，是糖尿病患者朋友普遍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民意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告诉您如何饮食更有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哈。我想呢，每一个被查出糖尿病的患者，医生肯定给他一大堆医嘱，但我们这里呢，其实可以我们捡一些有代表性的聊一聊。比如说食品店里面有很多所谓专门的糖尿病人的食品，比如木糖醇食品，甚至现在很多饭店都可以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配餐。但我想知道 这些木糖醇食品也好，糖尿病患者配餐也好，那我们是不是糖尿病患者就可以放心的大

0: 点的，多吃一点呢？那一个一个说，先说那个木糖醇食品吧，那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放心？比如说点心，糖尿病患者是不敢吃点心的，是吧？那木糖醇的点心我们可以吃吗？
1: 木糖醇的点心，它只是把蔗糖变成了一个糖的替代物，就是一个甜味剂。嗯、但实际上，这一个点心它最主要的构成呢，其实是面粉，
0: 嗯，
1: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的主食。这个碳水化合物最终还是会转化成葡萄糖。那实际上，我吃这一块蛋糕，我只是减少了蔗糖或者白糖。它作为最后变转变成葡萄糖的这一部分成分，
0: 嗯，
1: 但是作为像馒头米饭这样的一个没有替代，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控制量的，
0: 嗯，
1: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当然也希望吃，因为我们知道吃甜的东西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开心，
0: 对，
1: 就是我得了糖尿病，如果说我就再也不能吃甜食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残忍的事情。
0: 嗯、
1: 那所以呢，会有一些商家就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式，依然保留了甜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它并不会因为它的甜带来更多的蔗糖的摄入。那这样的食品呢，是推荐糖尿病朋友可以使用的。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我们喜欢甜的东西的这个习惯，但是对于摄入量来讲，我们是要控制的，因为我们吃的蛋糕和我们吃馒头是一样的，它都要摄入碳水化合物，这个是应该控制的。
0: 嗯，就是木糖醇食品我们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但是我们每天摄入的总量，因为毕竟是一个面粉很多而且油也很高的一个食物、
1: 嗯、
0: 那我们还是要严格的控制我们的总量。
1: 对，
0: 嗯，好，那我现在想关心的就是比如说、嗯，零卡可乐，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零卡可乐代替那些含糖的可乐，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用吗？其实那个口感很甜的，
1: 是它那个里面是甜味剂、嗯、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是可以用的，
0: 嗯，
1: 但是长期摄入甜味剂呢，对身体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好处，所以对于这种零度可乐它没有热量，
0: 嗯
1: 啊，那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担心血糖的增高这个问题是可以忽略的，
0: 嗯，
1: 但是长期的摄入这种甜味剂过多的这样的一个饮品或者是食物，它对身体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并不建议过多的摄入这种糖的替代品。
0: 嗯嗯，就是可以偶尔的少量的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这东西反正没糖我就随便喝，那还是不安全的。
1: 是，
0: 嗯，那我还想问问，就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所谓专属的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食品呢？
1: 糖尿病患者的专属的健康的食品，其实跟我们一般人群中的健康食品的种类是类似的。其实我们在糖尿病的朋友，我们更鼓励，比如说不喝粥，因为粥啊它升糖比较快，
0: 嗯，
1: 可能我们就希望建议吃一些粗粮杂粮，那这里面的富含一些纤维素，这些纤维素呢可以协助抑制血糖的一个吸收。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含糖分比较低的水果，那这个在糖尿病病人是更为推荐。
0: 嗯，
1: 但其实对于一些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控制体重的年轻的中年的朋友，那这些食物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因为我们在进食这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对于血糖的影响，那我们还有一个总热量的控制，肥胖的问题，包括刺激肠道蠕动，我们可以预防结肠癌，这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影响的。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和理念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推荐的。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

0: 四，了解详情报名。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请魏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说说，有些食物我们到底糖尿病人适合不适合，或者怎么吃？比如说酸奶，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营养又丰富又消食，那是不是我饭后可以来一杯酸奶呢？
4: 来一杯酸奶，我们也要看血糖的情况啊。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酸奶里的成分，酸奶的口感会比牛奶要丰富
3: 好一些，
4: 要丰富，就是可能里面有益生菌，大家觉得强调了有益生菌，同时它是奶制品，它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好吸收，口感好，大家会比较喜欢。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我们的酸奶的制品里，它是要增加很多的糖分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口感的。因为可能也有朋友试过自己在家里做酸奶，如果没有加糖的时候，那个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我们通常哈，就像超市卖的一小盒的那个酸奶，大概100到125毫升，这里面的含糖量大概是10克。它这个糖分还是比较高的，
3: 这个真的可能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多哈。
4: 对，隐形的糖果。
3: 对，所以大家要小心。但我想顺便问一句啊，就是很多人比如包括我们去餐馆吃饭也会有，就是这个酸奶配上一小罐蜂蜜。哎，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吃蜂蜜是不是比吃糖相对要好一点呢？还是它摄入的糖分还是那么高？
4: 蜂蜜里面其实它还是含有果糖的，它跟蔗糖不太一样，但是依然会升高血糖。
3: 所以还是要慎用，是吧？
4: 对，其实要控制量的。
3: 替我们糖尿病的朋友来问一问，比如说这个喝粥，白米粥肯定是不太推荐的，因为它升糖指数太高了。但是我就想问，那我棒子面粥，我棒渣粥行不行？或者是一个杂粮粥行不行呢？
4: 其实这个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糖尿病，但是从医生的角度会说，哎呀，你不能喝粥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辈子的习惯改掉很难，那这个过程一口都不喝，那这是毕竟是一种生活习惯嘛，其实在生活中不是那么容易去戒掉它的。那在这个过程就是看我们如何去平衡，比如说像您说的棒子面或者是杂粮粥，那这个都是以粗粮为主的，至于能喝多少，它血糖能升高多少，其实要因人而异。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粥的诱惑，那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喝，那在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几天去找找自己的规律。比如说一小碗粥，首先我们肯定不加糖了哈。那我们一小碗的粗粮粥，我们喝下去之后，餐后2个小时可以测测血糖，看看血糖控制的情况。如果说血糖控制了还可以，那我们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控制量。如果说血糖不太好，可是我想，哎呀，我还是想喝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呢，可以把这个把血糖记录下来，观察几天，然后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如果说病人有特别这样的需求，我们会提供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案，帮助把血糖降下来。
3: 就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其实

0: 是需要严格的记录和监测，
1: 对，
0: 然后哎，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个指导，是吧？
1: 对，我们首先一定要控制量。
0: 嗯，
1: 在控制量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个监测，血糖好那就 OK。那血糖如果不好，那我们记录下来，跟医生再聊聊。我希望保留这个生活习惯，医生能为我们能再做一些哪些方案的调整？
0: 嗯嗯，好，那魏主任，我想再跟你探讨一下汤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清汤肯定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如果说拿水煮青菜，那这个汤肯定是没有什么太高的能量的，但是我觉得这骨头汤呢，我特别想探讨一下，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你看这骨头汤里啥也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多喝一点。也有些人说，啊、哎，你看这骨头汤比你吃那骨头能量还高呢。它这骨头汤到底能量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吗？或者鸡汤啊什么的，鸭汤啊，
1: 像这一类的汤口感比较好，但是它里面其实有效的成分应该是一些油脂类的。
0: 嗯，
1: 像这种我们叫做在提供热量，把它叫归类在脂肪这一类食物供能呢，它热量是很高的。比如说哈，一克脂肪能够提供九大卡的热量，但是一克葡萄糖它提供的是四大卡热量。
0: 哦。
1: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像不管是鸡汤还是骨头汤，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如果我们喝的比较多的话，它其实就摄入了更多的热量。
0: 嗯，
1: 这个是要注意的。不管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喝什么样的汤，喝什么样的粥，咱总量都得控制。
0: 嗯，
1: 太任性一定会积累在身体里，最后变成我们胖胖的脂肪的。
0: 嗯嗯，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个可能会有想当然的问题啊，比如说水果、
1: 嗯、
0: 我记得魏主任说过，好像西瓜的含糖量其实并不高。
1: 对，
0: 但西瓜是甜的，我们会觉得它比较甜，但有些水果比如说很酸的橙子啊，或者很酸的猕猴桃啊，我其实是想知道那个酸酸的水果它的糖量到底高不高，或者说我们是需要具体分类哪些水果糖量高，哪些水果糖量不高，还是我们这些酸的我们都可以放心吃，因为它很酸。
1: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呢，我们有一种方式去评价每一种食物它的含糖分，那我们叫一个食物交换份，也就是说这一份食物能够提供九十大卡的热量。就像比如说西瓜吧，它基本上200克等于是我们的一两米饭。那么像苹果、橙子、梨跟西瓜是差不多的。
0: 嗯，
1: 草莓会比这一类食物的它的含糖分更低一些。
0: 嗯，
1: 但是另外一些像菠萝，包括火龙果，
0: 嗯，
1: 还有山楂，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它的含糖分呢是要高于像西瓜呀、苹果呀这一类食物的。
0: 嗯，看来这个我们不能想当然的感觉它的口感甜度，而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记一下。比如说山楂，大家会觉得它那么酸，
1: 对，
0: 但是呢，魏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山楂的糖分挺高的。
1: 对，
0: 而草莓呢，大家觉得哎挺甜的呀，但是其实它的糖分相对要好一些。
1: 是，
0: 所以呢，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如果想吃水果的话，只能吃一点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偏向于选择草莓。
1: 对，
0: 那可能草莓您可以吃上两颗，但是山楂您可能一颗都不需要吃，是吧？
1: 对，因为对于糖尿病来讲，它是需要跟自己和平共处或者长期相处的这么个疾病。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要摸索自己的规律。
0: 嗯，
1: 而且每个时期可能都会有变化。关于测血糖这个问题，确实我们经典的这种测血糖就是扎手指测快速血糖。
0: 嗯，
1: 但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监测血糖的方式。那如果说在平时去摸索我怎么吃或者怎么运动能够达到一定的血糖控制的情况，我需要频繁的测血糖，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测血糖的方式，比如说叫顺感。
0: 这个我们现在生活中可以用吗？
1: 如果有可以用，
0: 那我们就讲一讲叫什么顺感。
1: 顺感，瞬间的顺，感应的感。嗯，
0: 啊，瞬间感应到，
1: 瞬间感应血糖。
0: 嗯，
1: 其实它这个东西呢也就比较科学哈。啊，它是这样一个纽扣大小的一个探针。
0: 嗯，
1: 它有一个非常只有直径1毫米的一个细针埋到皮下，一般会在胳膊就是上臂的外侧。
0: 嗯，
1: 那这个地方埋下之后呢，大概可以用2个礼拜。
0: 啊，
1: 就是我们可以监测2个礼拜实时的血糖。
0: 嗯，
1: 怎么监测呢？我们需要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就像一个 BB 机大小的。
0: 嗯，
1: 那我们只要把它连上之后，我们把探针埋在皮下。
0: 嗯，
1: 这个很简单，就像扎手指一样测一次血糖。
0: 嗯，
1: 那么样一个痛感，只要去拿我们的探测器去碰一下这个探针，就可以测到当时的实时的血糖。
0: 嗯，
1: 那这样的方式呢，对于 比如说我们想摸索一下喝一碗粥吃一苹果或者吃一颗草莓对我可能影响多大，或这一段时间我想摸索摸索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痛感少的一个方式。
0: 嗯嗯，那像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得了糖尿病以后，医生也会推荐我们在家里有一个家庭的血糖测试仪哈。
1: 嗯嗯，
0: 那我其实特别想了解的是我们到底什么点测这个，比如说我是吃完了马上测呢，还是吃完了过一会儿测呢？
1: 嗯，这个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般测血糖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叫空腹血糖，也就是我们一晚上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大概八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我们会测一个空腹血糖。这个空腹血糖是我们一天之中基线的血糖的一个水平。之后呢，我们有的会监测餐前的血糖，就吃饭之前，还有就是餐后血糖。那么餐后血糖怎么界定哈？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两个小时。
0: 嗯，从吃的时候开始算，
1: 从吃第一口饭、
0: 不是吃完了算，
1: 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到两个小时，我们叫餐后两小时血糖。
0: 嗯，
1: 通常我们指的餐后血糖就是指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病人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特别没劲儿，然后我心慌手抖出汗，这有可能是个低血糖。
0: 嗯，
1: 那我们要测一个叫即刻血糖。
0: 嗯，就
1: 当
0: 时的
1: 是什么一个情况。
0: 嗯嗯，还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测血糖就在家里面，我们通常用这种快速血糖、快速测血糖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消毒。
0: 嗯
1: 啊，要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我们一共十个指头，咱平均着用，别可着一个指头扎。有一些病人特别认真的在执行血糖监测这件事儿，他一个手指扎的那个皮肤都增厚了，他就会发现，因为我们这个测血糖的这个机器是可以调整这个刻度的，就发现以前比如说三毫米进针就能扎出血了，可能现在也四毫米五毫米，皮肤增厚了。现在其实我们有了新型的这些监测血糖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不那么受罪了，就因为毕竟每天这么扎手指还挺疼的。
0: 积极防治糖尿病，饮食控制是一方面，适量运动也有利于帮助调节血糖，改善身体功能。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教你如何安全运动，控制好血糖。糖尿病人的管理方面呢，其实在饮食控制上是占非常主导的地位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糖尿病人的运动问题哈。
1: 嗯，
0: 到底我们该怎么把握这个运动呢？
1: 其实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治疗，就药物治疗，是在一个规律的规范的一个饮食控制和适度的运动的情况背景之下，再去选择合理的一个药物治疗，去达到一个充分的合理的去降血糖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么运动呢，是糖尿病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我们会建议哈、糖尿病的病友们呢，在吃饭进餐之后半个小时，然后进行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呢，30分钟到60分钟。那这样活动呢，就是比如说快走啊，或者其他做一些有氧的运动，那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去协助降血糖，而且可以改善我们心肺的机能。那对于老年朋友呢，其实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哈。运动我们是鼓励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状态比较弱，或者比如说有骨关节病的病人，那运动方式的选择呢要因人而异。我们其实在康复科，在专科，我们是可以开具这样的运动的处方的。因为有骨关节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鼓励他上下楼或者快走，他做不到。那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比如说游泳，或者他去做一些打太极，这是还有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就是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他是能够做到的。那这个情况就是要因人而异了。对于老年人，另外还对老年人，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在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跌倒的风险。所以可能比较弱、衰弱的病人确实动不了，我们不能使劲儿强迫他去做，这确实要看病人的一个个体的状态。在糖尿病的病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特别嘱咐的就是关于要注意警惕低血糖的风险。
0: 嗯，
1: 兜里揣块糖 在活动的过程中，万一出现了这种低血糖的征兆，及时的把糖含着，那这样可以预防一次低血糖的发生。
0: 嗯嗯，那我想知道这个是一定会有征兆吗？
1: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是在老年人里面会个体性差异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我。

0: 我们通常能够理解的这种低血糖就是心慌手抖饿，就是很希望马上喝一口甜水或者吃一块饼干啃口馒头，可能我这劲儿就过来了。那么这种类似低血糖的反应，一般的我们老百姓可能也都经历过，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大汗淋漓，就觉得哎呦我不能再运动了，给我一块面包，给我一杯糖水，就这是一个类似一个无论是低血糖症还是类似低血糖的反应，这是比较常见我们更容易理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长期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它可能会出现没有这个叫自主神经反应的这样一个低血糖的反应，而是直接出现了一个神经精神的症状。那有这样会被认为是精神出现问题了，还有人被误诊为是脑血管病，还有人上来就直接昏迷了。那这样的情况呢都有可能是一个低血糖的发生。其实我们在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病人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一侧肢体不能动，他最有可能是一次急性的脑血管事件。但是呢我们去测个血糖去除外筛查一下有没有低血糖的风险，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在家就可以做。我曾经在急诊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哈，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当时呢这个老爷子就是在家里人发现他忽然叫不醒了，说坏了，肯定脑出血了，就送医院来了。到医院之后，我们常规我们接诊的大夫手里就有一血糖仪，我们常规就会测一下这个病是个低血糖。当时这个状况我们的护士立马就推糖了，就是静脉推糖。病人呢他躺在那个120救护车的那个担架上，推完糖之后我们当时120的那个担架都没走，因为太紧急了。推完糖之后过了一会儿病人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然后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低血糖，都以为是脑出血了。
1: 脑出血。
0: 然后我们再去问病人，病人说哦，说他打了胰岛素但他没吃饭。家属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发现老爷子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在老年朋友中有糖尿病的病人，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打了胰岛素突然老人家因为胃不舒服或者其他的一些身体状态他就不吃饭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那在家里其实测一下血糖是很方便的，大家有这根弦儿，在任何情况出现的时候测个血糖。
1: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在运动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其实我们比较鼓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一个结合。这个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协助降血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进入到老年期呢骨骼肌下降会比较明显，所以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那个肌少症的发生的风险是增高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做一些抗阻运动，那可能对于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保证躯体的功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普及一下什么叫抗阻运动。
0: 抗阻运动呢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说，在就有一些年轻人他为了增肌他经常会在健身房撸铁。
1: 撸铁，老年朋友您知道什么叫撸铁吗？
0: 就是我们会借助一些器械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动作，锻炼我们的大肌群，就比如说我们大腿的肌肉，我们躯干部腹部的背部的肌肉，包括上肢的一些力量的训练，
1: 就是说我们增加我们肌肉的一些运动。
0: 对，
1: 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有方便的方法做吗？比如我们能拿个矿泉水瓶子举一举吗？
0: 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可以买哑铃或者我们举矿泉水瓶，然后这样可以锻炼我们上肢的肌肉。其实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在运动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运动的方式减少或者增加热量的一个支出，比如我们锻炼大的肌肉一块大，就比如大腿的一块肌肉，它消耗的热量肯定比锻炼一个手指的肌肉效果要好。那么老年人比如练上肢主要是靠像这种就是类似举重哑铃或者是矿泉水瓶儿这样的锻炼的方式。那么下肢呢比如说我们的直腿抬高就坐在这个动作，其实在保护骨关节治疗骨关节炎的骨科大夫是特别推荐的，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阻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勾脚抬腿，这样是
1: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把脚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把腿抬起来，我们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是比较那个吃劲儿的哈，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 即便我们腿不好关节不好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不会用到我们的关节。那么这样的话，刚才魏主任说了，我把这块肌肉锻炼了，其实我消耗的能量还是比较。

0: 多的，
1: 而且可以保持，因为大腿的肌肉对于我们保持身体的一个具体的功能，包括我从坐着到站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包括我们可以代偿一部分膝关节出现问题，我们用肌肉锻炼肌肉的力量去代偿膝关节的一个功能，
0: 嗯，
1: 也都很有帮助。
0: 对，骨科大夫说过，就是我们要想保护膝关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锻炼得有力量。那其实我觉得魏主任教的这招真好。而且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要坚持多久吗？
1: 嗯，这样我们可以这么循序渐进的原则哈。
0: 嗯，
1: 那我们先推荐的开始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每次抬高维持1秒到5秒这样的时间。
0: 嗯，您能坚持多久都没关系，
1: 4-5秒钟是最好的。
0: 4-5秒最好，
1: 这是一次。
0: 嗯，
1: 一组是30次。
0: 嗯，30次啊，那慢慢做吧，不着急。
1: 一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3组4组。
0: 嗯，
1: 因为这样的动作呢对老年人来说呢
0: 非常安全，
1: 对，负担是比较小的。
0: 嗯，
1: 坐着就可以完成。
0: 嗯，
1: 又不容易会出现跌倒的风险，所以可以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这个抬腿的次数。
0: 嗯
1: 嗯，
0: 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就做做，包括您看电视的时候啊，那个聊天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1: 是，
0: 嗯，我觉得这动作挺好的。那我其实就我就着急啊，你说我光锻炼这一块肌肉，我别的肌肉我怎么锻炼呀？
1: 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像静蹲，我们比较推荐，对，就是深蹲。
0: 嗯，
1: 靠墙深蹲。
0: 这个老年朋友有没有安全问题？
1: 靠墙吗？
0: 靠着墙。
1: 嗯，如果
0: 这个，
1: 对，我们当然是在适度的范围内推荐哈。
0: 嗯，
1: 比如说80岁老爷子，我非强要求他去静蹲，靠墙深蹲其实不一定合理。
0: 嗯，
1: 那有一些60多岁的老年朋友，其实在靠墙去静蹲，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大腿肌肉的一个方式。
0: 嗯，
1: 踮脚尖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扶着一个桌子，
0: 嗯，
1: 然后在站立位的时候踮脚尖儿，其实在我们年轻人说，哎呦，这个事轻而易举啊。
0: 嗯，
1: 但是我曾经在病房哈，啊，给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在做示范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能够完成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的。嗯，
0: 所以呢老年朋友要做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您看您的身体情况，您可以自己扶着桌子啊，扶着墙。
1: 嗯，
0: 如果不行的话，
1: 嗯，
0: 看看旁边，在有人保护的前提下一定要保证安全，千万别因为运动反而再受了伤，是吧？
1: 对。
0: 嗯，魏主任推荐了老年朋友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叫做抗阻力运动。
1: 嗯，
0: 就是通过一个静止的缓慢的运动，然后让我们达到能够长肌肉。我相信长肌肉可能不光是让我们现在消耗了一部分糖，可能是不是肌肉本身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提高也会帮我们那个更快的消耗糖，是吧？
1: 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如果说同样一个都是60公斤的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肌肉为主的，那一个人呢是脂肪为主的，那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基础代谢率呢就是指我躺那一动不动，我一天需要消耗的热量。
0: 这个基础代谢率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其实也是很有关系哈。
1: 对，其实跟我们身体的状态、身体的成分的组成啊，包括肌肉的多少都有关系。
0: 嗯，
1: 你看比如说经常在健身房里撸铁的这些包括运动员，那他们的基础代谢率都会比较高。
0: 嗯，
1: 如果长期就做文案工作足不出户的这样的人呢，他的基础代谢率就会偏低一些。
0: 嗯
1: 嗯，
0: 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呢要有意识的让自己长长肌肉。哎，可能有些人会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长得了肌肉吗？
1: 那我们要维持肌肉衰减的速度啊。
0: 嗯，
1: 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在晚年的时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喝杯水都需要别人去帮忙，都希望自己80岁还可以跳广场舞呢。但是每个人，对，我们因为我们寿命现在越来越长了，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特别是进入到老年，我们没有工作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生活非常自理的，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这是我每个人追求的老年生活的状态。如果希望维持这样的状态，我们就需要在身体上下一些功夫。
0: 嗯，
1: 更多的肌肉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质量。
0: 嗯，我想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合理的运动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管理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对，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于降低血糖、维持机体的功能、预防肌肉的衰减都有帮助。
0: 嗯，
1: 我们其实一般推荐哈，每周的活动量、运动量应该在150分钟以上 啊，那这中间这一周之内呢，可以有两次是以抗阻运动为主的，
0: 嗯，
1: 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有氧运动，
0: 嗯，
1: 有氧运动呢，可能很多。

0: 广电朋友都知道哈，大家跳广场舞也是有氧运动，包括打太极啊，还有一些快走啊、游泳啊，那这些方式都是非常好的老年朋友能够去做的一些有氧运动的一些形式。
1: 嗯，有氧运动呢，我们也再多说两句吧。是不是我们的运动其实不一定很激烈，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是吧？
0: 30分钟以上。
1: 3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有氧运动的效果。
0: 嗯
1: 嗯。听众朋友，今天带大家了解了老年性糖尿病的特点，希望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控制好血糖，远离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危害。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底下传承。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 最要命的是对大米也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当这些东西不能常吃，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最后治病就变得很简单。你有1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他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我说你就给你家小孩喝胡家老膏吧，其他的不用吃，所有抗过敏药都停。结果 喝了两个多礼拜，上医院的皮肤科一检查，100多种过敏源全部消失了，都正常，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孩子现在吃啥都能吃，吃大米饭也不过敏了。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

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个病叫红斑狼疮。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波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一看就知道是红斑狼疮。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疼痛稍稍缓解，但是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脸上身上的红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你这红斑狼疮的问题不大，在我这儿很好治的，你最大的问题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呢。糖尿病到了一定年头，并发症一定会出现。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血糖

0: 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那坏了，我这几天自从红斑狼疮突然得上以后，就得吃激素药，一吃激素药，我这血糖就控制不住，打胰岛素打多少都不好使。我说这也正常，不管你吃的是啥激素药，波尼松也好，甲波尼龙或者地塞米松也好，这些药都属于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跟糖尿病属于亲戚关系，一吃上它，糖尿病必然加重，没糖尿病的都容易吃出糖尿病来。患者说，那我得红斑狼疮就得吃这药，不吃不行，不吃就脸疼，浑身疼，吃上以后还好点，我现在只想把红斑狼疮给治好，其余的顾不了了。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最要命的病不是红斑狼疮，而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就眼睛看不见了，腿截肢了，你下辈子可咋活呀、啊、家里得
1: 就是酸了吧唧的，就发春，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哎，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三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二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0: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1: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0: 多好啊。
1: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0: 那不错了。
1: 哎呀，
0: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1: 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

0: 学他稳当了，我就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走走，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啊。
0: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谢谢
1: 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这位朋友您好。哎，你好，胡老，我一直就想打你的电话呀，然后一直就是这个热线特别难打。那个胡老，我是那个秦皇岛的啊，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这个气候也是原因，然后加上我以前工作，就是着急上火的，然后就心脏不好，刚开始吧，只是就是有一阵疼，然后有点胸闷，然后后来就到医院一查呢，说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哎呀，放不来气儿啊，放完了之后出虚汗，然后那个上下楼都费劲，哎，都放不去啊，完了之后就天天搁屋里头去待，哎呀，给我待的呀，就是这个，就觉得这人生都没意思了，就是天天出不去啊，然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我是晚上半夜，就是。

0: 种憋闷的上班气儿，感觉就是那种濒死的感觉那似的，就说我这反正就睡睡觉都能憋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寻思啊，这不是说哪天就没考试上班不就过去了吗？哎呀，那时候当时一闷的难受，我就自己捶胸啊，完了就觉得活的真没意思。然后这些胸闷那个总能憋闷上班气儿，然后这个也那啥呀，也睡不好觉。然后就是吃也吃不香，你说吃啥也吃不香，然后脾气可不好了。嗯，对，然后就跟人家那个跟老伴儿俩也生气，跟那个孩子也生气，因为天天搁屋里头觉得难受啊。然后那个就是就是身体也难受，就是睡不好吃不好的。忽然有一天呢，就是我那个下楼嘛，有天都好的时候，啥就是办的清的时候就下楼了，因为总在屋里待着也待不住啊，然后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就遇到我家邻居一个大姐，她在楼下晒太阳，然后她就看着我，就跟我说，她说这你这真难受，你吃点那个胡椒老膏吧。她说你说我吃这胡椒老膏啊，效果非常好啊，就说这她这个高血压也稳定了，然后呢就是气色也好了。你说这个我瞅着是比原先都年轻了，然后那个就是睡眠呐、啊，这个骨关节啊。他说的都见好了，他说我吃的挺好、嗯、他说你也吃的
1: 好
0: 啊， 啊对对对，我寻思也是，我说这是有病也太遭罪呀、啊、我说的那就试试吧。完了之后我就那个买了三个周期的，买了三个周期啊，我就开始吃，吃完之后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注意，因为他一点点的气儿就送了，我也没太注意。就有一天呢，在楼下接个电话，接电话我就拿着电话，我就是边打电话边接电话，我就边上楼。这一上楼的时候，我就没觉得费劲，我就上来了。哎呀，要放了电话之后上楼，我自己还纳闷呢，你我咋上来的呀？每次我上三楼，我都得歇，对对对对，每次上楼我都得歇两悠。你说这回一点儿没歇，我就上来了。哎呦，我就完回家跟你老伴说，我说这回真见效了，你看我这回没事了。然后跟那以后啊。就逐渐逐渐的啊，就说的我这个胸闷呢，就是晚上憋闷的这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老长时间都就不出现了，啊，对对对，
1: 好的，
0: 然后呢
1: 也是吧，
0: 嗯，是呢，完了之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也晚上也睡好觉了啊，然后这心脏也稳了，我也不那个憋气了，然后那个吃饭也香了，刚刚这个就会也有好心情了，因为我自己身体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哎呀，感觉这人生就是。哎呀，太好了，这感觉有点盼头了。然后我就又继续吃，这不有信心了。然后那个我就继续吃，然后我现在感觉反正哪哪都差不多了，都感觉没什么，就是以前的症状都没有了。啊，特别好，
1: 是吧？
0: 啊，是。完了，我吃半年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我家老伴也跟着吃了。这不是吃的时候吧、啊，这个因为我们收入也不高啊，完了之后这儿子怕我们舍不得吃啊。他还说呢，您老两口就吃吧，那个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你要缺钱我给你拿。啊，孩子也特别支持我，因为也看到这个我喝这个老高喝的好了，然后就特别支持啊。然后我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那邻居大姐，要是没有她鼓励我呀，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们说一定鼓励我呀，特别好啊，感谢大姐，也感谢咱们胡老。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哎呀，是特别有福。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是是，胡老，您说的对啊。
1: 哎，老朋友，坚持使用啊，胡椒老膏、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先谢谢胡老啊。你看你这身大年纪了，真是不
1: 好。
0: 谢谢谢谢啊。
1: 哎
0: 哎
1: 好，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啊，好的好的啊，然后您注意休息啊。
1: 好，再会。
0: 好、
1: 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

0: 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啊、
2: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得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我、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介绍你给我舅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六年啊。
1: 哦，
2: 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我就带他哈。他哈就果然不知道，就跟他哈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哈、
1: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2: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上火上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1: 啊，那
2: 挺好。大夫就说哈、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啊就你心呐、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
1: 心慌。
2: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1: 花了多少钱呢？
2: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蹬不下切不来。你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切不来。叫我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气、我
1: 痛苦啊。
2: 哎呦，就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1: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2: 胡家老膏。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一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1: 帮助
2: 多大？在我这两条腿呀、我觉得带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带一些。
1: 比以前明显健好了，是吧？
2: 对呀，我要健这么好哈、我心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1: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膏，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
2: 这些
1: 毛病，
2: 风湿性关节炎、
1: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2: 啊、
1: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话，我相信您以后的效果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2: 对呀，
1: 胡家老膏是一个 非常好的

0: 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椒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椒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啊
1: 啊，
0: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啊，老朋友啊。
1: 嗯，好，
0: 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啊。
0: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1: 哎，好，哎，
0: 好，再见啊，
1: 好，
0: 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嗯，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3: 老朋友。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3: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4: 心脏、血管、皮肤刺激比较小，喝水的温度煮沸之后自然冷却到20-25度的白开水是比较好的饮用水，尽量不吃冷饮，如果一定要吃冷饮的话，最好在饭后一小时。误区之二是过度的温阳，夏季通过吃姜、喝扶阳汤来养生是很多人的习惯，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上火的症状，夏季进补需要适可而止，不要大补。误区之三是过度的锻炼，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是高温天气下持续的剧烈运动容易导致疾病发生。医生提醒，夏季运动千万不要练得太狠了，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进行运动。运动方式以走路、八段锦、打太极拳、瑜伽等轻量运动为主，只要适当的出汗就可以了。误区之四呢，是用蔬果代替正餐。三伏天身体出汗比较多，消耗大，容易疲劳，没有胃口，很多人选择直接用蔬果来代替正餐，但是这种方法会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时间久了可能产生疾病。即使天再热，也要适当的吃一些瘦肉、鱼、豆、奶、鸡蛋等。误区五呢，是狂饮绿豆汤。夏天有的人习惯每天把喝绿豆汤当水喝，认为这样可以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消暑，但是绿豆性寒，长期大量的饮用绿豆汤容易伤脾胃，建议一周喝1-2次，每次喝一碗就可以了，搭配其他的食物一起喝。禁忌人群呢，是第一，脾胃功能相对弱的人尽量少喝绿豆汤；第二，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需要每天按时服药，尤其是中药的老年人尽量少喝绿豆汤。好，接下来我们换下一个话题。很多人都经历过半夜里小腿肌肉剧烈的收缩疼痛难忍，持续几分钟之后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赶紧补钙、喝牛奶、晒太阳，可这恼人的半夜腿抽筋却不见好转，苦不堪言。很多人都有过半夜腿抽筋的经历，其实看似普通的腿抽筋背后可能藏着更复杂的原因。我们先来说说肌肉本身的小毛病。白天久坐不动的人，腿部肌肉长期缺乏伸展和锻炼，到了晚上就容易闹脾气，突然的抽筋。

0: 诊，找出真凶。医生会仔细地询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史，再做一些比如肾功能、血管超声、核磁、肌电图等检查，找到腿抽筋的真正原因，针对性地进行治疗。那除了药物治疗，物理方法和康复锻炼也很有用。平时可以规律地做一些小腿肌肉拉伸练习，睡觉前用温水泡脚，再按摩腿部，促进血液循环，都非常有帮助。当半夜被抽筋痛醒的时候，不要慌，记住这三招能够快速的缓解。反方向拉伸，抽筋的时候小腿肌肉会痉挛缩成一团，这个时候忍痛将抽筋的腿尽量伸直，同时用力把脚背往上勾，小腿绷直，坚持十几秒到半分钟，通常能够迅速的缓解疼痛。温柔的按摩，抽筋缓解之后或拉伸的同时，用手掌或者是指腹顺着小腿肚从下往上力度适中的揉捏按摩疼痛部位，可以帮助肌肉放松，促进代谢。热敷舒缓，用40度的热毛巾敷在抽筋的小腿上，配合轻柔按摩10分钟左右，能够加速血液循环，并帮助肌肉彻底放松，减少抽筋复发。半夜腿抽筋，别再只怪缺钙了，它可能只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关注肌肉健康，了解背后的多种原因，学会正确的快速缓解方法，及时就医，并且进行针对性的处理，才能真正告别被痛醒的夜晚。
1: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百万毫厘。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领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三份好礼，限时开通十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0: 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0: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客。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李娜、郭瑞宇报道，盛夏七月果香满城，葡萄、桃子等时令鲜果正值丰收旺季，大批量涌入徐州市场，清甜果味为炎炎夏日平添一缕凉意，也让市民在家门口轻松开启甜蜜模式。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果品区，色泽鲜亮、果粒饱满的葡萄被整齐码放在醒目的位置，眼下飓风、夏黑、阳光玫瑰等主流品种凭借出众的口感稳居热销榜单。随着种植面积逐年增加，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消费者选择日趋多元，今年葡萄批发价较去年同期更显亲民。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葡萄区总负责人肖强说，葡萄在七月份左右就开始上量了，相比较来说，今年的葡萄价格比往年便宜点，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40吨左右。除了葡萄热销，水蜜桃、毛桃、盘桃等应季桃类也进入集中上市期，市场桃品品类丰富，供货充足，整体价格持续回落，实惠的价位让市民轻松实现桃子自由。蝉鸣声声，夏意正浓，对丰县人来说，最具烟火气的夏夜记忆莫过于林间摸金蝉。近日凤城街道果园村千亩金蝉养殖林地热闹非凡，该村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正式开赛。晚上8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成为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市民说，
8: 摸了20多品种，摸了有200多个了。小孩以前没摸过脚猴，今天带来的摸脚猴非常高兴。
9: 俺今天是第一次来带小孩来摘脚猴，俺小孩特别开心，这天不黑都要黄金上那来，在这一看那么多脚猴，人高兴回了。这一会儿都摘那么多，摘半桶。
2: 比赛结束后，大家齐聚现场清点数量，比拼战果。不少市民凭借娴熟技巧，收获了满满一桶夏日战利品。大家表示，这是一次重温童年、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既陪伴孩子度过充实暑假，也近距离感受到家乡特色产业的蓬勃活力。市民石怀富：
10: 不仅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儿时的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金蝉产业的规模，既修仙又长见识，希望以后能多举办咱这种乡村趣味活动。
2: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种植户张敬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林下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

0: 从田间野味变身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静昂：
1: 我们果园村拥有上千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一万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繁殖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0: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静昂：
1: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摸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0: 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 加快智慧海关迭代。

0: 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美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1000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4: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5: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6: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

0: 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2: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

0: 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了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2: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山林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3: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4: 正好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5: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6: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烈日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
6: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
6: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大暑节气。
5: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动员全市上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聚力攻坚，真抓实干，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松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5: 重大项目进行时，丰县聚焦新能源车辆及电氢装备等主导产业，加快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6: 商圈办证更暖心， AI 办事更省心，云龙区龙易办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5: 流量赋能乡土好物，江苏省优质主播全省行首站落地新移。

0: 丰县华山镇一棚多用效益高，解锁增收新密码。
1: 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
0: 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报道，7月2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产业项目推进情况，深刻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动员全市上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聚力攻坚，真抓实干，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宋诺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抓重点、补短板、扬优势，经济大盘稳定锚进一步夯实，有效需求主动力进一步激发，产业发展硬支撑进一步筑牢，县区板块贡献度进一步彰显。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要进一步巩固。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狠抓关键，攻坚突破，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抓发展，奋战三季度，决战下半年，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业绩，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需求牵引作用，统筹推进促消费、扩投资、稳外贸，以提高政策精准度，促进大宗商品消费，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快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以创造新场景、新供给，激发消费需求，持续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抓实重大产业项目招引建设，科学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力突破自营出口、跨境电商、出海保障，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要深化产业科技创新，一群一策推动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扩能提质，重点重抓推动科创大走廊提速建设，加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做好社企服务保障，落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举措，强化要素场景供给，做好企业上市服务，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动力。要聚焦解决群众济难愁盼，切实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关心关注困难群体，着力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稳妥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扎实做好防汛度汛、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学细查实改上一贯到底，动真碰硬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与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前，相关人员深入睢宁县、云龙区、全山区、鼓楼区、铜山区、高新区，现场了解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会议点评了全市项目建设情况，市统计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住建局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丰县、新沂市、铜山区、高新区、全山区、港务区做交流发言。
1: 记者文德义报道。7月21号， 徐州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召开，副市长毛孝全在讲话时指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是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实施的重点医改项目，我市要锚定打造高水平区域医疗高地总目标，扎实推进提升项目落地见效，努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民生成效。毛孝全要求要聚焦多元化健康需求，坚定抗劳医疗卫生事业担当，要抓紧高质量发展任务，软硬并举，促进改革补短提质，要构建牵引性保障机制，攻坚突破，凝聚协同奋进合力，以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生命健康，为全市现代化建设大局筑牢坚实健康根基。市卫健委、市财政局、市医保局介绍了项目有关情况，邳州市政府、市中心医院做交流发言。
0: 记者孙志慧报道，7月21号，市政协副主席邱成带领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外卖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活动。邱成一行先后视察了万福街部分餐饮店和淘宝闪购万福街配送站点。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邱成指出，网络餐饮安全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要全面压实网络餐饮平台主体责任，建立严格入网审查和动态管理机制，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加快健全全链条食材溯源体系，要积极探索网络餐饮。

0: 电清耦合装备项目的标准化厂房内，技术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调试自动化储能 PACK 线和移动储充机器人装配线。该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专注于电清耦合动力装备的研发制造，拥有26项专利和20项软件著作权，目前已手握1500台套订单。徐州丰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肖飞：
1: 在技术层面，我们坚持软硬件全站自主研发，是天工如天工如天工电清小程序、天工清力全系动力系统、V2G、L4 级低速无人驾驶视觉算法等。在市场开拓层面，我们可提供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打造移动、离网、应急一体化智能家能装备。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矿山、港口、短途交通等场景。
0: 该项目于2025年9月建成，已生产交付的移动储充机器人、储能电池及电清动力系统等各类产品，品质与交付效率得到市场验证。目前项目进入产能爬坡阶段，达产后可年产10000台移动储充机器人及电清耦合动力装备，年产值达3亿元。徐州丰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肖飞：
1: 未来我们将依托丰县成熟新能源车辆产业根基，助力县域交通低碳转型，从传统制造迈向绿色制造，打造电清耦合产业丰县样板；二是深耕新能源移动佳能赛道，依托本地产业优势，持续突破电清核心技术，面向全球输出绿色智能装备。
0: 产业链生态的完善离不开核心零部件的坚实基础。邦渝新能源车辆驱动器及零部件项目总投资10亿元，占地165亩，新上差速器、半轴自动化线及后桥总装线，购置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等设备400台套，深耕小型车辆传动系统多年，拥有100多项专利，产品远销70余国。徐州邦渝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宇：
2: 项目2025年年底完成厂房建设，目前进入试生产阶段，主营新能源整车配套后桥、半轴核心零部件，围绕车辆轻量化、高承载、低噪音、长续航需求完成专项优化。产品采用高精度数控加工工艺，半轴公差控制行业领先，后桥壳体刚性强，传动损耗低，耐磨抗疲劳，适配各类新能源小型车辆高频使用的工况。
0: 项目达产后，可年产151万套车辆驱动器及零部件，年产值突破10亿元。该项目的推进将提升丰县新能源整车产业的本地配套率，以硬核制造实力为产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支撑。徐州邦渝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宇：
2: 下一步，邦渝新能源将持续深挖新能源传动系统细分赛道，依托区域完整产业配套资源，降本增效，聚力创新迭代升级新能源后桥、驱动半轴系列产品，以硬核制造实力为丰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商圈办证更暖心， AI 办事更省心，云龙区龙易办跑出政府服务加速度，
3: 流量赋能乡土好物，江苏省优质主播全省行首站落地心仪，
4: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

0: 草原越野，清空关心，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7: 93早新闻正在继续。政务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抓手。如果营商环境比作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政务服务就是养护土壤的阳光雨露。在云龙区，政务服务早已从以往的窗口办变成了就近办、门口办，且办事效率更加高效，容易办、马上办正从承诺变成越来越多商户和企业的真实感受。来听本台记者朱晓峰、周世维的报道。周先生在云龙区大龙湖金融集聚区附近经营多家餐饮店，最近正准备再开一家。得知金融集聚区设立了政务服务点后，周先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服务点申办新店的营业执照。鱼上鲜石锅鱼老板周伟：
8: 以前我们办理营业执照和经营变更的事项比较麻烦，材料带不全，流程搞不清，一来一回折腾好几天，耽误不少时间。现在政务窗口直接设在金融集聚区，工作人员一对一帮我核对材料，网上填报，全程手把手指导帮办，也就20多分钟，真的很方便。
7: 记者了解到，位于大龙湖金融集聚区的这处政务服务点，主要是为周边6400多户个体工商户提供一站式服务。针对餐饮商户偏多的实际情况，云龙区精心梳理出金融、政务、便民三类共19项高频申办事项下沉到该服务点，并安排专人现场帮办，提升响应速度。云龙区数据局工作人员吴波：
9: 我们把政务服务点直接设在金融集聚区，初衷很简单，就是要把龙易办这个品牌做实，让周边商户真正感受到遇到困难容易办，马上办，不用再专程跑政务大厅，就近就能办事，服务就在家门口。
7: 近年来，云龙区政务服务中心坚持以好办快办为导向，持续优化服务效能，搭建起34515政务服务体系，完善三级联动多元办理的配套机制。在做精做优金融集聚区一站式服务点位的同时，科创大走廊 AR 服务专区也即将落地。云龙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丁敏：
10: 按照一郎引领， AI 智能终端企业服务中心、帮代办专区、金融服务站点1+4联动布局，搭建专员接单、多部门协同会商、限时办结的闭环办事模式。我们还将整合高效办成一件事、办不成事兜底窗口职能，归集38项科创企业高频事项，专门开设科创企业人才办事绿色通道，全部落地后能大幅压缩。

0: 缩科创企业办事环节和等待时间。
1: 下一步，云龙区将持续深耕龙易办营商服务品牌，一边做精金融集聚区一站式服务点位，一边加快科创大走廊 AI 服务专区落地，用更便捷更贴心的服务持续擦亮云龙政务服务金字招牌。
2: 7月20号，2026年江苏省优质主播全省行活动在徐州新沂正式启动，省内多位优质主播及主播培育对象走进新沂特色农业产业带，通过短视频采风创作、原产地直播推介，拓宽本地农产品线上销路，以直播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来听记者朱思旭、李冠南的报道。本次活动聚焦培育懂产业有担当的本土正能量网络主播，以直播新业态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启动仪式上，优秀主播代表分享了助农直播的实战经验与运营心得。仪式结束后，主播团队先后深入新沂各大特色产业基地，开展沉浸式采风与原产地直播带货。在石集镇水蜜桃产业基地，主播们实地体验蜜桃采摘、鲜果品鉴，并立足桃园原产地开启专场直播，面向全国网友推介新沂水蜜桃，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线上产销通道。抖音蟹宝哥博主卞海波：
3: 来到咱们新沂啊，这个蜜桃之乡，感受到这边的种植规模很大，蜜桃呢也很好吃，包括我们的品种也特别特别的多。这种好果呢，我觉得应该通过直播电商，对吧？通过我们全省的这个优质主播一起来发力，把它卖到全国各地去，卖得更远，让更多的人吃到咱们新沂好的水蜜桃。
2: 在阿湖葡萄产业园，主播们走进现代化智慧大棚，实地观摩标准化、数字化种植管理模式，品鉴巨峰、辽峰等优质葡萄品种，拍摄田间实景素材，为后续短视频创作储备资源。博主张丽丽：
4: 这个葡萄的串子串形很好，然后呢吃到嘴里边呢，它的口感是香脆甜。然后我家本身也是种葡萄的，今天呢来到这里，我看了很多的品种，比我们家的多。作为新农人，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家里边的葡萄，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我都要宣传推广。
2: 这次新沂站活动精准打通了主播流量、乡村产业、乡村宣传的融合通道，有效提升了新沂农特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为本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数字活力。博主许瑞：
5: 作为一名新农人主播，我们将持续发挥直播的优势，把江苏各地的特色农产品通过镜头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以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2: 本次活动不只聚焦农产品助农推广，后续还将走进扬州、常州，围绕非遗文化、新能源科创产业开展采风直播与内容创作，助力本土主播成长，推动全省直播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
1: 7月18号，全闽丹青鹏城雅集泉州青年美术特展亮相徐州圣旨博物馆，来自福建泉州的青年美术家携作品来到徐州，以艺术为媒介，让泉州海丝文脉与徐州汉风底蕴相融共生，促进南北青年美术互学共进。来听本台记者朱思旭、张勇的报道。展览开幕式在圣旨博物馆前广场举行，两地文艺界代表、高校师生及美术爱好者齐聚现场。开幕式上，泉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向徐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捐赠版画《向阳花开》，并向圣旨博物馆捐赠多幅精品，馆方回赠文史画册。以艺传爱，以物寄情，公益捐赠为展览增添了温暖的人文底色。本次展览精选9位泉州青年美术家的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版画等多元力作，作品深植闽南海丝文化沃土，兼具地域特色与时代新意，为徐州观众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闽南艺术盛宴。徐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徐州市文联副主席庄宏生：
6: 我觉得这次展览不仅仅是一次作品的呈现，更是一次情绪的交融、灵感的碰撞、记忆的切磋。
1: 泉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郭子健。
7: 我们怀揣着这种对于文脉的这种传承，把海丝的文化呢带来了徐州，在徐州的文化的感染下呢，我们促成了这次展览。
1: 展览开幕后，两地青年艺术家围绕文脉融合、跨域合作、青年人才培养等话题进行充分交流，敲定长期合作发展方向。随后，艺术家们移步点石园石刻艺术馆开展写生笔会，在融江南园林秀润与北方石刻雄浑于一体的园林中，两地画家即兴挥毫交流技法，让海丝墨韵与彭城金石气韵在笔墨间荡漾出新的艺术意境。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徐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岳凯：
8: 本次我们专门邀请泉州优秀青年艺术家来徐州采风落地办展，也是徐泉两地青年美术交流三年来成果的集中展现。我们通过采风创作、展览互鉴，能让泉州青年艺术家实地感受徐州厚重的历史文脉与城市风貌，汲取彭城创作灵感，也让徐州青年美术家群体近距离学习闽南青年的开放、鲜活、多元的艺术视角，实现南北艺术青年的互补双向成长。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丰县华山镇一棚多用效益高，解锁增收新密码。
2: 邳州市岗上镇半山村一株秋葵撑起乡村富民产业。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乡村振兴，产业危机。近年来，丰县华山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推广一棚多用、多元互补的特色种植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升土地产出效益，不断推动村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盛夏时节，走进丰县华山镇满庄村特色种植基地，只见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种植的草菇饱满鲜嫩，长势喜人，吊瓜藤蔓攀援而上，硕果累累。丰县华山镇满庄村村民靳宗敏：
10: 一亩地呢，在8000到12000斤左右吧，行情也稳，福建他们那过来呢，直接上门来收，反正不用自己跑小路，除了人工工资成本，一亩地呢能剩个，反正到10000左右吧。
1: 种植户靳宗敏深耕特色菌菇种植多年，今年为打破单一种植的产业局限，他主动探索产业升级新路径，大胆启用错季循环一棚两用种植模式，新增20余亩吊瓜种植，形成菌菇加吊瓜双产业并行的种植格局。丰县华山镇满庄村村民靳宗敏：
10: 以前只种那个菌菇，产业比较单一，今年呢增种了20多亩吊瓜，尝试双产业发展，一方面可以充分土地利用，另一方面呢能分担种植风险，稳定全年收入。这是我一边摸索技术，一边精心管理，今年第一年尝试，现在迎来的就是收获季节，整体长势还都不错，一亩估计也得有个反正万把斤吧。
1: 一户兴带动一片旺。近年来，满庄村立足土地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培育特色富农产业，积极引导村民种植高效经济作物，推广一棚多收、种养结合、多元互补的现代农业发展思路。通过培育种植能手，树立示范典型，以点带面，推动村级特色农业规模化、多元化发展，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增收、促致富、助振兴的坚实支撑。丰县华山镇满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涛：
11: 我们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多元特色种植，现在一方面培育种植大户，推广错季种植，另一方面鼓励多品类互补，盘活土地资源，提升亩产效益，降低了种植风险。我们下一步扶持好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做好技术服务，传销对接， 壮大集体收入，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2: 秋葵被称为蔬菜之王，营养丰富，做法多样。眼下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秋葵种植基地的优质秋葵到了采摘期，田间处处呈现忙碌的丰收景象。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秋葵种植基地负责人王翠华：
12: 进入生活期，就是每一亩地可以达到100斤，采的时间是持续到10月份，一亩地纯收入在10000元。
2: 江苏华胥山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增光：
13: 新鲜采摘的秋葵要经过5至6道工序加工成果蔬萃，效益进一步提高，能提高到60%以上。主要销往中东、中亚地区、韩国和日本，每吨收益在5万左右。
2: 秋葵进入采摘期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加收入。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村民于化林：
14: 我负责摘秋葵、浇叶子、管理。一天能赚100多块钱，离家近，一天一个人才300多斤左右。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
1: 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5: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了压箱底儿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100万好礼。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领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 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日

0: 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7: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累计增幅逐月提高。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14.33万元，同比增长 1.5%。 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8: 未来五年，海关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做到既通得快又管得好。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一到六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
8: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将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7: 江苏2026年高招二阶段专科志愿填报将于7月27号启动。院校和专业该怎么选？记者从江苏省教育厅了解到，江苏职业院校主动对接产业升级需求，2026年新增职业本科专业点51个，含泰州学院2个，专科专业点331个，新增总量创近年来新高。同时撤销103个专科专业点，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
8: 以下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7: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21号表示，当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紧张面临多重缓冲因素，但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加剧了国际社会担忧，给市场前景增加更多不确定性。国际能源署呼吁应尽快解决当前冲突，全面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0: 避免全球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1: 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是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雨龙区家门口暑托班暖心开班，多彩课程破解暑期看护难题。
0: 热线回复暑期眼科就诊迎来高峰期，第一人民医院如何缓解就诊难。
2: 此时此刻，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43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播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贾汪路口、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9: 主流视野，
10: 时代情怀，
9: 聚焦新闻前沿，
10: 服务百姓身边，
9: 生动徐州。
1: 写作业、学知识、做手工、交朋友，这个暑假云龙区汉丰街道昆仑社区的孩子们有了一个安全又充实的好去处。近日，为缓解暑期学生看护难，昆仑社区家门口暑托班正式开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活动室，一堂生动的扎染课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将白布用皮筋、木夹扎出各式形状，再进入靛蓝染缸，片刻之后取出展开，布面上绽放出独一无二的纹样。孩子们兴奋地相互展示，欢声笑语不断。小学员吕逸轩：
11: 我觉得在这里上课很有意义，有许多课程我都很喜欢，我还能交到许多新朋友，可以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这里还有许多手工课和科普课，锻炼了我的动手和思考能力。
1: 从非遗体验到科技探索，从茶艺戏曲。

0: 到书法、武术。这次暑托班的课程设计紧贴儿童兴趣，并融入互动体验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动脑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徐州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张林：
1: 我们是在这美四年了，我们又把这些水艺项目转化为课程，让孩子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呢，我们每项课程呢都包含多种中国元素。你比如说有个茶艺课程，我们有茶室，然后呢还教他一些使茶器等等。也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一共28项这种非遗项目在行的课程，就孩子从接受的方式制作出 PPT， 让他了解这些文化，激发他们对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0: 像昆仑社区这样的家门口暑托班在云龙区并非个例。今年暑假，云龙区依托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整合团区委、总工会、关工委等多方资源，开设了覆盖全区9个街道的公益暑托服务，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回应着双职工家庭最迫切的民生诉求。汉丰街道昆仑社区副主任吴伟：
2: 我们社区开办这个暑托班的话，也是切实有效解决我们辖区的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孩子难的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另外也是从我们社区的一个育人的职能方面，我们也是有效的，就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快乐健康发展这样一个场所。就是我们下一步也是打算在我们的课程内容上更加的丰富，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我们的暑期教育服务工作，然后也会整合我们辖区的一些志愿者和共建单位，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少年的工作持续的做好。
3: 昨天市第一人民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暑期想带孩子复查眼科，但是挂号特别难，医院能缓解这个问题吗？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彩英，他表示，暑期确实是眼科就诊的高峰期，尤其是青少年近视防控、斜弱视诊疗及眼底检查需求激增，导致医院出现就诊难的现象。张主任建议广大家长到医院就医一定要提前预约，且不要过分执着于专家号。
4: 号源确实紧张，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家长呢也不能只关注某个专家，实际上这个我们视光门诊专家也非常多，预约的渠道也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可以您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应该要提早，我们提前2个月就放号，可以提早的去关注。如果确实在您想预约的这个时间段没有您希望的这个专家，也可以关注别的专家。
3: 另外，为了缓解眼科就诊压力，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推出了针对性措施，如加密普通号专家的排班，保证市民现场也能挂到眼科普通号。张主任：
4: 实在不行了，我们也可以看普通号，普通号我们是现场也是有的，如果实在预约不到，我们考虑到孩子暑期这个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把普通的医生也是安排的比较满的，完全能够满足这个诊疗的需要。如果测出来这个复查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如果我们普通的医生，其实普通医生也都是主治啊，如果觉得诊疗有问题，他也会请上一个医生进行会诊。
0: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王女士打进电话咨询，最近她带孩子去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注意力缺陷，给孩子进行抽血等检查，想问一下这些检查是否属于过度医疗。
5: 我前一段时间带小孩到那个私立医院儿科看那个小孩注意力缺陷，就说小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结果呢他搁那里除了给他做那个注意力检查，他给他的血、他的甲状腺、他的脑电图查那么多，我想问问需要查那么多吧，这个算过度医疗吧？
0: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彩英回复说，这些检查是必要的，不算过度医疗。
4: 多动症呢，它是一个排他性的诊断，但必须啊，咱先排除多动这个出现的这个躯体的疾病，比方说甲亢、铅中毒、贫血，还有癫痫等等。如果我们直接跳过这些检查的话，那么很容易造成漏诊。本身我们开设这个专病门诊呢，也是为了是个精准的治疗，少走弯路，所以这些检查呢不能跳过，也不算是过度的医疗。
0: 所以医生在给患者开具检查单前，要和患者及其家属充分沟通，避免出现信息差。同时王女士还咨询说，为什么要给孩子检查智力，自己孩子智力没问题。张主任回复，
4: 很多家长都有这个困惑，他觉得这个多动就是个注意力的缺陷，甚至觉得这个智力检查就是测孩子聪不聪明，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韦氏评估就是说的那个智力检查，它是个全方面的去来看清孩子的认知的结构，那么也是区分这个成绩差到底是一个注意力的缺陷还是这个认知的短板、学习障碍。这个评测的结果如果后续需要治疗的话，需要用药，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0: 张主任还说，希望家长朋友可以理解医院给孩子做的这些检查，只有家长理解了，才能更好地配合医生治疗，对孩子也是一个促进。
3: 昨天的航风热线节目中，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反映，医院门诊楼及各科住院部门口都挂着厚重的塑料帘，老年人进出很不方便，能否更换成电子声控的自动门？针对此问题，记者联系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彩英，他回复说，目前增加电动控制门不太可行。
4: 门诊楼呢，确实它比较大。如果现在塑料的门帘呢，来回掀，可能有的患者觉得不方便。增加这个电动的这个控制的门，确实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之前也考虑过。第一呢，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再者呢，因为这个医院这个公共的环境和别的地方还有差别，因为病人来的还比较零散。有时候会这个电动的门会长时间的不能关闭，反而对这个保温起不到我们预想的这个效果。
3: 张主任表示，后续他们也会联合总务部进一步进行现场调查，看看是否需要安装电动门。
0: 近日，市民范女士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铜山区淮河西路康乐园小区北门的人行道上污水外溢，这个问题向小区物业、社区和城管部门都反映了，一直没有解决好。铜山区吴明山社区两委委员王海燕表示，之前确实接到过居民反映，目前由社区牵头召集小区物业还有沿街商户共同制定了解决方案。
6: 因为原先是水务局，他从底下用那种大桩的是桶空的桶过以后呢，导致路面呢就是往下泄，有可能把这个管网这一块就是压着了，所以那个污水就往外排了。现在已经就是到专业人员全部是抽好了，抽干净了，也疏通完毕了，清除路面的这块的就是污水了，还有那个刺激的异味。
0: 至于后续管网如何彻底修复，由谁来监管维护，王海燕表示，他们正在联合相关部门查找图纸，确定责任单位。
6: 现在呢，政府就是城管局四政部门在共同排查这个管网的图纸，明确这个管道究竟是谁来养护，谁来维修。我们社区家咱该积极协调，目的就有一个，彻底根除，不再反复。
3: 今天上午8点到9点，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倪静猛将带领管理部、市场营销部、营销服务中心、鼓楼供电服务中心、全山供电服务中心、城东供电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热线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沛县交管大队滨湖中队通过视频巡查与路面警力联动，成功查处一起摩托车故意遮挡号牌、闯红灯并暴力闯卡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当晚22点55分，执勤民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摩托车行迹可疑，从沛公入口违规驶入禁止摩托车通行的徐沛快速路，民警随即通知路面巡逻警力进行拦截查处。然而该驾驶员在23时02分途经快速路红绿灯处时，不仅未配合执法，反而强行闯卡驶离，约5分钟后该驾驶员竟再次从湖寨入口强行驶入快速路。
7: 他说禁止骑摩托车，然后我闯快速路，一到小亭那个执法，然后我拒绝执法闯过去，
8: 闯了几次？
7: 闯了2次。
8: 不能闯几次？
7: 不能闯了1次。
8: 21公里的路程，你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你最高速度跑多少？
7: 105以上。
8: 这是快速路，小型汽车限速是100公里每小时的，通过我们计算这个路程公里数除以你用时，你平均速度将近160公里， 差不多吧？
7: 差不多，不清楚。
0: 经交警部门深入研判，查明驾驶员刘某驾驶苏 C 号牌摩托车，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竟用手将车辆号牌折弯遮挡。面对确凿的视频证据，刘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8: 你很开车，为什么要遮挡呢？
7: 抱有侥幸心理，为了躲避摄像头拍照。
8: 你用什么遮挡呢？
7: 我用那个手把车牌遮过去。
8: 知道错了吗？
7: 知道了。
8: 这次遇交通安全法，我们要处罚你。希望通过这次处罚，遵守交通安全法，好吧？
7: 好。
8: 一生一世不平安，遵章驾驶。
7: 好。
0: 目前交警已依法暂扣涉事车辆，经查刘某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闯红灯、违反禁令标识等多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任何遮挡号牌、遮蔽监管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切勿心存侥幸，拿生命安全当儿戏。
3: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玉君，代表编辑王艺林、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1天不到1块钱。充电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